0: 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1: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0: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1: 团费都是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2: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3: 黄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4: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系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3: 得，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4: 梗系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噶。
5: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6: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7: 全球有超过97%
6: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2.5%，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0.8%。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8: 好啦，睇而家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喺车城路段往大力慢，海白路喺五丫口大桥咧往广州方向，德胜东路嘅顺积大位置往五沙，龙洲路嘅江村市场咧往伦教，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勒楼，105国道容祺大桥过广州方向，高速一段咧就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多车。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9点，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嘅缴存、提取、贷款有咩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1: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8: 早晨，早晨，咁啊，继续翻嚟节目咧。今日咧就同大家，特别系一啲放假嘅朋友吓，咁啊有咩好去处咧？咁样咁啊，介绍一个位置咧，就叫做东风水库。其实讲翻呢个位置咧，唔系因为近期佢哋喺六月底搞过一个开放日咧，就我自己都唔知吓。啊，原来仲有一个咁样嘅地方吓。咁、究竟个地方啊喺边度嘅咧？哇，当时话咧就啲亲水活动原来都几好玩，都几多嘢玩嘅咁样，同埋咧就话嗰个环境咧就都几靓嘅咁。哇、啊！咁得意有咁嘅地方咁，咁啊，同埋有啲朋友咧，就即系好似我咁样，未听过呢次就知道啦。有啲话曾经去过就话，诶、欸，乜而家又靓咗啊？啊，又多咗嘢玩啊！咦，放假嘅时候睇嚟都可以同埋小朋友系咪有机会去咧？咁样嗱，今日咧我哋就倾一倾呢一座咧，据讲吓就陪伴咗特别系南海人咧就60几年嘅水库啊，咁啊点样可以焕发新生，同埋咧走进我哋市民嘅生活。咁啊，直播室里边咧有佛山市南海君盛水经济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嘅两位副总经理啦，一位咧就系傅耀强，另外一位咧就徐灿文嘅，系啊两位老总，早晨早晨啊，
12: 早晨大家好，
13: 早晨大家好。
8: 咁仲有投资管理工作方面一位临时负责人啦，梁之豪嘅，系之豪早晨啊，
14: 早晨早晨。
8: 嗱，即係刚才我自己就唉唔好意思，真係以前我未认真留意过有个东风水库啊，不妨呢请你哋呢帮大家都讲讲呢个东风水库嘅前世今生，即係佢原来是一个咩位置啦，咁同埋呢就係咩功能啦，发挥咩作用啦，过去一段时间系咩状态啦，咁而家又准备搞乜嘢，先讲返呢座。

0: 话六十几年，世界上面当时系一个咩嘅缘起嘅水库啊？吓，阿副总系
1: 好嘅。首先咧就水库咧就坐落喺狮山镇官窑同松江嘅交界处嘅，
0: 嗯，
1: 属于西南涌嘅水系。
0: 我而家咧嗱，即系因为要同你哋对接翻啊呢个位置咧，所以我都打开咗嗰个地图。咁应该讲就喺南国桃园位置再行过啲系嘛？
2: 系、
0: 啊、可以咁理解啦吓，即系大家。啊！大家要找个地标的话，就是这个位置向西边啊、
1: 嗯、
0: 好，咁呢个就是首先嗰个区位先啊，跟住系点嚟啊？咁同埋有几大面积啊？咁样啊？
1: 东风水库咧就始建于1958年嘅、
0: 嗯，
1: 即系我哋早一辈嘅前辈啊，佢、
0: 嗯、
1: 哋用手嚟落力咁肩挑手扛
0: 啊，即系叫做。都是挖出嚟，
1: 一手一脚咁挖出嚟，
0: 挖出嚟，
1: 系啊系啊。
0: 喂，我哋当即系佛山中山公园个秀丽湖，当时都系咁挖出嚟，都好有情怀，好有回忆。但系秀丽湖话晒同个水库相比细好多。喂，当时要整个咁大个水库，嗰、那个地方应该都有翻咁基础先得啦。如果唔系，都几难搞到咁规模。
1: 系啊，因为嗰个时候咧就系专门喺水利方面啊、
0: 嗯，
1: 做咗一个好大嘅动作嘅、
0: 啊，
1: 做一个水利设施，保障翻我哋啊水利嘅安全。
0: 咁啊，即系基于当时嘅背景，咁就即系拣咗呢个位置咧，就有咁样嘅条件，系嘛？
1: 嗯。
0: 咁，但系佢原来系咪都应该有啲水塘嘅呢咁样嘢嘅咧？估计
1: 应该系有
0: 嘅。系，而家系因为你啲水点嚟，系咪嗰度即系适合于即系一个蓄到水嘅地方咁样？咁应该就有过一啲比较当时嘅评估噶啦，吓、啊。咁啊，挖得出嚟之后，其实因为嗱睇、地图咧，都见到佢你放大睇、缩细睇，嗰个大细唔同啊。实际上面咧。嗰、那个水体系点样？有几大啊？周边个环境系点样啊？咁啊？
1: 水库嘅面积咧就大概系2881亩嘅。
0: 嗯哼，
1: 啊，成个水库嘅面积
0: 2000几亩，将近3000啦，系嘛？2800几
1: 咁啊，核心嘅定位就系灌溉同埋防洪嘅，支撑呢个松江啊、官窑片区嘅一啲农业嘅发展嘅。
0: 啊，灌溉可以理解。防洪咧就我睇地图啊，睇唔到佢有同其他河流嗰个连接喎、啊、即系连到好似一啲少少河涌嘅水体嘅图示都冇喎、啊、吓，佢点样可以同话如果系讲啲河要有啲离得佢好远吓，即系咁睇地图上面我就感觉唔到佢点样可以连通到啊吓。
2: 我哋阿志豪水库咧就佢嘅一个主要嘅调速功能咧，主要系通过闸雨去实现一个调控。
0: 嗯，
2: 咁咧佢嘅成个闸雨面积咧系有10.5平方公里咁多嘅。
0: 嗯，
2: 咁咧佢主要系通过收集附近嘅雨水。达到一个调速嘅功能，即系相当于我哋希望利用呢个水利设施去令到呢个雨水唔好咁快咁样汇集到去我哋嘅雨水管网或者系市政管网里边，
0: 嘥咗走咗。
2: 去达到一个调速，即系等佢嘅瞬时水量唔好咁多，我哋先汇埋一齐、类似一个海绵咁样嘅概念咁样。咁、咧就我哋会嗰啲成个水库咧，佢嘅一个富容咧系有1000万立方米以上嘅。
0: 嗯，
2: 佢系属于南海区唯一一个中型水库，通过呢个巨大嘅一个海面，我哋就可以实现一个调速同埋防洪嘅功能。
0: 哦，即系呢个将近3000亩嘅面积范围咧，系即系一个中型水库噶啦。
2: 系，
0: 佢周边咧嗱，因为有啲水库咧就叫做山清就水秀啦咁样吓，咁佢周边就好多咩？青山啊咁样嘅嘢嘅，咁但系喺呢个位置咧，我见到就好似都仲系有一片湿地，其他就有啲咩村落啊或者咩叫工业区啊咁样嘅嘢噶啦，系嘛？就唔系话好似俾一座山一个山坳位包围住，就唔系一个咁样嘅形态吓。
2: 相较于其他嘅一啲水库咧，我哋东风水库佢喺我哋嘅松江同埋官窑嘅一个城区里边，
0: 嗯，
2: 咁咧佢系。其实系比较稀缺嘅，因为佢作为一个中型水库，佢又喺城区里边，咁嚟我哋个广大嘅市民咧，亦都系一个触手可及嘅程度。咁咧，佢周边咧亦都系唔系话处喺一个深山老林里边啦。咁佢一个整体嘅景观嘅天际线嘅观景面系好靓嘅。
0: 哦，
2: 系啊，当我哋企喺呢个落日嘅时分，我哋往西边喺，我哋可以睇到一个好开阔嘅一个夕阳嘅景观。
0: 嗱，其实略略我因为睇住地图咧，就佢又唔系一个方形啊、圆氹氹啊，又唔系一个咁样嘅形态嘅水库，佢都系有一条好似河流式嘅 咁样嘅一个
1: 好长
0: 嘅岸线。

0: 進行一個設施生態嘅一個維護建設咁樣嘅。
1: 嗱，即係點解同大家我特登將我因為牽涉到咧，就話你哋要喺嗰度咧就搞好多唔同嘅項目啦。咁所以咧，佢唔係一個圓揼揼嘅地方嘅話咧，咁樣咁究竟個項目嗰個分佈啊，到時邊個地方適合做啲乜嘢嘢嚇？咁嗱呢單嘢咧，就我唔知道你哋對於嗰個水庫啊，對於個摸底情況啊係點樣啊？咁因為今次咧，你哋六月底嗰個六尾南海。娱乐东风啊，娱咧就钓鱼嗰个娱啦吓，就唔系我哋讲唱卡拉 OK 娱乐，就唔系呢个娱啦，就钓鱼嗰个娱乐。即系个活动咧，其中就真系俾大家话有一啲咩钓下鱼啊嗰啲咁样嘅休闲嘅玩法嘅咁样。咁到时嗰啲嘢吓，嗰、那个区域嘅点样设置咧咁样。所以特登我就打开个地图咧，就谂住睇下你哋一边讲咧，我一边对一对个位置，睇下到时即系介绍大家去行下休闲嘅时候，咁应该就系、是、从边度入去吓。啊咁啊，嗰条路线点样行法啊？咁样咁啊，可以俾到一个概念俾大家去玩咧，咁样吓、啊。好嗱，或者我哋今日就一步一步啦吓、啊，逐啲嚟帮大家去倾咧。咁当日先讲个活动咧，就设置咗都有唔少玩法系嘛。嗱，俾、啊、大家先讲下个玩法先吓。咁啊，你哋而家初步咧喺嗰次嘅设计里边咧，系融入咗啲咩玩法先吓？
2: 活动当日咧，我哋设置咗嗰个福鱼归湖、鲜鱼竞拍、生态垂钓、轻能骑行、防溺水公益科普等一系列嘅活动嘅，等市民感受一下东风水库从封闭管理转向开放共享嘅新嘅面貌，体验作为滨水文旅综合体嘅多元功能，而且咧就可以直观咁见证一下我哋南海。水清陆岸的治水成效，彰显生态惠民和绿色发展的理念。
1: 喂，阿傅总，刚才你讲它原来真的叫封闭管理。封闭管理的意思就是叫做闲人勿近的感觉，是吧？就是这个封闭管理，我不知道当时那个想法是怎样，因为水库有些水库就包括还要是取水啊，即是有啲咁样嘅功能啊嘛，呢、這个可能就未必系水厂嗰个功能就未必会有啦吓，咁、啊、但系就当时嗰个封闭管理咁即系都要搞得咁严格啊。
0: 因为咧，其实佢嗰个水面咧，因为都会涉及到一啲水安全嘅问题，系啊，咁、啊、譬如话我哋嗰个水面其实系禁止钓鱼啦、捕捞啦。或者是一啲水上嘅一啲游水啊，一啲水上活动嗰部分，
1: 系啊，咁呢一部分系安全啊，
0: 系水面嘅安全咧，系严格管控嘅，亦都唔会系去对外开放嘅，
1: 系、啊，系呢、這个主要系呢个意思，
0: 冇错。
1: 咁啊，但系而家咧就你哋搞开放啊，咁即系换个说嚟讲咧，都希望能够喺文旅嗰方面咧，俾到市民多啲体验。咁但系就整个可能环境。嗰、那個改造點樣符合翻大家真係可以去嗰度玩？咁可能都幾大工程喎，會唔會啊？
0: 其實而家咧，我哋嗰個成日作為一個水經濟嘅綜合體咧、我哋相較於傳統嘅水庫咧，咁目前係以一個優質水資源為本地嘅，亦都融合咗我哋一個生態保護啦、文旅休閒啦、科普研學嘅一個多功能嘅一個濱水文旅組嘅綜合體嚟嘅。咁、我哋公司其實通過公開交易咧，獲得咗嗰個經營權，所以亦都喺嚴守嗰個防汛同埋生態紅線嘅前提下邊咧，就都將我哋呢個接近2000多亩嘅水域咧去激活啦。咁啊，目前我哋項目亦都規劃咗一個一環五組團嘅，包括引入去一個水上運動啊、濱水民宿啊，或者休閒垂釣啊。以及一啲親子樂園一個多業態嘅一個開發，咁啊就旨在咧就係從一個單一型嘅一個功能水庫咧，變成一個人人都可以享受嘅城市客廳啊，令到切實可以令我哋嘅綠水真正轉化為一個金山啊，亦都將我哋近年嚟我哋南海區嘅一個治水成果啊，增值惠及到每一位市民嘅。
1: 哦嚇，嗱，其實如果從嗰個真係去用嘅角度嚟講咧，就水體個面積就話將近3000畝係嘛？
0: 系啊，2000多畝啊，
1: 两千几啦吓，咁但系实际上你好多活动咧喺岸上噶嘛，即系岸，如果喺岸线嗰部分个能够用到嘅地方咧，就基本上系岸线位都得啊，抑或有啲本身系咩厂区咧，又或者俾咗啲开发商啊做咗嗰个咩楼盘开发啦嗰啲啊，咁即系有可以用到嘅做到嘅地方咧，咁其实大概有几多度啊？
3: 我哋而家岸线咧，我哋逐步系进行一个统计，咁前期我哋摸牌嘅时候咧，岸线大概系有400畝左右，
1: 400畝左右。
3: 咁咧，我哋依家咧就暂时规划咗先行开发嘅咧，我哋。

0: 有一个40亩左右的一个场地，咁、我哋咧就同埋另外仲有一个11栋嘅一个物业群，咁、我哋咧就系、想喺呢个40亩嘅呢个场地里边咧，规划一个滨水嘅轻餐饮啦，滨水嘅呢个露营啦，同埋我哋仲配套咗一个停车场同埋一个超充站。咁、作为我哋成个文旅项目嘅前期配套设施嚟做嘅。咁、另外呢，我哋嘅11栋物业呢，我哋最近亦都係准备进行一个开发。咁、呢，我哋喺里面呢就会打造一个多个业态。咁呢，但前呢呢、這个品牌嘅引入同埋业态规划呢依然喺度深化设计当中。咁、但可以明確嘅係呢，我哋会坚持一栋一主题嘅一个理念。咁、令每一栋
1: 刚才提到个咩一环五组团啦嘛，即係都係呢个即係呢个贯彻到咩一栋一主题啦，係咪
0: 係
1: 啊，或者点样打通佢，或者咁样我哋去广告转头返嚟呢继续再傾。
2: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有啲一分钟就充30，有啲百几。哇，咁两个钟咪上万。
3: 不断鼓励你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細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
2: 㗎。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4: 这个平台无限充的，一日无限额，又没有人面识别这些认证，漏洞都很大的。
3: 冇钱不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自求你威胁你啊，这些情况即时要报警。
2: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5: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翠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6: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5: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8: 我是吴谨瑶，
9: 我叫无所谓，
8: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10: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8: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9: 系咯，无所谓啦。
10: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8: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9: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10: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8: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9: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10: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11: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12: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13: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9点，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嘅缴存、提取、贷款有咩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2: 早晨，从946出发。
1: 今日同大家讲嘅呢个东风水库嘅位置咧，吓咁啊喺度南国桃园以西过去嘅少少嘅地方啫，咁就话已经咧就发生咗比较大嘅变化，因为过去咧就封闭管理，咁而家咧就转向一个开放共享嘅面貌咧，咁可以俾到大家一啲唔同嘅体验，一啲活动嘅安排。咁关键系

0: 喂，真係要去嗰度嗰個位置個鋪排同埋佢準備會點搞呢，即係放啲咩項目落去呢咁樣。咁剛才呢就提到過話一環就五組團係咪，咩一棟係一主題啊，即係好多呢啲講法。其實具體會係一個點樣嘅結構，或者一環五組團咁，即係等於係咪即係我而家就都講話打開咗嗰個水庫嗰個地圖去睇，咁係將佢係切割開幾個唔同嘅區位咁樣，咁樣將佢點樣做一個項目嘅引入啊，係一個咩嘅諗法咧？即係呢個嚇講就係一個概念性嘅嘢，實際上做係會點樣咧？之後剛才你提到過，仲要一棟一主題添啊！
1: 实际上咧，我哋依家嘅一环五组团咧，一环系我哋嘅整体嘅环富路啦。咁目前我哋已经系打造咗一个 7.3 公里嘅一个岸线。咁咧，剩余嘅环富路，我哋现在咧正在系计划推进中。咁咧，呢个五组团方面咧，我哋依家目前已经系进行咗再次细化。咁我哋就计划系变成打造12个分区嘅。咁、包括刚刚我哋提到嘅水运门户区，就系、是、我哋嘅40亩，我哋包括停车场同埋呢个充电桩配置嘅呢个位置，
0: 即大家就揸车去嗰度就入口位，
1: 作为我哋一个主要嘅门户。咁包括我哋头先提到嘅亲子游乐区，人民体验区、水上运动嘅活动区，包括我哋嘅生态农林嘅研学区，同埋我哋嘅渔业养殖区同埋休闲垂钓区嘅，包括呢啲分区等等。咁我哋嘅呢个一栋一主题咧，我哋系想希望我哋每一栋嘅物业都有一个独特嘅灵魂。咁未来咧，我哋都计划将其他嘅物业咧，同步去进行改造，打造一啲水岸咖啡啊、文创空间啊、藝術工作室啊，或者係主題民宿等等嘅業態引入入去。
0: 喂，剛才我覺得你有一樣嘢就幾特別，漁業嗰個養殖區水庫咧，當然就大家就話咩水庫大魚啊啲咁樣。其實個水庫係咪真係有幾多魚喺度啫？或者講而家係咪仲專門咧，就係有一個叫養殖區，係真係有運營一個叫做養魚嘅呢個業態喺度啊？
2: 其實目前嚟講咧，就係、未有呢個養魚業態裏邊嘅，但係咧，我哋未來規劃咧，亦都係想用一個清水養殖嘅呢種方式，即係話響唔影響水質嚇、保護生態嘅前提下嚇、對於一啲魚進行一個清水養殖嚇咁、樣嘅嚟去發揮我哋呢個水生態資源。帶嚟俾我哋一個漁業養殖嘅一啲收益。
0: 係咁，但係個水庫裏面有啲咩魚嚇，同埋即係有幾多魚咁樣，咁咪呢單嘢睇唔睇得透咧嚇？
2: 其實呢樣嘢從90年代即係話開始咧，其實呢個水庫就一直都未乾過嘅、對於裏面有幾多魚啊，或者係啊魚嘅尺寸有幾多斤兩呢樣嘢，其實處於一種係未知嘅一種狀態嚟嘅。係啊，咁其實我哋包括我哋亦都係會比較好奇啊，到底裏
0: 面即係你哋自己都好奇係
2: 啊，到底裏面會有幾大嘅魚呢，又或者裏面有幾多魚呢咁樣啊，目前都係未知嘅。
3: 其實我哋開放日嗰日呢魚先試集嗰度呢，我哋亦都會當時將一個區域嘅魚我哋係收集起上嚟進行拍賣嘅
0: 啊，
3: 係拍賣嘅
0: 係啊，剛才講嘅有咪鮮魚競拍啊嘛，
3: 係啦係啦，拍賣嘅慈善所得咧就係俾到我哋嗰、那個慈善基金嘅防溺水嘅慈善基金，咁就當時出嚟嘅魚獲其實都還可以嘅。
0: 另外之所以有魚咧，係咪嗱呢個水庫？大家剛才開頭聽咧，就係即係當其時58年係嘛，就人手挖出嚟。咁佢唔係話天然嘅一條河涌匯聚嘅位置嚇、所以有魚咁樣，咁即係變咗魚，應該後期都係有人喺度養過魚咁樣，所以有流傳翻喺度一代一代嗰啲魚啊。
2: 係即係聽以前嗰啲水利嘅老前輩講啦，咁以前我哋水庫都係會有即係話有對外去進行一個養殖經營咁樣嘅，但係後來90年代嘅時候咧，即係為咗規範管理我哋嘅水庫，亦都係將所有嘅嗰個管理權啊，同埋嗰個成個水庫水域係收翻嚟，統一集中嗰個管理咁樣嘅。
0: 所以就唔再即係叫從經營嘅上個角度嚟講咧，就係再養魚啦。
2: 冇錯，冇錯，冇錯，
0: 就唔係話叫做承包俾人哋嗰、那個做養魚，即係唔係呢種咁嘅形式。
2: 係。
0: 哦，咁所以就嗰啲魚就一直就 哇！即係咁多年嚟就喺度嚇休養生息嘅咯喎。
2: 即係反正佢就幾十年都未乾過咁啊，係啊，亦都喺佢嗰個水庫嗰個自然水體裏邊喺度啊繁衍咁樣。
0: 嗯。咁啊，當然你話水庫大魚啊，呢、這個應該就主打品種啦嚇。
2: 冇、
0: 啊、
2: 錯，
0: 其他仲有啲咩品種咁？咁呢個就即係開盲盒咯，有機會啊。
2: 係啊，係啊，呢個真係大家都講唔清楚，係啊。
0: 哦，咁樣。咁啊，另外剛才咧就阿之豪咧，你提咗一樣嘢喎，嗰、那個岸線咧，我印象中我聽你講係點啊？七點幾公里係嘛？
1: 7.3公里。
0: 七點三公里嗱，通常咧有個湖面啊，或者你個水庫都好咧。咁就通常會將嗰啲岸線可唔可以打通連成一條叫做環湖嘅壁道咁樣？而家嗰個連唔連得晒啊？
1: 依家暫時咧係未連通嘅狀態，咁咧我哋係有計劃去推進我哋呢個環湖路整體嘅連通嘅。咁咧我哋計劃係連通之後係就可以做到一個18.6公里嘅一個環湖路。
0: 哦，
1: 目前嚟講咧，我哋依家係做緊一個初期嘅方案設計。
0: 哦，嗬，
1: 系啊，
0: 咁啊，因为嗰日就开放日就搞咗个轻能骑行咧，即系其实就系俾啲轻能车，大家喺某一段嗰度就玩一玩。
2: 即系喺我哋而家目前已经开放嘅7.3公里嗰度，
0: 哦，
2: 进行一个骑行，咁啊，亦都系体验翻即系等市民可以感受到我哋水库嘅一个水清岸绿噶一种自然景观生态啦，咁样。
0: 嗯，咁就可能係原路折返㗎喇，係咪？因為你未連通晒成個岸線㗎嘛。
2: 係，目前係嘅，目前係。
0: 咁即係有一段七點幾公里嘅位置，即係就俾大家打通咗之後呢，就呢頭去就喺嗰頭返嚟咁樣。
2: 係呀，咁樣騎行啊，或者跑步啊，咁或者係一啲散步啊，其實都係一個比較好嘅去處。
0: 喔，咁嗱，以你哋嘅感受呢，呢段暫時開到嘅7.3公里嘅壁道呢，那個環境點先？
2: 我就覺得好舒服啦，我自己好鍾意，
0: 係
2: 啊，因為有時你真係我哋週末嘅時候，包括我哋自己都會去行行啊，或者係同小朋友去踩踩單車啊咁樣，咁即係亦都好似係融入喺個大自然裏面去感受一啲慢生活嘅節奏，係啊。
0: 七點幾公里呢，即係從玩角度嚟講，我覺得個距離都比較合適嘅。啊，唔长又唔短啦，系嘛，几好啊呢、這个距离吓，咁、啊、暂时呢段，关键就系话喂个环境 OK， 咁就吓、啊，我觉得吸引啦，包括嗰啲路面嗰啲铺装啊，嗰啲都 OK 啦，系嘛，
2: 系啊，基本上都系混凝土啊或者系立青路面咁样，
0: 哦、啊，即系咁啊，两边咩绿化嗰啲咧有啊。落雨唔使讲啦，就怕好天晒嘅时候又话热果农啊咁样，咁有冇即系吓遮头啊啲咁地方啊？
2: 我哋嗰个绿化都相对都会比较丰富，
0: 哦，都几密集啦，嗰度
2: 都比较密集嘅，系啊，会比较舒服嘅一个环境。
0: 哦，好，系真系呢个要想象下。我其实当然啦，因为嗰日活动出嚟之后咧，都有啲图片啊，或者朋友圈有人影啲相啊，咁同埋应该仲有啲视频啊，咁大家可以睇到嗰度里边嗰、那个。那個環境嚇，咁啊至於個玩法方面咧，啊仲有啲乜嘢啊？諗頭啊，嚟緊可能無論係半年或者一年嘅時間裏邊咧，有啲咩新嘅項目咧咁樣，咁啊或者我哋咧就先係補一補時啦，轉頭翻嚟咧繼續幫大家咧就劇透下，哇呢、這個水庫嚇，咁啊一個新嘅好去處，咁啊究竟會為大家帶嚟啲咩新嘅體驗？
4: 早上8:30。
5: 晚晚温德姆，日日好逍遥。
6: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姆轮住摊。
5: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6: 茂名特色餐，温德姆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5: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6: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7: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更多年份老酒。九江双蒸酒，喝双蒸，醒得快。
8: 大热天，三色汗味难清。
9: 哦、
8: 今期推介五效合一嘅浪奇香薰洗衣珠，热净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元，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两桶280粒，99元。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4: 946老方。
0: 好啦，咪再跟进而家缓慢路段咧，就佛山大道喺车城路段往大沥慢，桂华路喺江湾路跨线桥嘅双向，再过到南海大道路口就各方向。海八路喺桂光立交以及咧五丫口大桥都系往广州方向。南海大道海悦路口系往区府，桂和路嘅桂光铁路桥位置往桂城，西桥大桥咧过南庄。仲有龙洲路江村市场咧，而家往伦教；南国西路嘅连道路口往勒楼，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咧系往广州。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九四六天气报告。
0: 今日天气仍然唔系咁稳定啦，多云间阴天咧，有中雷雨，局部系暴雨，吹两级嘅偏南风，温度咧介乎25-32度，相对湿度最大95%，最少65%。
5: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9点，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嘅缴存、提取、贷款有咩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4: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0: 今日同大家介绍一下咧，就最近受关注嘅呢个南海东风水库。直播室里边咧有佛山市南海君城水经济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嘅副总经理傅耀强啦，同埋副总经理徐灿文，以及咧投资管理工作方面嘅临时负责人梁之豪嘅。有市民关注去嗰度钓鱼咧。就收唔收钱嘅问题，即系问得好直接啊！即系而家，话因为嗰日咧，你哋据讲话都即系放出咗一啲钓位，有钓位嘅话咧，就唔系野钓咯吓，咁变咗就可能系收钱。咁啊，好啦，大家就问嗱，呢啲项目咧，首先一个，而家从开放到而家咧，体验嘅多唔多啦？即系呢个就系我嘅理解啦。但系钓开嗰班人咧，自不然嘅，你开唔开放，可能佢都会去噶啦吓。咁啊，关键咧。呢个所谓运营过程里面呢就收唔收钱吓、啊、要收嘅话系点计数吓。阿副总喂你回应一下呢个市民呢个问题好唔好
3: 啊。我哋东风水库呢属于呢个静水嘅区域嘅。
0: 嗯。
3: 咁周围嘅环境舒适，水质又靓。
0: 嗯。
3: 咁好多钓友呢都好希望去我哋嗰度感受一下我哋嘅特别嘅氛围。
0: 喂听讲有啲钓鱼嘅老友就话嗰、那个环境呢佢同嗰个开阔嘅水域去钓嗰个感觉呢就话唔同。因为刚才我都介绍过点解特登都要话打个地图嚟睇下佢个形制个形态点样呢，就係佢唔系一个好开阔好宽阔得个圆淡淡啊或者咩咁样。佢系一个收长啲嘅一个咁样嘅好似河道式咁样嘅一个水库嘛。咁就变咗话佢话嗰个水面嗰、那个水域、那个钓感有啲唔同啊。
3: 是完全唔同感觉嘅、
0: uh-huh.
3: 所以我哋开放日一摆出嚟40个钓位马上就报名完毕嘅，
0: 嗯哼，
3: 顺秒咗我哋嘅钓位。
0: 咁啊，以嗰日你哋所目测到嗰啲吓钓友过去真係好唔好钓，易唔易钓先吓、
3: 啊、喺嗰日呢因为我哋嗰个位置啊係、
0: uh-huh.
3: 选得比较难度比较高嘅。因为我
0: 喂系鱼少啊，点话难度高？
3: 唔系鱼系好多嘅，但系嗰个位置我哋系特登挑一啲难度比较高嘅，因为报名嘅都系一啲比较专业嘅选手啊，所以我哋都会啊拣啲难度高嘅位置俾佢哋玩。
0: 即系呢个位置咧，当日开放日嗰个位置咧，就都唔系常态化嘅一个位置，系专门考验嗰啲钓手去。去設計個位置係咪咁解啊？
2: 其實我哋當日咧係亦都係藉住呢個東風水庫開放日咧，亦都即係話開展咗個叫做釣魚比賽
0: 啊！
2: 咁、亦都開放咗40个釣位，
0: 嗯、
2: 即係其實講話就係叫試試水啦，咁樣等啲專業嘅選手過嚟，亦都體現翻我哋東風水庫嘅一個野外垂釣嘅呢種一個比賽咁樣。係啊，咁其實當日都有一定嘅收穫嘅，咁亦都有評比咗一個第一名啊、第二名啊嗰個唔同嘅獎
0: 數量，或者係即係嗰條魚出嚟嗰個頭啊
2: 嚇，
0: 夠唔夠大
2: 啊
0: 嘛、
2: 啊？
0: 或者係會唔會有啲撩楞啲嘅魚啊咁啊？
2: 係啊，亦都做咗一個評比咁樣嘅。咁、主要即係。 我哋其實而家目前嚟講咧，佢嗰、那個釣魚咧，其實係唔開放嘅。
0: 哦，
2: 係啊，係未開放嘅。我哋未來咧，即係亦都會將呢個休閒垂釣呢個項目咧，即係亦都納入去我哋嗰、那個整體嘅嗰個運營開發裏邊。
0: 咁所以而家問收唔收錢呢單嘢就暫時。

0: 仲为时尚早啊，不过以后你如果纳入到嗰个运营项目里边，就我估计你等你都要收费噶啦。
1: 呢、个系要收费，因为我哋要、要结合翻嗰个运营成本同埋嗰个反哺翻我哋嗰个水库嘅日常维护嗰样里边噶嘛，系啊，咁包括我哋一啲水面又好啦，或者系我哋嘅一个水库嘅一个设施嘅一个日常嘅管理运维啊咁样，咁所以呢部分嘅成本咧，即系我哋亦都要需要考虑佢，系啊，咁所以关于收费标准咧，我哋确定咗之后咧，亦都会第一时间通过官方渠道去公布嘅，系啊，但亦都钓鱼咁，我亦都系会以一个规范化嘅场所同埋标准去对市民进行开放。
0: 哦，好嗱，咁啊呢个咧就其中一个即系俾大家休闲嘅玩法啫。实际上面如果去到唔中意钓鱼啊或者咩咁样，咁啊刚才咧阿之河提到过就话有多个分区啦，系嘛？咁啊呢啲分区咧就刚才就略略就做过啲介绍咧，又或者我睇下从一个点样嘅角度再将呢啲分区或者嗰啲业态咧，帮大家再睇睇，以后大家去到嗰度真系除咗话沿住湖边踩单车又好吓、漫步又好吓。咁即係究竟有啲乜嘢休閒嘅方式添啦吓，
2: 都同大家做一下推介啊。咁我哋依家目前呢，除咗刚刚提到嘅我哋一个水域门户区嘅一个配套之外呢，我哋仲计划係想打造一个水岸咖啡嘅项目嘅。咁、呢就呢个水岸咖啡项目呢就喺我哋项目嘅核心区这个尖沙咀呢个位置。现场呢嗰、那个地处呢係三面环水嘅。我哋嘅一个景色系十分之优美嘅。点解选择呢个水岸咖啡作为我哋嘅一个重点推介嘅项目呢？就一个系因为我哋东涌水库自身呢就拥有一个不可复制嘅资源品库啦。包括我哋嘅一个近即系广佛都市圈嘅呢个城镇嘅呢个优越区位，同埋我哋嘅呢个接近2000亩嘅一个水域。咁呢我哋正系呢个我哋优秀嘅一个生态本底啦，令到我哋希望喺呢个生态融合嘅基础上坚持我哋呢个保护优先适度开发嘅呢个理念，咁去打造一个我哋嘅水岸咖啡馆。咁其实包括我哋本身我哋君城水经济公司嘅呢个母公司，我哋都系有其他嘅兄弟公司系做緊一个咖啡嘅品牌嘅。咁呢希望我哋未来就可以结合返我哋本身嘅呢个咖啡嘅业态，去结合返我哋东涌水库嘅一个优秀嘅生态环境，去打造呢个水岸咖啡嘅项目。
0: 咁呢个就嚟緊吓，就用咖啡吓吸引大家啊。咁除此之外呢，我之前包括你讲咩細路仔互动啊咩有呢个啲区域啦。因为通常呢喺一个环境里面包括咩搞啲艺术装置设置啊咁都有。呢家嗰个諗法点样啊？
2: 我哋依家呢
0: 即係啲文化气息啊人文气息啊，即係类似呢一挺呢吓。
2: 我哋目前嚟讲呢，我哋水库喺头先我哋提到嘅呢个尖沙咀呢个半岛嘅位置呢，我哋本身现状系有一个黄少强先生嘅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一个纪念园喺度嘅。咁黄少强先生作为我哋一个爱国主义嘅画家啦，咁我哋希望未来都亦都根据我哋依家现状我哋拥有嘅一个属地文化嘅本底，去打造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嘅。咁同时呢结合返我哋南海区一个水治嘅一个成果，我哋未来係希望可以打造一个治水环境或者系一个水治文化嘅一个展览，或者系对外一个展示窗口。
0: 咁佢系一个点样啊？叫做艺术馆啦，剧场啦，书屋啦，即系一个点样嘅
2: 我哋希望系一个展览馆。
0: 展览馆
2: 对
0: 哦，有展览馆里面再可以再放除咗展览之外，就其他一啲配套嘅业态添。咁另外嗱，呢个就岸线啦。咁水面仲有冇一啲爬艇仔啊？类似呢啲咁样嘅
2: 有嘅、
0: 啊。
1: 其实我哋目前呢，即系亦都同一啲相关嘅水上运动嘅一啲运营方，亦都喺度接洽紧嘅。咁亦都可以即系话透露一下，就系话相信会好快咧，我哋水面嘅一啲水上运动嘅一个业态，亦都会好快会同市民见面嘅啦。咁其中包括埋一个嗰、那个叫做话一啲 動力滑板啊，或者係一啲美波衝浪啊，甚至乎係一個而家好多年輕人都鍾意玩嘅桨板 啊等等嘅呢啲業態呢，其實我哋都係喺度逐步喺度規

0: 弱队接近，咁啊，相信下半年吓，咁都可以同市民见面嘅啦。
1: 哦，即系有一样嘢咧，就我见过有一啲叫做湖面咧，就嗰啲水面系好平静嗰啲咁样。喂，佢呢个水库个水面，因为佢诶唔系话真系马上就连接到外河涌啊，可能嗰个水面嗰个波动应该唔会日常都唔会太大啊。
0: 唔会唔会唔会，
1: 即系系好好平静嘅湖面，
2: 一般系微波细浪，
1: 系嘛？系嗰种鱼镜般啊，呢个
0: 波光粼粼
1: 嗰种咁样嘅。哦哦。另外咧，刚才阿超你讲嗰个半岛咧，系咪就系刚才我开头提到过嗰个有个叫湿地公园嗰个位置？我睇地图就嗰个感觉就好似一个半岛咁样嘅区域嚟噶吓。即係嗰、那個，之所以你話三面都係咧咁樣，其實就啱好大家以一個河涌去理解嘅話咧，佢就係一個角位落嚟，再兜個彎咁嗰個位置啊嘛。嗰度就本身係一個，的確我睇落去嗰個環境，的確係嗰度位置係從地圖睇就唔錯啊嚇。
2: 影相嘅效果仲更加好，特別係依家六七點嘅時候，餘暉落日，波光粼粼。
1: 咦，阿副总你真系讲到吓，真系啊，一定要去一次先得吓。好似都有一啲桥梁，因为佢刚才讲啦吓，佢始终呢个水库咧，嗰、那个水面咧系好似一条河道咁样嘅格局嘅咁样，咁啊好似都有一啲桥，我见到好似都连通咗一啲水位啊吓，又有几条小桥咁样嘅吓。啲、啊、桥面系咪都有啲特别啊？或者讲上到去睇都系咪都有啲？啲景致㗎，
0: 其實我哋喺第一期嗰個東水庫環庫路開發建設過程之中咧，即係亦都有做咗一啲親水平台啊，同埋親水步道咁樣咧，將佢個水庫環湖咁樣嚟去將佢連通起身嘅，係啊，咁所以亦都係可以滿足市民可以同水體進一步親近啊。即係可以打造一種好休閒、好生態嘅一種場景喺度。
1: 即係呢個越講越覺得要去一次，即係起碼望一望啊，睇下嗰個環境點樣講得。即係剛才你哋講到咁靚，或者我哋去廣告轉頭翻嚟繼續傾。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出门好似焗桑拿，夏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放心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5: 修身防晒衣 UPF 50+，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4: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5: 两节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襟体。
4: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6: 暑假热辣辣，发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荡荡温。
5: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6: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5: 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6: 全程独家佛翠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5: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6: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7: 咦，阿珍屈咁啱嘅，
8: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7: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8: 好啊！
7: 阿珍爱上了阿强。啊，点解黑晒噶？
9: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10: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11: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9点，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贷款有什么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 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2: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1: 今日一个咁靓嘅东风水库嘅水面吓，或者咁开阔嘅一个咁难得嘅，属于一个中型水库嘅一个空间咧，即系点样将佢用好，咁就唔系纯粹嗰原嚟嗰个水库嗰个功能啦吓，关不关灌溉啦吓，同埋呢个作为好似海绵城市咁样吓，吸纳呢个雨水，希望能够有更加多嘅一啲体验啊，或者讲俾到大家一个更好嘅休闲嘅空间。咁究竟呢个地方？佢个前景系点样咧？咁样咁今日直播室里边咧有佛山市南海君城水经济投资人公司嘅两位副总经理啊，傅耀强同埋咧徐灿文啦，以及投资管理工作方面嘅临时负责人梁之浩咧，咁啊帮大家去倾。嗱，我哋刚才讲咗好多，我又有另一个疑问咧，就系咁而家嗰个水库个位置嗰啲项目，嗰日体验归体验啫，开放人归开放人咧，实际上面好多咧，似乎而家就未可以日常做，即系叫体验得到嘅。咁但系我觉得可唔可以更加具体啲？我用一个稍微近啲嘅时间节点先，而家放假，好啦，要带细路仔去，停车有冇地方停，系嘛？入去嗰条路系即系附近嘅道路网同嗰个入去水库嗰个地方嗰、那个衔接系点样啊？咁啊入到去，而家暂时有啲咩玩吓？咁、啊、跟住嚟紧到可能国庆系点样，年底系点样，出年系点样啊？阿徐总，你帮大家先讲下呢样嘢。
0: 其实目前嚟讲咧，我哋基本上一个现有嘅停车配套咧系满足嘅。咁啊，目前市民可以去第一个咧就系话去休闲骑行啊，或者系一啲简易嘅亲子露营咧，其实都系
1: 因为你自己都话带细路仔去嗰度玩、啊，你自己体验过噶啦，
0: 即系、啊啊啊、都可以满足到俾市民去参与同埋体验。嘅、咁啊呢个第一个，咁啊因为我哋而家目前咧，即系亦都喺度对接紧一个水上运动嘅项目，系啊，咁我哋亦都系争取喺年底将呢个水上项目建设，亦都将佢规范化咁样去建立。
1: 呢个水上项目系主要系玩咩嘅先？
0: 主要就系我头先讲过嘅一个桨板啊，或者系一个动力滑板嘅一个体验同埋培训啦、啊，同埋一种叫做尾波冲浪嘅一个水上运动。系啊，咁啊，甚至乎我哋一啲叫做话游船嘅嗰种业态嘅体验啊，咁、样系呢个都会喺下半年会会陆续会去进行嗰个开发同埋开放俾市民啊去体验参加嘅。咁、至于去到明年上半年咧，咁啊亦都系会完成头先阿之豪所讲到嘅嗰个四十亩地嘅嗰个配套开发啊，我哋会去做一个更加大嘅停车场。啊，甚至乎一個充電嘅業態，亦都會喺嗰個停車場裏邊進行嗰、那個佈置啊。咁啊，同步咧，亦都會將嗰個四十五位置會做更多嘅一個親水陸地，俾市民去體驗我哋一個親水嘅濱水生活。
1: 哦，嚇！因為講翻話暑期呢一樣嘢，我就唔知道嗰個水庫，雖然話之前咧，當然就話係唔對外開放咧，就從嗰個人身安全嘅考慮更多嚇。其实都有冇人去嗰度叫做游下水嘅啫吓，即系而家日常嗰个管理应该可能严格都可能都唔俾人落到水游。
0: 呢个系严格禁止嘅，其实而家目前嚟讲咧，因为我哋目前都系要规范化管理嘅，你包括而家嗰个市民嘅一个野钓啊，或者系野泳啊，呢个系严格禁止嘅，系、啊，咁系要需要去到包括钓鱼也好啦，亦都系要我哋下一步将佢规范咗嗰个钓鱼场所同嘅区域划分，同埋现场嘅一个安全布置之后咧，所以先会开放俾市民去进行一个进行垂钓啊咁样。
1: 嗯哼，一听讲你哋呢段时间都搞紧一个叫做防溺水嘅活动系嘛？
0: 系冇错冇错。
1: 希望都大家一嚟咧就嗌大家，特别系周边嗰啲系嘛，就唔好喺呢度游水啦，系嘛。另外一个咧就喂有一样嘢特别、哦，听讲你哋有一啲方法引导佢哋去正规游泳场馆、哦，啊喺系咪喺开放日，抑或呢段时间都陆续做紧呢样嘢啊？
0: 其实我哋开放日咧，就亦都系做咗嗰个防溺水嘅一个教培训，亦都请咗专业嘅人员啦。对于一啲当时参加我哋开放日活动嘅一啲市民啊，同埋学生啊，做咗一个防溺水嘅一个宣传同埋教学。咁接落嚟咧，我哋 都會聯合翻南海慈善會啊，因為我哋開放日當日咧，用拍賣所得嘅資金咧，全額成立咗一個青少年嘅防溺水基金嚇、主要就係用於咧我哋對於一個青少年嘅防溺水嘅一個科普宣講啊、安全教學啊，或者係一啲應急補助嘅常態化公益活動裏面嘅，
1: 係
0: 啊，特別係我哋其實而家去到暑期啦，咁可能會有好多一啲外來務工嘅子女啊，可能會喺屋企啊，咁我哋亦都會去結合翻慈善活動咧，會去引導或者係會去通過一個公益宣傳啊，會針對啲部分嘅一個呢啲嘅青少年學生啊，會去引導佢哋去一個規範化嘅游泳場館嗰度去游水咁樣，所以我哋而家亦都係同緊一啲東水庫周邊嘅游泳場館嚇、進行一個合作嚇，咁啊亦都係話我哋會準備一啲游泳票啊，會去派發俾佢哋嗰個一啲相關學生，咁你要游水嘅話，你就去游泳場館嗰度游啦，咁就亦都喺游泳場館嗰度咧，等佢哋體驗一個游水教學啊，咁啊呢一方面嘅暑期活動嚇，咁
1: 呢個好啊，呢、這個
0: 係啊，就避免佢哋
1: 派游泳券呢樣嘢，
0: 係啊係啊，即係就避免佢哋話見到一個水體靚咁啊，自己冒然落水，咁其實係一個係好危險嘅一個行為嚟嘅，咁當然啦，我哋喺日常而家目前嘅日常管控裏邊咧，亦都係進行每日嘅巡查嚇、肯定
1: 應該水庫周邊對於嗰、那個。即係所謂野泳呢啲嘢咧，就有警示牌啦。一般嚟講係嘛，都依個都有個按照嚴格嘅咩規範設置啦，係嘛？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喺設施方面，我哋水庫周邊亦都會係部署一個嚴禁落水啊，一啲嘅警示牌啦，包括救生圈嘅一啲設備咧，我哋亦都係會即係沿線咧都會規範將佢喺度設置喺度嘅。咁啊，同時亦都係會進行一個常態化嘅巡查啦。啊，就要確保一啲及時發現一啲水面嘅危險活動，啊，要進行勸返啊，同埋要杜絕出現呢啲嘅問題。
2: 同時亦都借今次嘅機會咧，就同大家都提醒一下啦。咁我哋東風水庫咧，就水域面積比較大，水下嘅情況比較複雜嘅，所以就請大家務必牢記防溺水嘅六不準，切勿就私自下水游泳嘅。未成年人一定要在家長的陪同之下，在視線範圍之內嘅。如果發現有人溺水咧，亦都唔好盲目落水施救，應該大聲咁呼救同埋撥打應急嘅電話。
1: 一般嚟講咧，就既然有嗰啲咩禁止咩去落去游水嗰啲標誌指示牌之外咧，仲好似有陣時有咪啲水泡嗰啲咁樣嚇。
2: 有
1: 即係如果真係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嘅話，大家就馬上要揾呢啲可以隨手揈嘅水泡落去就嚇，比較拉到救到人啦嚇。咁嗱呢個咧就提醒一下。咁另外提醒嘅仲有另外一樣嘢喎嚇。就是嗰啲有心想話運營，即係喺嗰度剛才提到有咁多項目啊！喂，我唔知道而家咧係純粹你哋公司自己都話有我哋其他有我哋自己旗下嘅咩品牌去做呢樣嘢，抑或其實都接納社會機構、社會投資者嚇、去裏邊參與一啲項目嘅開發、運營、建設咧啊！即係我唔知道嗱，呢件事出嚟之後咧，有冇一啲社會上面嘅反響嚇、喂！呢度如果以後咁樣做文旅生意好做嘅話，喂，如我份啦咁樣嚇，有冇呢個反響先？
13: 我哋都有嘅。其實我從我哋成立呢個項目之初咧、我哋前後已經對接過好多嘅文旅嘅開發企業，包括一啲主理人去想同我哋進行一個合作，咁佢哋咧都係無不係睇上咗我哋東風水庫嘅一個優秀嘅生態嘅環境啦。同埋依家現狀嘅一個水域嘅一個湖光山色啦，咁喺呢度咧，我哋都想借助946呢個大平台啦，向大家發出一個邀請，我哋其實誠摯咁邀請我哋廣大嘅一個企業同埋我哋嘅主理人，可以嚟到東風水庫或者係聯繫我哋啊，同我哋進行一個洽談或者係開展呢一個合作，我哋對東風水庫嘅開發。同呢個項目係保持一個開放嘅態度嘅，我哋歡迎大家過嚟同我哋一齊去合力打造呢個東風水庫嘅呢個優美嘅呢個湖光山色同埋呢個綠水青山。
1: 係咁但係有一樣嘢嚇嗱，即係叫做開發歸開發啫。咁你先話保護優先啦。咁如果真係話喂，即係開發或者項目多咗之後啦，遊客活動亦都多咗啦，咁會唔會對嗰、那個？水質啦， 又或者附近即係佢嗰個環境嘅區域咧嚇、啊，會又造成一啲

0: 一啲壓力啊，包括我嗰咩濕地公園嗰個位置咧，即係仲有個半島嘅位置，有冇一啲叫做雀鳥棲息地啊？類似呢啲嚇，我唔知道，即係嗰個位置仲有冇啲生物多樣性嘅啲考慮？呢個你哋會點諗啊？或者講喺設計上面咧，點去做一個保障啊？
1: 其實咧，我哋公司咧，亦都係一直踐行我哋嗰、那個綠水青山就係金山銀山嘅理念啦。咁亦都堅持係喺保護中發展，喺發展中保護，去統籌揸好我哋成個生態資源嘅保護同埋合理嘅開發利用。所以對於項目嘅建設咧，我哋首先係要保證翻我哋目前嘅嗰個生態底線。再去充分挖掘我哋嗰個生態資源嘅內在價值咁然後就根據我哋嘅生態嘅現狀同埋開發保護咧，再去推動我哋嘅文旅開發嘅融合嘅，咁亦都希望係將我哋現時嘅生態優勢轉化為嗰個高質量發展嘅優勢，咁其實目前咧，我哋就算喺東水庫開發嘅過程之中咧，所有嘅項目都會優先考慮翻我哋整個庫區嘅生態管控、水土保持、水體淨化一啲管控要求嘅嚇。咁水庫作為我哋全市首個水庫生態產品嘅價值嘅嗰、那個交易產品啦，咁我哋都會去加快全域嘅個招商佈局同埋嗰個市場化嘅運營依托翻我哋自己東風水庫得天獨厚嘅一個生態基地咧，嚟去構建嗰個生態保護同埋產業發展一個良性互動嘅模式嘅，係啊。咁喺下一步咧，即係等我哋嗰個所有嘅項目運營產生咗一啲穩定收益之後咧，我哋嘅經營所得亦都會持續反哺翻我哋庫區嘅一個生態嘅管護統籌用於我哋一個水質提升包括我哋嘅生物多样性嘅培育以及庫區嘅設施日常運維等等嘅一啲內容喺裏面亦都希望可以持續改善我哋庫區嘅水環境啦，保障我哋水庫嘅環境安全以真正咁樣去落實到呢，以生態去引產業，以產業去養生態呢種嘅模式咁去希望都可以探索行出一條嗰個水生態保護文旅產業發展同埋我哋民生公益賦能協同共贏嘅一個可持續發展嘅新路徑。
0: 當然啦，因為今日介紹你哋嗰、那個身份呢仲係呢個水經濟嘅一個即係投資建設嘅運營方啦，實際上面可能從水庫嗰個管理方呢，即應該係水利部門佢哋仲係佢哋嘅主責嚟，應該即係對於剛才你講嗰部分嘅功能嗰啲原本個水庫點樣去維持返佢原嚟嘅嗰個功能或者叫安全運行呢，咁樣咁佢哋本身有個職責喺度咁只不過今日呢同大家就介紹啦我哋東風水庫原嚟嚟緊都有比較大嘅變化而家當然都可以去玩去睇㗎啦咁期待呢能夠俾大家帶嚟更多驚喜啦亦都成為我哋廣佛都市圈呢一張濛水嘅名片咁特別真係夏天天時舒嘅時候去吹吹風踩下單車嚟緊咁多啲唔同嘅活動去嗰度休閒咁都有個好去處咁今日唔該晒呢咁多位嘉賓先啦唔該晒大家。
1: 好多謝。
2: 上午九點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吹游
4: 佛山直飞银砖五日游仅需2999
3: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4: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3: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4: 奇幻宁夏亲自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了喂
2: 946路况
5: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九点钟，同你关注路面情况。缓慢嘅路段需要你特别留意嘅有海柏路、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到江湾立交往蓝石方向、车城至江湾立交往大沥方向、桂华路、江湾跨线桥往石梗方向、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辣楼方向。以上所提及嘅路段都会比较车多，行得有啲慢噶。而高速方面，需要你留意嘅就有广佛高速被冲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方面出现咗缓慢嘅情形啊。 对于我哋出行嚟讲，影响嘅除咗系路上嘅车多唔多之外，都有天气情况嘅。再同你睇睇啦，受到雷雨云团。

0: 影响啊，目前高明咧系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嘅。禅城、顺德、三水，仲有南海、桂城、狮山、大沥、吕水、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亦都生效噃。预计未来一个钟头之内啦，强雷雨主要影响嘅会有禅城、南海、顺德、三水嘅。咁请各位四大路行驶路上面嘅时候都要特别留意，落雨大嘅时候，视线差嘅时候都要控制一下车速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2: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4: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5: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6: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5: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6: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5: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7: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8: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9: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10: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1: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3: 呢期节目开始，我同大家一起来关注啊，就是怎样同小朋友有效沟通。重点呢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三到六岁之间。请来的呢就是我们佛山空中家长学校的讲师，也都是佛山市南海区机关幼儿园的杜翠谷。杜院你好啊。
14: 你好。
13: 特别是三岁，是不是就真的一个反叛期的阶段呢？
14: 很多家长都以为哎呀他好不听话了。为什么突然间从听话变得不听话？其实呢他真的不是说变得不听话，其实是一个他在成长的一个过程，即是其实你很庆幸他在长大。在这个阶段，其实我们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一下怎样去沟通，这个变化是怎样来的呢？第一个就是三到六岁的小朋友，我们都很清晰他的思维主要是以自我为中心。其实他们现在在想的就是他们很难站在你的角度去想我自己。现在三到六岁的小朋友最多就是我想的就是你想的。即是他是有这种这样的思维模式，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情绪，我们经常讲情绪脑的发育会快过那个理智脑。即是这样的话，其实他的情绪反应会比较快。 即是说理智有时候控制不上来的话，所以他一不开心一嬲，他就会先喊扭计，我们讲的扭计，这样的话呢你讲道理通常你听不到人去的、所以这个就是第二个原因，
13: 即是没有应该和不应该去决定时

0: 人对一件事情嘅，就只要我开唔开心，我舒唔舒服。
1: 但系佢我开心同舒服嘅第一个反应就会系表达出嚟。咁呢个第二个，第三个，咁点解佢唔讲咧？咁其实就系佢个语言滞后个思维，即系话佢好多想谂到有啲谂法，但系佢个词汇量。有可能同佢嘅词汇量唔够，同埋佢嘅表达能力有限，所以咧一着急，有时候成日话点解你成日打人？佢唔系想成日打人，其实佢就系一种表达嘅方式。我一急我就会用手，我一急我就会好直接出手啦。简单嚟讲下呢个过程，呢、这个阶段嘅小朋友，其实佢就系、是、你话佢听唔懂道理，唔系佢系听得懂道理，但系佢好难做得到。就因为正话嘅三个问题，第二个咧佢讲唔清。好複雜嘅一啲感受，佢唔識去表達嘅話，佢詞彙量唔夠，唔識表達，佢只會用直接嘅動作反應出嚟，表現出嚟，就所以溝通就會出現呢啲問題。
2: 本節目由佛山市教育局與佛山市新聞傳媒中心聯合播出。想回聽節目或者了解更多節目內容，歡迎關注微信視頻號佛山家長學堂。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出门好似焗桑拿，下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防晒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1: 修身防晒衣 UPF 五十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0: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1: 两节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0: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防晒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活动，接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出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年见，
2: 兆积于尽，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1: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2: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1: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2: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话时话暑假啦，计划好带住小朋友去边度玩未啊？哇，出边个太阳咁鬼毒辣啦，行两步就好晒啊！出门装备你执齐未？

0: 咧，放心好物呢一期咧就帮大家严选夏日防晒清单。如果你成日都要拎住手机拖住小朋友，又或者系踩住单车，都冇手腾出嚟攞遮，呢一件嘅 S 型修身防晒衣咧就系为你而设噶啦。双重遮蔽科技，挡住紫外线，同时亦都隔热，喺太阳底下都系亮浸浸噶。最紧要嘅咧系着上身超显瘦咯。S 型嘅剪裁，腰线即刻出晒嚟，凉感面料摸落去滑溜溜咁。袖口仲有冇自动设计，踩车都唔使惊个手背变阴阳色啊！UPF 做到50加，多个颜色可以揀，69蚊就有一件啦。而家落单再送你冰丝防晒口罩一个，从面到手臂一次性配齐，唔使左揀右揀啦。如果你鍾意宽松唔想太贴身，冰丝宽松款嘅防晒衣啱晒你啦。正肩宽版型对好多身形呢都好友善啊，着上去呢唔会虎背熊腰，拉链一拉，透气面罩呢自动冚住你大半张面，仲有 3D 网眼透气通畅啊。重点系冇严重加咗黑胶涂层，前后左右都遮光，一件等于买到6件嘅防晒装备啊！外套、面罩、帽檐、冰袖、指套、侧袋，一样都有自动嘅设计。袖口包到半掌，两侧仲有口袋，放锁匙、放手机超方便。UPF 做到50加，69.9就可以到手一件啦。身上遮得严实，个头咧都要照顾到。推荐你买呢一款两折防晒帽，设计上咧就好特别嘅，经典折叠，高敏翻折，可以调节帽檐嘅长度，调节扣一拉唔容易跌出嚟。帽墙里边仲配埋呼吸机理汗带，吸汗唔黐牙，经典配色超百搭。而家69.9就可以入手一顶啦。微信手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齐靓住过夏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5: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6: 大家好，我袁君。最近咧，唔少百万医疗险推出咗升级款，有好多朋友咧就觉得头痕啦，唔换怕保障跟唔上，换咗咧又怕咧麻烦，仲有一啲隐患。其实咧，医疗险升级咧就唔系单纯嘅营销噱头，背后咧亦都有实实在在嘅需求变化。至于手入边嘅旧保单要唔要换，亦都有明确嘅判断方法。今日咧同大家咧教一教路。首先讲咧，就系百万医疗险点解会年年升级呢？呢个咧唔系因为保险公司为咗抢占市场嘅噱头，更多咧系被外部环境同埋大家需求咧倒逼出嚟。一方面，医保支付改革之后咧，医院对医疗费有定额管控，有唔少嘅进口药啊、医疗器械喺医院买唔到啦，要去医院外嘅药店购买。咁而旧版嘅医疗险咧，大多数只系报院内费用，新版咧就能够保上普通外购药械嘅保障，解决咗大家嘅用药难题。另一方面咧，大家嘅医疗需求变多咗，以前咧只求大病能够报销，而家咧仲想有更好嘅就医体验，比如去特需部、国际部睇病，同时医保控费之后，百万医疗险10,000嘅免赔额咧就更加难达到啦。零免赔覆盖高端治疗嘅产品咧又随之出现。简单啲嚟讲咧，升级就系为咗保障更加贴合当下嘅就医现状同需求。咁手入边嘅旧医疗险要唔要换呢？分两步嚟判断，首先睇要唔要换，再睇可唔可以换。如果你嘅保单系一年期不保证续保嘅，随时都有停售风险，又或者缺少外购药器械啊、抗癌特药嘅呢啲核心保障，就建议咧尽早更换。但系如果咧只系睇中新产品嘅一啲附加保障，旧保单嘅核心保障又好齐全，就冇必要咧特登再去整一次啦。咁而能唔能够换嘅关键呢，就睇身体状况。只要能够呢通过新产品嘅健康告知呢就可以换。如果身体本身已经有结节、治标异常嘅问题，大概率呢会被除外承保甚至拒保。

0: 这种情况你就不要轻易去换了。如果打算要换又或者是想投保新的百万医疗险，有几个关键点提醒你。首先核心保障要扎实，保证续保年限、质子重离子治疗、特定门急诊、普通外购药械，这些基础保障缺一不可，这个是医疗险的核心价值。其次可以选择的那些保障项目你都不要乱选，一些重疾特需医疗、术后康复保险金，这类性价比高的就根据你的需求来选。而保费高限制多的普通门急诊保障性价比不太高，如果太贵就没必要了。另外的话，更换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先买新的再退旧的，等新产品过了等待期再退旧保单，避免保障断档。其实医疗险的迭代更新是一件好事，能够令我们的保障跟得上医疗发展。不过买保险从来就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自己，核心保障齐全，贴合你个人需求，就是一个好配置了。
1: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午9:30。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更多年份老酒。九江双蒸酒，喝双蒸，醒得快。
2: 大热天，三色汗味难清。今期推介五效合一嘅浪琪香薰洗衣珠，洁净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元，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两桶280粒，99元。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3: 946天气预报。
4: 提醒你，咁啊，现时啦，禅城、南海、顺德、三水系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咁至于高明咧系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噶。今日有中雷雨，各地方会有暴雨。展望听日啊，同样都系局部地方会有大雨嘅。咁而23号开始降雨先至会减弱，到时气温又会回升翻。近期嘅雷雨天气频繁，一定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高地阵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而今日咧温度介乎25到32度，依然仲系嗰种湿立立嘅天气啊，相对湿度介乎于75%到95%之间。
5: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00到9:00，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嘅缴存、提取、贷款有咩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6: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7: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6: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

0: 不能少，
1: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0: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1: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0: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湿立立嘅天气呀，今日外出嘅朋友咧就要留意一下啦。咁啊，听日都仲会有大雨，咁去到后日啦，先至开始雨势减弱，到时候嗰种咧热辣辣嘅天气又嚟啦吓。讲到而家嘅天气咧，即系如果你话温度唔系太高嘅时候，有啲朋友话：喂，唔系啊，开住窗通通风系嘛，开下风扇都好咁、啊、样。但系你知啦，开下风扇嘅话咧，就是第一个位置对住吹，咁又即系会单一边舒服，另外一边就冇咁舒服㗎嘛，係咪？咁所以而家其实呢好多嘅家庭就唔一定係用吊扇啦，吊扇可能一啲嘅老旧住宅会比较多，而家嘅新装修或者新楼呢就唔再做吊扇㗎啦。係呀，因为首先一个唔够美观啦，同埋佢嘅使用频次已经冇以前咁高，因为大家真係热嘅时候就开冷气啦。咁、那个吊扇其实个使用频率唔高。咁跟住呢，例如好似唔系咁热嘅情况之下，大家可能就会控温扇啦，或者一个循环扇啦，而家咪好兴嘅，即係有啲空气循环扇。咁仲有啲呢就系模拟风扇等等，因为屋企有小朋友驚佢呢系唔系到你手指嘟嘟嘟咁，有扇叶嘅嗰啲呢会比较唔系咁安全啦，咁样。所以其实大家用吊扇嘅几率低咗，用循环扇嘅几率高咗。但系空气循环扇呢，可能有啲朋友话唔系喎，即系呢吹得你又吹唔到我，系咪呀？系，佢自己会个头会转嚟转去转嚟转去，喺间屋嗰度咁样转，增加啲空气循环，令到啲冷气呢更加均匀一啲。但系即系你话得一把好似又唔系好够喎，咁样。於是乎呢，而家已经有啲新产品，就系、是、三层嘅空气循环扇，即系呢个系风扇嚟嘅。佢点样三层法呢？即系大家知道啦，就系、是、空气循环扇佢系一个胆咁样样噶嘛，系嘛，圆嘅一个胆，佢好似净系得循环扇个头咁样样嘅啫。咁但系呢，三个咁佢点样拼啊？就是、打竖落三层。系啦，佢可以戚起，好似我哋平时戚袋啊、戚嘢咁样戚起，大概三层嘅，三个胆，咁就系可以因应翻你嘅需求。比如咧，佢系可以向最高层嘅嗰个线头吓，即系嗰个风扇嘅线头，可以向上吹啦。跟住咧，中间嗰层可以往右吹啦，最下面嗰层往左吹啦，即系啲角度系可以任意去调整嘅，变咗三个风扇头咧，就系话哦。我可以满足屋企多嘅家庭成员，唔紧要吓，你一把，我一把，佢一把，但系唔需要有牙三个循环线喺地上或者台面上咁嘥位置，因为其实佢系喺同一抽，只系分咗三层啫，好似置物架咁吓，有三层嘅，就每一层就系有一个风扇嘅胆头喺度啦。佢仲有一个好呢，佢唔单止就係话哦，佢嗰个风扇嘅头係可以向住某个地方，而且佢因为我刚才讲到佢好似置物架咁一戚咁样下，个底部呢仲有一个可以旋转嘅，即係话佢一边吹，跟住呢底部嗰个位置仲可以好似个旋转嘅转盘咁样转均匀咁样转，就好似你嘅风扇呢就360度咁样环绕住你家屋嗰啲风下，就360度咁样转嘅自转嘅。所以哇吓，依家真係呢、这个价格大概係900多元左右啦。俾大家进行一个参考下。咁我呢度冇得卖嘅，只不过话你听依家有呢啲嘅产品，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自己去买。咁如果你话，诶，我想睇下呢种系点嘅，大家亦都可以啦，去到我哋嘅佛山街 A P P， 入到嚟之后，底端菜单栏就点击花生，跟住就可以揾正在直播嘅换新生活家。咁跟住呢你点击入去呢就可以见到我今日发嘅嗰两张图㗎啦。呢两张图呢都系呢种三层嘅， 就是风扇吓。咁其实咧就系而家好多嘅家庭都已经有循环扇噶啦，就想话哦，等我哋吓，即系即使系吹冷气嘅时候，都唔好话净系吹住一个位置啲风特别凉，而其他地方唔够啦，咁都会基本上好多个家庭都有循环扇。但系呢个系三层嘅，仲有佢而家咧仲可以有语音控制吓，即系假如有啲朋友话咩又要我去拧佢个头去边度，唔使啦，啊语音操控都可以啊。
2: 成阵噏味嘅，
3: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2: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3: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2: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3: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2: 地砖都空鼓啊！
3: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2: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3: 忍一忍，海阔天空啊！
4: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

0: 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吹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1: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0: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1: 即刻微信搜索佛吹游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2: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首货。

0: 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见到家。放心好物零食派对狂欢开启，
1: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蛋等，活动期间低至五折起。
0: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0: 家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1: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0: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1: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2: 刚才呢就分享咗嗰种下即係而家可以帮大家喺呢个炎热嘅天气，假如你话哎呀即係呢有啲湿湿闷闷要攞个风扇循环扇吹下喎、啊、但係呢就话满足得一个角度满足唔到其他角度，咁但係而家呢有一啲三头风扇即係呢打树三层咁落嚟嘅。咁跟住呢有朋友话佢话哇或者话哇即係犀利喎，三头都有风喎，係啊好紧要㗎。所以呢即使系个客厅嘅面积足够大都好啦，都一样可以满足得到，而且佢各个头都可以调唔同嘅角度。阿英就话啦，话哇，咧呢啲占地面积又细，系咪啊？利用率又高，好实用、啊，系啊，所以喺设计上面或者功能上面咧，都可以满足到好多个家庭嘅。咁刚才都俾大家一个参考价，就系900多蚊到1000蚊不等啦。咁大家有兴趣咧，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嘅。其实有时咧，微调生活上面嘅点点滴滴，都希望我哋住得更加舒服啦，咁样。咁但系咧，有啲朋友话：，哎呀，不如咧，我就置换套旧楼出去，我买新楼啦。但系喺咁多嘅二手库存嘅市场上面，点样可以吓突围啊、脱颖而出啊？咁大家可能经常都会听到，有时我哋节目里边同嘉宾去沟通啊，就会讲到哦，二手市场有时成交或者网签吓好活跃，有时咧系以价换量。咁但系有啲朋友咁以价换量即系乜嘢啊？咁其实就是话为咗可以加快佢嘅成交速度，跟住咧就降低个价格，希望可以更加快去卖出，同埋咧更加容易俾人搜到啊！即系例如好似你去某宝上面买嘢都系噶啦吓，喺度搜搜咧，究竟系诶边个最抵？抵完之后咧，你再去参考下其他嘅参数啊、评价等等。咁有时你即使系挂去中介二手平台都系噶，咁大家都识得搜噶嘛吓。如果你话哇、哦、我价格可能咧就我自己认为吓，业主认为诶呢、这个价格我觉得 OK 啦咁，但系你觉得 OK 咧，但系喺真正嘅成交市场觉得喂呢、这个价格系偏高喎，即系话唔多 OK 喎，咁变咗大家搜索嘅时候咧，你嘅呢个曝光率啊，系嘛大体率啊，就会比较低啦，咁可能真系离成交就会比较远啦。所以以价换量，即系话降低身段，降低个价格，可以快啲出。咁佢其实讲翻咧，就系、是、个优点系突显喺边度咧？即系假如嗬有二手房要谂住出售嘅朋友。咁如果你降低一啲嘅价格嘅话呢，咁睇房嘅客户就会增多，即係我哋讲大体数比较多啦，咁你就可以缩短返挂牌周期。而另外呢就係、是、有时有笔数我哋要计嘅，即係当然啦，你话我唔急住用钱嘅咁呢个撇开下，即係话哦我而家真係好想置换嘅，我要想卖出去嘅。咁嗱，因为你如果持有呢个旧嘅物业，咁系咪佢都要收物业管理费先？如果系仲有房贷嘅，你唔系话去抵押下抵押大额过户啊等等呢啲，咁其实房贷嘅利息啦，同埋假如佢系依家冇人住嘅，咁佢都空置都系有损耗，其实呢笔都系数嚟嘅，因为你长期持有佢，但系你又唔盘活佢嘅话咧，你一样系会消耗你嘅成本嘅。而置换快脆啲啊，咁啊你作为业主呢就可以快啲去回笼返你嘅资金啦。咁如果好似係买一啊，有呢个税收嘅优惠呀、啊、吓、啊、又或者係以旧换新呢个政策嘅窗口期啊，咁你又可以参与到㗎喇。仲有就係、是、有时有啲朋友话哎呀我呢个地段呢唔知啊，即係我觉得麻麻地呀，唔知有冇人嚟睇呢咁样。咁、哦、如果你想嚟睇呢，咁可能就真係要讲降价去弱化嗰个户型啊，或者係地段嘅一啲短板。因为当嗰个价格都系嗰句啦，吓、啊，即系个个知老生常谈嗰句说话噶啦，冇卖唔出嘅楼系嘛，只有卖唔出嘅价格嘅啫，咁样吓，咁所以就话，哦，你足够比成交价会，即系话目前嘅成交价会再平一啲嘅话咧，即使系冷门啲嘅房源都可以有一定嘅流量嘅。但系 有啲咩不足嘅呢？咁首先一个啦，唔使问啦，不足就係你原本想要返嘅嗰部分利润成就不要想太多了。咁而且呢就实际嚟讲佢资产係会有缩水嘅，因为你要降价，甚至乎有啲呢可能会比发票价更平添。咁就变咗缩水啦，咁你到手嘅房款其实係变少咗嘅。咁仲有就係、是、如果下一个小区，点解会有啲小区就话哎呀喂你唔好低咁低挂牌啦，即係小区啲业主之间大家会形成一个联盟呢，就话喂嗱我哋商议好啊，大概几多钱钱卖啊咁样下，就唔好降到咁低啦咁样。因为如果有人呢就係、是、降得特别低嘅，咁其实就会拉低成个片区嘅二手房嘅成交价格。因为好多时候中介都会去按返哦喂最近成交嘅呢个小区大概呢个价格咗喎咁样。因为其他作为置业者佢都会睇㗎嘛。哦喂都有咁低，咁你挂呢个太高咯，係咪先。咁所以如果你呢个小区有人特别将个价格打得好低嘅话咧，其实系拉低咗成个小区二手成交价格嘅。咁当然啦，系咪？大家都知道，都唔想话令到成个小区嘅价格话拉低嘅。但系如果真系有业主系特别急用钱嘅话咧，咁可能佢调翻转就会问啦：，哇，嗱，你叫我唔好挂到咁低，咁依家我需要急住周转，系咪你度住啲嚟周转下先？咁系嘛？咁可能你又会话：，咁啊，咁又唔好咯。咁啊，即系所以有时候即系。我哋就要睇翻呢个小区，点解有时候我哋买小区嗬，就系买小区就等于买邻居咁样，又有呢一啲咁样嘅讲法就系、是，哦，大家要对呢件事有一定嘅共识，大家对于好多个睇法都有一定嘅共识，咁啊喺呢一个小区里边咧，生活就会更加之愉快啦，系嘛，唔冇咁多呢啲特别嘅事情发生啦，咁。咁而仲有，即系如果你有时系降价出售，过早咁大幅降价咧，就容易俾买家。继续压你嘅价，咁到时咧就会变咗，哎呀，好似，哎呀，降到自己都觉得唔想卖啦，但系又急住用钱啦，咁就变咗你真系有一个咁样，唔系咁好嘅一个成交情况啦吓。因为有时都要有个度，有时就系买卖双方其实都系一个博弈嘅阶段嚟嘅吓，即系假如你有时降得太低，人哋又觉得，咦，我再压压先，都仲有机会嘅咁样吓，咁所以呢一点大家要把控好啦。仲有短期嘅降价，其实系会影响同一个小区后续卖楼你啲隔离邻舍嘅一个行情噶，咁所以有时卖楼咧，佢都好讲究噶，所以刚才讲到啦，就以价换量，究竟佢优点喺边度，不足又喺边度咧？咁所以大家喺置换嘅时候可以多考量各个方面啊。
3: 成阵噏味嘅，
4: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3: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4: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3: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4: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3: 地砖都空鼓啊，
4: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3: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4: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
0: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九点半到十点半，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1: 上午十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6: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7: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6: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7: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5: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8: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话我是环保达人，同你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7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9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给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12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 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晏昼四点，下午茶嘅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系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系随手几个动作。Yeah!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少钱？

0: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打着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的好吸引的。停一停，想一想，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不会是陷阱？
1: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2: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3: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0: 家嘅每一个细节都透露住你嘅品味同对生活嘅热爱。
1: 我哋向往嘅唔单止系一个居住嘅空间，更加系一种生活态度嘅体验。
0: 每一次嘅家居换新，都系因为我哋对美好生活嘅追求同向往。
1: 探索美好生活嘅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2: 如果你话呢要我俾一啲二手房要出售嘅业主一啲实操嘅建议嘅话呢，可以系点样啊咁样。首先要睇返下，就系要区分下你套房嘅定位再去定价嘅。比如话喂，我呢个核心地段嚟㗎喎，或者系次新房喎，吓唔系呢咩老旧小区喎，系次新房喎。跟住附近有地铁啊，或者系有学校啊，嗱呢啲本身系好嘢嚟噶嘛，系咪？咁就唔需要话人哋话可能以价换量好啲，诶，我都嗱一声嗱一降咧，降到我自己认为目标可以销售到出去嘅价格，千祈咪。千祈唔好咁做，因为你一下子就降到咁劲嘅话呢，人哋仲会觉得你仲有得降嘅。呢个系心理嚟㗎嘛，系咪？佢可以降到咁低，肯定好急住用钱啦。又或者系咦、哎、都唔知系有啲咩问题嘅，你再压压价先。咁你就会令到嗰啲买家呢会有呢种咁心理状态。所以一般嚟讲，本身自己啲就好嘢嚟㗎啦，系咪？有核心地段或者次新房啊，附近有地铁啊，有学校啊，需要配套啊等等一啲嘅优质房源呢，就点啊，让啲啲嚟，让啲啲嚟，系啦，就逐啲逐啲咁样降啲降啲。嗱，呢个所谓降啲降啲咧，就点啊？就微调。咁我哋点样微调啊？嗱，首先我哋睇下先吓，要有阶梯式嘅小幅下降吓呢种降价。总之就唔好一次性咁样大斩价吓。如果挂咗15日啦，啊，半个月，嘟一声过去咗，咦？佢冇乜料到，冇人嚟睇喎。好好好，降啲咁可能降2%到啦。啊，成个月都冇人敲嘅喂，唉，再调啲咁样。只要你唔急住出售嘅话呢，你要调啲咁样试下，避免一次性咁一降降咁多。刚才都讲咗啦，你一降降咁多，作为买家嘅心理状态觉得佢仲有得降嘅咁㗎嘛。所以就少少地少少地，半个月冇人敲嘅，再降啲啦，成个月都冇人敲，先至再降啲啦，就係、是、咁样啦。即係明明你可能去到成交嗰一部分你觉得接受30%，就算降30%你都制嘅，咁你咪逐啲逐啲调到最尾嗰个位置，睇下交成唔成交到囉，就唔係话一次过就降30%咁样，唔好。即係除非你都已经急到冇得再急啦，呢个另计啦，嗰啲特殊情况再嘅另计啦。咁但係至于远郊嘅嗰啲老旧小区，咁可以适当咁调低一啲嘅价格，咁特别系啲比较问嘅楼龄啊。打个比如啦，即係话哦，已经系超20年楼龄噶啦，你再唔卖，咁可能咧就会系卡喺一个位置啦。啊，卡一个位置就哇，可能超完之后，个买家话想做银行按揭又难啦。跟住咧，大体嘅人又会觉得楼龄有翻咁上下，惊日后维护费用高啊咁样。咁你就要记住一啲时间节点，咁啊该出售唔系出手啦吓，该出售时就出售啦。而另外呢，大家可能有时候心里面会过唔去，就话喂，哎呀降价咁多好蚀㗎喎，喂，如果嗱打个比如要降30%咁计，100万就冇咗30万㗎啦，系咪先。咁如果系啲200几万啊啲咁样仲更啦，所以就仲会觉得哎呀好难接受喎咁样。但係嗱，你调返转又諗，因为呢有

买到以前更贵嘅住宅，所以你一咁样谂，你话哦又系嗱，咁呢个就系冇蚀可言噶啦。而家系一个改善非常之好嘅节点嚟嘅吓，所以揸住一啲政策嘅窗口期啦吓，例如好似买一买一啊呢、这个税嘅税费嘅优惠啦，跟住啊以旧换新嘅一啲优惠啦吓、等等，咁所以有时候政策嘅红利系可以抵消你当其时二手房降价出售呢啲，对于你讲，哎呀好似觉得蚀咗，但系当买一嘅时候，你又觉得喂正喎，系啊，即系你而家去睇好多新盘啦，包括我哋又去睇好多新盘，即系以前咧都四五万加先有咁好配套嘅楼盘，依家两万左右，即系话两万加左右就已经有啦，包括而家有一啲咧就系佢个停车场都做到好靓，所以大家可以多啲去睇睇楼下。嗱，仲有如果话想自己套楼咧，即系想卖好少少嘅价钱，仲会有边啲办法呢？阵间再同大家分享一下。

0: 出门好似焗桑拿，下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防身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1: 修身防晒衣 UPF 五十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0: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1: 两节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襟底。
0: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防身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前门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继续翻嚟换新生活家，咁啊，继续去讲翻啦，就系假如真系有二手房吓要卖嘅，咁挂牌点样挂法啊？点样小幅降价，或者又点样去调整啊？点样去优化自己嘅房源咧？唔一定话要靠降价嚟去引流啊，等等下。咁跟住落嚟讲嘅另外一方式咧，就系对屋企里面进行一啲嘅微调。打个比如啦，同一个小区都有喺二手挂牌，点样增加我哋竞争力咧？佢唔系净系话哦，净系价格，当然价格都系一个好重点关注嘅地方。但是有时呢，例如有啲年轻人佢呢想去买一啲二手楼，因为佢嘅手头预算有限啦，唔想又重新要再揞一嚿钱出去重新装修。咁假如本身你嗰套二手楼呢都系比较市正嘅，唔会话残残旧旧嘅。咁样我哋做一啲嘅少少微调，比如话重新做一做啲漆面啦，或者去做啲软装。打个比如呢，其实而家亦都唔系而家啦，比较早期，因为我身边都有朋友系做呢种类型嘅，系点呢？佢就系帮你间屋挂牌上去，点样去将嗰个旧楼变得更靓？咁佢系买一啲比较平嘅软装，但系佢个氛围感好好。比如好多时候咧，一啲嘅座灯，即系嗰啲坐地灯啊，可以令到间屋佢个叫做层次感啦，即系凹凸层次感会比较明显。跟住去买啲绿色植物。绿植啊，咁而且呢例如嗰啲原业主嘅 sofa 已经比较旧㗎啦，咁你如果铺上啲相呢，咁你影到一笪笪，咁你唔好睇㗎嘛，咁点呢？而家佢都会帮即係嗰啲业主啊买嗰啲可以蒙住个 sofa 表面嘅嗰种套，网上其实都有得买嘅，只不过你识唔识搭配㗎啫。咁跟住呢就係攞嗰啲透布面嘅，就係蒙實个表面，咁佢再摄喺啲罅罅嘅位置呢，其实喺影相嘅时候就会好明显係觉得嘩好新正喎，好干净喎。跟住再买一啲地毡。啲地毡系用嚟做咩啊？就系装饰，令到个氛围感咁好嘅。你唔需要话，哎呀，我担心咧，到时对方觉得搞清洁麻烦。呢啲唔系你担心嘅问题，而系点样可以令你套楼望起身靓，望起身比其他人更是正，系咪？所以呢啲搭配师咁就会帮你咧买个地毡，可能摆喺你嘅 sofa 脚，连接埋个边机，跟住再帮你加盏靓靓嘅坐地灯，系啦，一着灯之后觉得，咦？有啲格调，跟住可能就会换一换啲窗帘啦，因为如果係采光好嘅地方，你其实係啲老式嘅嗰种啊欧式嗰啲呢，嗰、那个帘头好大婆嘢落嚟嗰啲，就会令人觉得一种好厚重，哎呀，跟住呢要拆落嚟洗都觉得要腰酸背痛嘅。嗱呢一种其实佢个视觉感觉唔系咁好嘅啫，除非你间屋都已经系闪闪亮亮嘅啫，如果唔系嘅话，咁呢种就要清走啦，咁换一啲可能就系一种透光不透人嗰啲纱帘，哇！咁啊，当咧即系阳光一投射落嚟嘅时候，咁啱有啲风吹住，有少少飘逸感，咔嚓将嗰一下阳光系嘛洒落嚟屋企，跟住窗帘咧就随住个微风喺度飘下飘下，哇！嗰种松弛感，一睇到之后，哇！作为买家系嘛，佢一见到，咦？呢间先去睇，先去睇，咁佢大体量就自然会比其他人会更高啲啦。所以呢啲要。

0: 斗噶，有技巧噶。跟住咧，即系有啲业主，我之前见过啲二手平台啲业主咧，就影个厕所，我喺度谂，唉，你影厕所影厕所，你唔使厕所拆都影埋出嚟噶吓。即虽然话好真实，但系真实嗰笼咧，我见到你嗰个厕所拆咁污糟，我就唔想去睇噶啦咁样。所以有时候嗬，嗱，点解我哋可以令到同一个小区大家都有挂牌嘅话，唔使增加几多费用，又唔需要降太多嘅价，都会相对个大体量，或者可能大家睇完你嘅实景嘅拍摄之后，觉得咦，我想嚟睇咁样，仲有适当嘅调色啊，或者系我哋要拣适当嘅时候去影相啊，都好重要啊！唔好谂住话天阴阴咁，你又照影相咁，唉，讲真啦，我睇你张相阴阴暗暗，我都唔想掟嚟睇咯，系咪？咁所以肯定要系阳光嘅时候，系嘛？见到蓝天白云喺个阳台比较阔落嘅位置啊，摆一张单椅喺度，系咪？哇，跟住咧望又有啲绿色植物，因为见到呢种松弛感咁好嘅地方，梗系要睇下啦。嗱，所以呢啲咧都系一啲嘅小技巧嚟嘅吓。嗯，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听日星期三请嚟房地产嘅专业人士同大家分析一下楼市嘅走向嘅。如果大家有相关嘅疑问啦，都可以留意翻听我哋嘅节目啦。例如话啊，我睇中咗边个区域，可唔可以帮手客观评点啊？我个预算几多？点样换好啊？都可以嘅。
1: 嗯，成阵噏味嘅，
2: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1: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2: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1: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2: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1: 地砖都空鼓啊，
2: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1: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2: 忍一忍，海阔天空咯、啊。
3: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4: 上午10:30。
3: 暑假去旅游就搵佛吹游，
5: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3: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后，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5: 一南一北新之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喂，暑假嚟咯，屋企里边嗰个小朋友系咪日日都扭计出街食？呢一期嘅放心好物暑假零食专场咧，帮你一铺搞掂晒，喺屋企可以随时随地开餐。首先推荐呢一款门店同款意面，煮耐咗都唔容易黐埋一嚿，劲度 Q 弹，麦香浓郁啊！特调配方，一盒里边配有6种嘅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3种口味可以拣，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就有5盒，再送多你1盒，一共到手6盒，可以拣同一 set 嘅，亦都可以话三味各两盒，翻去试匀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中意啲香口嘢，呢一包香酥鸡柳咧，你一定要试一试啦。用原块鲜鸡胸肉切割，撕开金黄脆皮，入面系一丝丝真实嘅鸡肉纹理，轻薄果粉工艺，炸起身，哇，蓬松酥脆，一啖咬落去咔嚓声，外脆内嫩，里面啲肉汁冚唪都挤晒出嚟啊！一包有300克，69.9到手4大包，每包仲送甜、咸、辣3款嘅饮料，想点食就点食啊！追求淡淡肉感，爆汁烤肠嚟啦喂！一啖咬落去，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简单，冇啲乱七八糟嘅添加剂嘅，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啊！7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3盒，再送多你12条嘅黑椒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团满，宵夜早餐都有晒着落啦喂！仲有经典披萨火热反肠，和牛风味。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听到都流晒口水，系咪？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焗佢几分钟就搞掂晒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埋落嚟一份都唔使10蚊鸡啊！全线零食现已开启折扣优惠，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0: 全程獨家佛翠遊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騎我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见到家。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天气报告，
3: 今日白天的天气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吹两级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5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65%，最大95%。预计明后两日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3号起降雨减弱，气温回升。近期雷雨频繁，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局地阵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4: 佛山直飞银川5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4: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4: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5: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6: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
1: 九四六正点公益，
7: 开车嗰时慢啲啊！
8: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7: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8: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7: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8: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7: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9: 咔，动作快啲，咔，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10: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来，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11: 在家里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10: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11: 同家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10: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11: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2: 城岭南韵，万般佛山随。

0: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担心好物零食派对广欢开启，
1: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等等，活动期间低至5折起。
0: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2: 声音系情绪嘅按摩师，倾诉都系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嘅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4: 我嘅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咗一半，出咗张皮。
5: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6: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1.5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2: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7: 你讲我听。
8: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30。
1: 打二天三色汗味难清，今期推介午后合一嘅浪奇香薰洗衣珠，洁净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两桶280粒$99，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2: 上证1821酒庄酒，中国高端米香白酒，真年份更舒适，正六正十新品上市。
3: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00-9:00，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贷款有什么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李白乘舟将欲行，拉着汪伦在叮咛，桃花潭水深千尺，也有万万不可行，
5: 夏日消暑请到正规泳池安全畅泳。
6: 946天气预报，
7: 同大家查查天气方面的情况啊。气象台预计咧，今日多云间阴天啦，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哇，今日一大早嘅，即系翻工路上突然间咧就有一场嘅大雨落下来。吹偏南风两级，气温介乎25-31摄氏度之间嘅，相对湿度咧系65%-95%吓。咁啊，22号亦即系听日啦，都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嘅。23号开始啦，亦即系到咗星期四开始啦，这个降雨就会减弱，气温回升啊。近期咧雷雨频繁，需要咧注意防御短时降水啊。局地阵风等的强对流天气，目前同大家一齐刷新一下天气预警方面。顺德仲喺度挂紧呢个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噶。
8: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9: 真棒！
10: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11: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9: 嗯。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啊，
10: 爸，
8: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11: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12: 1、2、3，茄子。
13: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家和世兴。
0: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7: 7月21号啊，欢迎大家收听我哋佛山财之道啊。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嚟讲讲关于理财荷包方面，一定要提醒你注意嘅一啲方面啦。欢迎大家咧，亦都可以啦，喺我哋嘅呢一个嘅 A P P 吓，佛山家 A P P 啦，进入到咧我哋嘅花生嘅板块，进入到我哋嘅节目当中啊。好啦，咁我哋其实一齐嚟睇一睇咧，最近咧同我哋嘅啲钱包非常之相关嘅呢个资讯，要提醒一下大家嘅。
14: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7: 问你一个很扎心的问题吓，即系其实话咧，你知唔知道你手机上面的 A P P 咧有几个咧系可以有借贷功能嘅咧？嗱，咁啊，好多人咧其实系唔知道嘅啊，但我哋知道有借贷功能嘅 A P P， 大家平时可能会好熟悉啦，支付宝啊，甚至微信入边啦，佢都有一啲咧系有金融功能，有一定嘅借贷功能噶。咁最近咧，中国新闻网民生调查局记者就下载咗成10多款嘅主流 A P P， 发现几乎款款都有借贷业务，更加。令人觉得警惕的是 APP 上很多的福利其实点入去就是借贷的入口。 嗱，你想领张外卖券啊？发现咧，原来咧完成咗借款咧先可以领取嘅。啊，收到一个嘅优惠提醒啊，点开咧竟然系借贷开通嘅业务。啊，支付一笔嘅账单，唔小心咧就变成咗咧，开通咗咧平台嘅月付服务啦。喂，当你真系点入去嘅时候咧，啲嗰件事咧就已经变味啦。啊，本身你可能只系八卦一下睇个广告，或者本身你只系想了解呢件事系乜事，或者你本身你只系想去。俾钱嘅啫，啊，最后咧你竟然变咗借款人，咁啊，比如话好似宣称最低3.9%嘅年利率就变成咗14.6%啊，讲好系免息券用完之后咧，年化高达17.337%啦，一笔嘅借款咧需要签两三份合同，担保费、服务费、管理费层层叠加，综合嘅费率咧随时都已经系过咗两成以上啦。嗱，咁所以咧呢一啲嘅APP， 喂，你好熟悉嗰啲啊，不如我点啲俾你听下啦。打车嘅嗰个啦，系嘛？成日都跌到啲，跟住就有嚟信号嘅嗰一个啦，有只大眼睛嘅嗰个啦，黑色底跟住有音符嘅嗰个啦，吓、啊，仲有只狗嘅嗰个啦，红色底有只狗嘅嗰个啊，仲有你平时倾偈用开嘅绿色软件啦，睇视频用开嘅啊，我哋通常叫佢做咩？有个爱好嘅奇异果嗰个啦，吓、啊，咁啊，仲有好多好多啊，点外卖用嘅嗰个啦。哎，总之就是大家熟悉嘅。咁究竟为乜嘢呢啊，收咗个红包就咩想贷款呢，点解啲 APP 都想借钱俾你呢，呢个要同大家嚟讲一讲。而家呢喺各种主流 APP 上面呢有几多嘅呢啲嘅借款呢，喂，真係你差唔多呢你见到嘅款款都有。其实佢哋分为两类，一个呢就係消费信用贷嘅产品。我哋熟悉嘅包括支付宝嘅花呗，好多人都会用啦，花呗啊，京东白条啊，美团月付啊，抖音月付啊，呢啲啊其实呢就係一个信用贷嘅产品嚟嘅。啊，一个信用消费贷嘅产品。等于佢借钱俾你俾住钱先咯。咁你要去俾钱嘅，即係还钱嘅。另一类呢就係信用贷款产品啦。咁啊唔单止呢就有呢个支付宝嘅借呗啦。啊，呢个呢同花呗系唔一样㗎喎，你要搞清楚。微信嘅微粒贷啦，京东嘅京东金条啦，到小满嘅有钱花都系常见嘅借贷产品。一啲内容平台同埋生活服务平台都有埋，比如抖音嘅放心者啦，爱奇艺嘅小牙贷啦，啊，芒果 TV 嘅芒好贷啦，芒好借啦，以及咧美团嘅美团借钱啦，滴滴嘅借钱啦，等等。你有冇了解过？围萦绕喺你身边嘅，竟然咁多人想你系去借钱嘅。嗱，咁除咗呢一啲嘅平台运营嘅金融产品咧，仲有啲 A P P 系为第三方咧去提供一啲引流嘅，亦即系话嗰个金融产品呢个借贷产品唔系佢哋嘅，但系咧俾咗广告喺佢哋嘅平台入边咧可以。啊，去打广告，咁啊，好似咧腾讯视频入口一个额度嘅入口咧，提供咗10款嘅第三方借贷产品，系10款咁多啊！呢啲你可能未听过啊，叫做咩小挥叫做咩小挥付啊，榕树贷款啊，卡卡贷啊，众安贷啊，哎，总之啊，豆豆钱啊，乜嘢都好多嘅。嗱，唔单止咧系设置借款入口啊，一啲嘅 A P P 咧仲通过咧送优惠嘅方式诱导用户嚟借钱噃。网友咧就好有体会啦，有人就话喂，各大平台都会开通好多优惠咧，就氹你啲人咧，其实就开通一个借款嘅账户或者通道嘅。咁啊，好似打开个抖音月付啦，即刻收到6蚊鸡嘅月付购物立减券啦，咁样样。哎呀，所以咧就系识得咧用呢一啲嘅小甜头咧嚟吸引大家。咁啊，亦都咧我自己嘅经历咧就系好多时咧有一次系买团购，无端端咧就成为咗咧呢个美团月付嘅用户啦。因为当时发现咧团购有套餐啊嘛，俾钱嘅时候有优惠。咁啊点知咧原来咧系点咗嗰个咧美团月付嘅方式，而开通美团月付嘅时候佢又冇话俾我知你开通咗。直到咧，我以为我系自己真金白银攞我自己啲钱咧嚟去俾呢一个团购嘅时候咧，结果佢发信息话俾我知咧，你欠美团月付几多钱，我先知道原来自己系开咗一个咁样嘅借贷功能啊。咁啊，所以咧，我哋有阵时点，甚至你点外卖嘅时候吓，你俾钱嘅时候，你会发现使用美团月付咧，你可能会悭翻1分钱啊，仲会要返还你5蚊鸡外卖券，系咪着数咗咧？1分钱你可能睇唔上，但下次点外卖嘅时候可以平5蚊，你系咪觉得着数咗咧？吓，所以你可以选择呢种支付方式，但系你要清楚佢系。一种借钱嘅支付方式，例如同时咧，比如好似我哋平时睇视频嘅嗰个奇异果啦吓，所谓奇异果号啦嗰个 A P P 吓，咁啊佢显示吓1个月嘅黄金 V I P 会员送俾你啊，咁啊但系咧都系咧从领红包到领会员咧，每个福利包后边咧都有一个咧贷款申请入口嘅。啊，相比月付嘅贷款产品啦，呢啲信贷产品嘅推广咧更加隐蔽一啲啊。 好似之前咧，亦都有一啲嘅市民就话，收到咧滴滴信用扣嘅信息，显示入账66,000+嘅预估额度。喂，喺呢个之前，佢话我仲未喺平台度借过钱，咁即系咩意思咧？咁样意思咧就系咧，佢用一种好隐晦嘅方式话俾你知，你喺我度借钱咧，你可以有呢个额度，而唔系话咧。但系佢就将呢段说话咧写成咗咧，佢好似俾咗60,000+俾你使住先咁样样啊！咁好多人就会好奇啦，喂，点解会收到咁样个信息嘅？明明我冇借钱嘅，跟住就点入去睇啦。当你点入去睇嘅时候，你就可能会不经意之间已经成为咗佢嘅借款人啦。佢仲话俾你知，喂，你入账咁多嘅预估额度啊，避免失效咧，你就记得要。去查看啦，同埋领取啦，仲以为咧系有咩着数，结果咧点入去就系叫你开通贷款功能。嗱，咁啊对比咗10+嘅提供借贷服务嘅 A P P， 发现一啲产品借贷入口会显示一个非常高嘅预估额度，比如话可以预估你借多俾你10,000-20,000啦，吸引人去点击啦。但系用户必须系要关联信用啦，先可以睇到具体嘅额度嘅。除此之外，你喺睇各大嘅 A P P 嘅贷款利率嘅时候咧，你唔止一次咧会接到咧京东金条嘅推广电话，对方仲承诺你俾你30日嘅免息优惠添啊！与此同时，朋友圈入边嘅亦都好多次刷到咧所谓嘅呢啲借贷嘅推广视频啊！总之就系你平时嗰啲就特别之多嘅嗱，消费者都未跨入借贷嘅大门，就已经开始被呢个借贷嘅营销广告围猎啦！一啲 A P P 咧喺借款入口处仲设置咗好特别嘅视觉提示啊，比如话咧美团 A P P 嘅美团借钱入口嗰度挂住一个咧，成日都有一个咧红色嘅小气泡嘅，你以为你有咩信息未读，其实你点入去之后你就发现哦，其实咧就系呢啲咩芒果 T V 啊、携程旅行啊、去哪儿啲平台嘅借钱入口，亦都有类似嘅红色小气泡或者咧系红点设计。就是吸引你以为你呢我有信息未读点入去喎。因为佢就利用呢啲设计嚟吸引用户嘅注意力，将贷款呢种本应该系谨慎嘅金融决策包装成日常 APP 入面嘅顺手操作。无意中呢佢削弱咗你作为消费者嘅审慎考虑㗎。所以呢非常之狡猾啦，即係佢会喺你整个 APP 入面总系会諗尽办法咁样去叫你去使得你点入去，增加咗呢能够成为佢借款人嘅呢个机会呀。咁所以有啲嘅 APP 呢，除咗係佢嘅呢一个用尽办法吸引你去注意，然之后无啦啦点咗入去之后之余呢，佢仲会呢嚟一个呢睇落去係低利息，其实呢係一个好高额回息喺高额利息嘅咁样嘅产品嚟嘅。咁一啲嘅借贷产品呢喺利率上面呢嘅宣传都有猫腻嘅。比如好似之前呢央行曾经发布，所有从事贷款业务嘅机构啊，喺网站啊、移动端啊、应用程序啊、宣传海报营销嘅时候呢，应当以明显嘅方式向借贷人展示年化利率，并且签订合同嘅时候要载明啊。亦都可以呢根据需要同时呢展示日利率、月利息等等嘅呢一啲信息嘅。咁但係部分嘅借贷产品虽然喺宣传页佢寫咗年利率，但係呢比如好似日利率 0.015% 啊，年化利率 5.4% 啊，年利率 3.6% 啊等等。往往呢都系讲最低嘅利率嘅，实际上呢贷款利率要高得多。而且年化利率通常佢好細粒字嘅，淨系俾你睇日利率。睇日利率你当然觉得少啦。比如呢就唔点名啦，咁好似呢嗰隻红色底上面印住隻白色狗嘅嗰个 APP 入面，年利率显示最低嘅 3.9%， 可以借成20,000。但係关联咗信用之后呢，喂，呢、這个借款额度大幅缩水，而且年利率变成咗 14.6%， 根本同你一开始嘅时候睇嘅嗰个广告完全係唔係一回事啦，已经。讲就话有198,000可以借，但係当你关联咗你自己嘅呢个信用之后，其实呢个额度会大幅减少，并且利率亦都会提升。咁好多嘅呢一啲情况，你当你再去查核验实嘅时候，你就会发现系咁样样嘅。所以呢个借贷成本比你想象中要高好多。比如好似支付宝嘅花呗，亦都话如果选择分期还款，会产生对应嘅分期利息，亦即所谓嘅手续费。如果提前结清咧，分期仲可能会产生一笔嘅提前结清手续费。你听落去系咪都觉得好离谱啊？喂，提前俾你都要叫我俾手续费。所以呢其实真係各种嘅方式去收你中间呢啲费用啦。咁喺呢一个中国新闻网嘅记者就发现啦，如果选择分期还款，首期仲会有零服务费优惠。 但系后面每一期嘅还款都要多收服务费。喂，一笔咧800几蚊嘅月付，如果分12期嚟还咧，服务费要90几蚊啊！吓，计翻落嚟咧，其实你借呢800几蚊啊，多咗90几蚊嘅成本啊，除咗佢。設定好嘅嗰個年利率之外，呢啲你又估唔估得到呢？其實嚇啊，所以睇翻我哋銀行嘅一啲借貸咯，一啲個人信用借貸，信用良好嘅話咧，利率一般喺4%以下咯嚇。咁啊，即係話銀行相對有陣時就會規範啲咯，即係唔會話寫得咁有迷惑性啊嚇。所以其實咧，真係喺我哋嘅生活當中，呢啲 A P P 咧太令到我哋咧。搞到亂糟糟啊吓，咁啊仲有一啲拆分合同同埋收费啦，借款嘅成本咧轻松咧就可以喂触顶24%。嗱，你知唔知道其实喺借贷领域咧24%系一条红线嚟嘅，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咧喺一份文件当中明确规定，金融借贷合同嘅借贷人啦，以及咧贷款人啦，同时主张嘅利息、福利、罚息、违约金、其他费用过高，都系显著咧背离现实嘅，因为你过高系嘛。咁你同收率高你太有咩区别呢？所以呢法律上系唔允许嘅。咁亦都要求呢一啲嘅借贷人呢，你按照所有你要收嘅对方嘅所有费用，无论所谓利率又好乜嘢手续费又好，嗱唔能够呢就超过年利率嘅24%嘅一个部分呢就要减调嘅。嗱，咁所以呢个意味住喺金融嘅借款合同当中，所有费用合计嘅年利率唔能够超过24%嘅部分呢，法院呢系不予保护嘅。亦即系话你超过24%，法院都唔认嘅。咁所以呢好似之前啦有一啲嘅案件当中就呢一个嘅利率非常之高。咁双方呢就闹到上法庭之后呢，法院呢亦都系要判呢一个借款人呢只最多按照年利率24%去计算呢个额度为限嘅。咁所以其实我哋甚至睇到啦，黑猫投诉啊同埋社交平台上唔少嘅借款人都反映呢啲 APP 实际嘅嗰个借款嘅利率呢真系好高嘅。所以呢啲呢我哋真系要特别去提醒大家，在我们生活当中呢，你要去更加擦亮自己双眼。面对这么普遍的 APP 借贷现象，随之而来的就是，喂，为什么呢他们急着借钱给你呢？这样你又有没有想过呢？为什么他们会这么热衷去做这件事呢？
14: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7: 当然一个好大嘅原因就系想赚钱啦，因为借贷业务嘅利润可观啊嘛，系平台可以将巨大嘅用户流量转化为收入嘅一种好好嘅方式。咁同时提供金融服务咧，仲可能咧会增加用户使用 A P P 嘅频率同埋时长添。咁啊，但系咧亦都提到，喂，呢种产生咧利率唔透明嘅个人信息，甚至会泄露，甚至会有过度嘅采集、诱导信贷基金，甚至系金融诈骗嘅一啲问题等等嘅。咁我觉得后面嘅隐患都会好多，因为有冇尤其呢一啲所谓嘅借贷好多时喺好隐蔽嘅地方。平台诱导借贷层出不穷，已经引起呢监管部门注意㗎啦。咁所以呢好似呢早前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呢就约谈啦，携程啊、高德啊呢一啲嘅公司啊，因为佢哋呢都有借贷服务嘅，就讲啦，你哋呢就唔能够咁搞嘅，亦都呢应该要更加去规范一啲。咁当中呢亦都出过文件呢，就系规定呢就系制作网络营销内容呢唔可以使用低风险、低门槛、妙到账、高收益、低利率、无成本呢啲嘅有道性嘅用语。但系我觉得就算系监管当中咧，佢明确写咗系咩有道性用语唔可以去写咧，商家嘅呢一个灵活度吓，同埋呢个文案嘅能力，仍然系非常之强嘅。咁唯有最坚实嘅底线就系我哋自己真系睇清楚，真系睇清楚，因为无论如何佢。引导你去点击或者再点样去隐蔽嘅页面去搞有呢啲嘅狡猾嘅动作都好。始终佢仲系叫你借贷呢，就系借到最后一步，佢仲系会有明确嘅字眼去话俾你知嘅。即系比如我自己嘅经历咁，喺买团购嘅时候咁唔知道自己点咗呢个月付，但点咗月付之后佢都会提醒你你要去还月付啦咁样。咁你就知道喔呢样嘢已经自己上过一次啦。咁其实可以通过手机嘅设置或者是 APP 嘅设置，去喺你支付方式选择上面取消呢个月付嘅方式。这个呢特别系要提醒大家。因为我哋之前喺节目当中都讲过，好多 APP 好狡猾。你支付嘅时候呢帮你默认一个月付嘅方式。你大眼睇过龙冇留意嘅话呢，你就变成咗借贷人㗎啦。所以呢一点呢仲系喺我哋嘅平时去用 APP 嘅时候，大 大家多留心眼，这个呢其实先至系可以保护自己啊，保护自己嘅资金最重要嘅一个方式啊。
15: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16: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15: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份量。
16: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15: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17: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见到家。
18: 网罗财经热闻，解读政策要点，理财消费有指引，把握前途共同行。

0: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1: 翻翻嚟我哋嘅节目当中吓，咁啊，其实咧亦都有啲朋友咧就讲到话，真系会喺无端端当中咧自己成为咗借款人啦。呢一点咧要同大家咧真系特别去做一个嘅提醒啊。其实喺之前嘅节目当中已经有讲过噶啦啊，不过咧我觉得咧都系大家仲系要比较小心一啲，因为基本上咧你常用嘅 A P P 咧都有呢一个功能啊。嗱，唔好话常用嘅 A P P 啦，甚至啲人士无端端收到个信息，我话俾你知，喂，赋予你嘅多个额度啊，同你开通咗啲乜嘢啊，你而家可以有几多嘅额度啊，咁样样吓，咁呢个咧都系大家去要去警惕嘅一样嘢嚟嘅啊，好多时你一点进入去咧，其实就已经系咁样嘅一个过程噶啦，所以咧，就算你无论点乜嘢页面都好啊，即系唔好讲呢个页面佢系咪诈骗页面都好啦，你一定睇清楚啊，呢个咧系非常之重要啊，咁啊，另外咧同大家咧亦都一齐嚟关注一下，咁啊世界杯咧亦都落幕啦吓，所有嘢咧都尘埃已定啦。咁世界杯当中咧最大嘅赢家系边个咧？大家话会唔会系夺冠嘅西班牙队啊？咁样吓，咁啊从我哋一个财经嘅角度嚟讲咧，夺冠嘅肯定啊，即系演马啦，咁肯定系佢背后嘅呢个赞助商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尘埃落定下，西班牙国家队咧时隔16年再捧起大力神杯，咁啊喺呢个赛场上咧，今年佢哋嘅呢个表现咧确实系比较靓仔嘅。西班牙队背后嘅赞助商有边啲咧？阿迪达斯啦，到罗伊威啦，吓从 TCL 到瑞幸啦、伊利啦、华帝啦、豪华天团啊，呢一届嘅世界杯咧，中国品牌嘅营销打法亦都有升级噃。嗱，阿迪达斯咧就话，阿迪咧就话吓，无论输赢都好啦，都系赢家。咁如果咧要论世界杯嘅商业层面最大嘅赢家咧，Adidas 今年咧确实咧系威水嘅。喺缺阵嘅双方当中啦，无论西班牙定系阿根廷，因为咧我哋嘅总决赛系呢两支球队啊嘛，佢哋嘅球衣咧都系 Adidas 嚟供应嘅，嗱所以无论佢哋系边一个着上咧，都系同呢一个品牌咧做咗广告嘅吓，咁啊见到咧喺阿迪嘅官网上边咧上架咗西班牙国家队二星球衣嘅，每一火星就代表夺冠一次，所以就两星啦，售价就1000元多啲，相比起之前嘅一星球衣版咧，仲多咗一星，而且中间咧就多咗个 FIFA 嘅标识添啊。咁另外咧，罗意威咧呢个品牌咧，可能我哋某多朋友熟悉，但其实佢系一个西班牙品牌嚟嘅。西班牙嘅一个体面担当嚟嘅吓，咁啊呢一个咧西班牙嘅一个奢侈品牌，亦都系喺马德里嘅百年奢侈品牌啊，就喺今年嘅6月就宣布咧，就系同西班牙国家足球队咧开展为期4年嘅战略合作啦吓，咁所以咧喺佢哋嘅好多球员咧都会攞住佢哋嘅手袋啦，或者着佢哋嘅西装啦咁样吓，咁啊并且个官宣就话咧，为一支国家球队打造制服所承载嘅叙事，唔单止关于服装本身，更加系代表一种身份认同。这个咧正系罗尔威180年嚟嘅探索精神，持续竞技、持续创造、持续打动人心嘅西班牙特质啦。所以西班牙球队匹配西班牙嘅百年品牌。咁仲有你所熟悉嘅瑞幸，仲有你所熟悉嘅瑞幸，咁令到咧中国球迷好亲切嘅咧就系莫过于瑞幸咖啡啦。夺冠之后发放100000张免单券，你有咩去抢到？其实咧喺世界杯前夕咧，瑞幸就成为咗咧呢一个西班牙男足中国官方区域嘅合作伙伴啦。估唔到今次真系锦鲤上身吓，啱签约咧呢一个嘅赞助嘅球队咧就夺冠啦咁样。咁啊7月20号嘅凌晨啦吓，咁啊瑞幸就宣布祝贺西班牙啦。咁啊当日发咗100000张免单券，哎呀，感觉自己错过咗。嗱，咁所以呢个咧，其实亦都系佢赞助商啦。所以其实咧，赞助商所对应嘅球队，真系获得咗呢一啲成绩嘅话咧，无疑就系一波非常之大嘅营销推动啦，吓。咁佢仲有好多生产咗一啲嘅周边嘅。咁啊，仲有边啲我哋中国嘅品牌咧？包括系伊利啦，伊利嘅话咧，佢嘅方式咧就系横沙横啊，总能够压对嘅。因为伊利走嘅路咧就唔一样吓，佢唔争 FIFA 嘅观光身份。反而咧就一口气签咗几支球队嘅，包括西班牙啦、德国、法国、葡萄牙同埋阿根廷啊，咁所以咧就西班牙咧晋级决赛之后咧，伊利就话：哎呀，决赛都好忙嘅，因为咧我哋赞助嘅两支球，因为两支进入决赛球队咧，我哋都有赞助啊，咁啊，所以咧其实佢系多点发力啦，即系总能够咧有可以帮佢出圈嘅球队啦咁样。除咗以上讲到两品牌咧，包括咧其实 TCL 啦同埋华帝啦喺世界杯当中咧都有所布局嘅。 咁啊，球队嘅夺冠咧，各路嘅赞助商同埋品牌实现咗咧一个嘅双丰收嘅啊，所以其实咧，折射出嚟世界杯咧，我哋睇嘅热闹，睇嘅比赛，其实佢背后嘅生意经同埋营销逻辑咧，都有所唔同。第一个就是砸钱路面啦，转向品牌协同啦。另一个就是单一压住呢，要向多队布局，即是不能够只是买一支队啊，多支队。从流量收割到有文化共鸣啦，啊，从赛前压住呢，引申到赛后引爆啦，咁样。咁喺呢啲嘅营销当中啦，我哋都睇到啦，喺赛事经济之下呢，其实是可以有好多嘅故事嘅。好啦，咁今日咧同大家就倾到嚟呢度。听日星期三咧，继续咧我哋嘅11:30到12:00嘅节目，同大家嚟讲精明买保险嘅。
2: 中午12:00，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4: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2: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5: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6: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5: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6: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7: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8: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9: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8: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9: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10: 你好，这里是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11: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12: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13: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4: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5: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1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

0: 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暑假到啦，想趁假期变靓啲，或者帮屋企人解决缺牙烦恼，听我一句劝：牙齿修复、牙齿矫正，最紧要系医生经验足、团队稳定，嚟三甲医院禅医口腔就啱啦。禅医口腔汇聚资深正畸同种植医生团队，20多位医生常驻，更特邀上海疑难种植专家每月坐诊，针对青少年爆牙、地包天等问题，一对一定制变靓方案。尤其擅长骨性疑难矫治、缺骨疑难及微创修复。就算牙床的条件不好，都有机会当日修复，当日恢复咀嚼。医生经验足，口碑好，就算年纪大有三高都可以来看看。暑假还有特别补贴，隐形矫正优惠高达3000元，种牙优惠高达6000元，还有新客初诊福利，不怕耽误学业。假期度过初戴牙套适应期，开学自信笑出来。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 或者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1: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秦琼要去王府交案，大家又心急又担心，都各自做好打算要力保秦琼。但是朝头早，北平王升殿，金甲同环带秦琼去交案。上到嚟银安殿，只见北平王罗毅头戴皇冠，身穿紫蟒袍，面透红光，白须飘洒，坐喺虎皮交椅之上。喺佢嘅右手边，企住一位少年将军，头戴亮银白虎盔，身披素银甲，外罩素罗袍。生得眉清目秀，面如敷粉，大概是16、17岁。呢位就是罗毅的公子罗成了，在徐朝排第7条好汉，其他文官武将分列两旁。罗毅吩咐带沛军秦琼上殿，要亲自问话。金甲同环就立即将秦琼带上来跪低。
3: 秦琼话啦，罪犯秦琼叩见王爷。北平王话啦，你就是沛军秦琼啊。
4: 是，就是罪犯。
3: 担高头嚟，等本爵睇下你。
4: 谢王爷。
3: 秦琼向上抬头，面对北平王。北平王定眼睇下面个罪犯，只见佢生得剑眉虎目，鼻直口方，淡金咁嘅面色，佢不由得啊咁嘅声。王爷问啦：你系边度人士啊？
4: 罪犯系山东历城人士。
3: 你做乜嘢噶？
4: 罪犯原来系历城县嘅捕快班头。
3: 点解喺山西潞州做甲林用简打死人呢？于是秦琼啊，就将整个经过禀告咗一番。咁北平王话啦，你发配嚟到北平，知唔知道呢处嘅王法啊？
4: 回禀王爷，罪犯听讲过呢处有一白煞威棒，非常厉害。不过罪犯系误伤人命，发配嚟到情愿岭呢个刑罚。
3: 张公瑾佢哋一听，个心话得：哎呀，秦二哥乜你咁硬颈噶？咁讲都得嘅？两边嘅执刑官。一个个将杀威棒打横摆，等候王爷下令行刑啦。史大内已经碌大双眼，等候北平王一讲话拉落去打咁，就即刻要扑过去拍秦琼嘅身上。道差呢一听见秦琼话甘愿领刑，以为北平王一定要吩咐左右拉落去行刑噶啦，不觉用右手一扶剑把。喺呢个时候，只听见北平王话：
5: 我问你，你用简打死人，你用的是乜嘢简？
4: 瓦面金装简
5: 啊？你话咩话？
4: 是瓦面金装简。
3: 只见北平王左手揿住碎案，右手一捋白胡须，
5: 眼珠转几转，佢谂咗谂，佢然后话：下面咁庄紧啊！
6: 嗯，
5: 秦卿，你知唔知道本爵有三不打嘅规矩啊？罪犯唔知，年老嘅唔打，年幼嘅唔打，如果有病嘅亦唔打。我睇你面色焦黄，必定系有病啦。人嚟，将佢暂时压落去，等佢好翻，再嚟补刑。带下去，你哋办好潞州嘅回文，叫两个戒差翻去啦。讲完，袍袖一摆，散殿啦。殿上所有啲人都觉得好奇怪，冇乜咁嘅呢吓。咁啊，等北平王入咗去之后咧，就散啦。道差史大内张公瑾一班人就同秦琼佢哋三个翻到去差官房坐落，大家都恭喜秦琼啊！秦琼亦都好开心。张公瑾话啦：，哈，呢件事真奇啦！睇王爷今日嗰啲情形呢，吓系故意免咗二哥杀威棒嘅噃，究竟点解呢？吓，道差就话啦：，嘿，唔理咁多先，都仲未能食早饭嚟，人嚟摆酒。我哋食饱饭饮饱酒先再讲，好快脆就摆好酒席，咁大家埋位饮酒。过咗一阵，有人送咗回文公事嚟，金甲同云接咗公事，佢就话：好啦，我哋就告辞翻去潞州天堂院啦。张公瑾话：哎呀，两位食完饭至走都未迟啊。金甲就话啦：唔啦，今朝早我哋嚟嘅时候已经食咗啲嘢噶啦，二哥已经免咗杀威棒，唉，我哋都放心。呢次喺路上耽搁咗唔少时候，要赶紧翻去交差，免得我哋袁太爷放心唔落啊！阿二哥，你仲有咩事要我哋带翻去讲嘅冇啊？秦琼就话啦：翻到去劳烦贤弟，你哋将一切讲俾善意员外同埋我屋企听，等佢哋放心。金甲同云就话啦：得，请二哥你放心啦，一于做到。于是就辞别咗大家，翻去潞州交差，呢啲就唔讲佢。咁大家送走咗金甲同环，就返返入屋，再次埋位。张公瑾又介绍三个人俾秦琼相识。呢三个人就係唐国人、唐国义同埋党世杰。咁大家一边满怀高兴咁饮酒，一边呢就你一嘴佢一嘴咁谈论王爷今日奇怪嘅举动。倾倾下，忽然间听见罗成喺外面大声话：王爷有令，叫道差一个人立即带沛君秦琼去里面二堂重审，王爷在二堂等住，马上去啊！大家一听，个个打个突，哎呀，咩事啊？急到道差就拗头拗计。各位，我哋讲到呢度咧，就暂时放低一阵，先不先同大家讲一讲北平王罗毅嘅出身来历先。原来北平王罗毅啊！他原籍是河南惠州人，自小就父母双亡的了，就在一位名师门下学会一身武艺，尤其是枪法更加有独门的传授。后来他流落在江湖，那个时候江南还是南陈的天下。有一天他来到江南金陵，就遇见了太宰秦毓。秦毓见到罗毅的武艺出众，枪法超群，就将他收为部下。这个太宰秦毓啊，他生了一个仔一个女，大的是女就叫做蕊珠，第二那个是仔叫做秦仪，即是秦琼的父亲了。秦毓见到罗毅武艺人品都不错，就将个女蕊珠许配他做老婆。那阵时北朝啊，即是隋朝初年，杨坚正在开疆拓土的时候，同埋他的兄弟杨林率领大军攻打南陈。南陈后主陈叔宝呢，就派太宰秦毓挂帅，在当山洼同隋兵展开血战。秦毓就派罗毅迎敌，罗毅就靠他这一支五勾神飞枪啊，连挑隋朝的八员上将。连隋朝有名的勇将排到第八条好汉的靠山王杨林啊，亦被他一下回马枪争啲冇命。隋朝的勇将韩琴甫
4: 何药品。

0: 咁秦毓接到捷报好开心啦，知道罗毅攻下咗幽燕九郡，就派人将佢送到北平，等佢哋夫妻团聚。咁从此之后呢，罗毅喺北平就巩固地盘，同埋南秦啊遥相呼应。又过咗几年，秦朝又是派杨素啊率领一支人马，由山东啊直到河南。隋帝杨坚趁热率领另一支人马，由山西就直到河南，两路会师，封锁住黄河两岸，就挡住咗罗毅。一边呢，再次派杨林兵分五路就攻打南秦，一路咁杀过去。头一关，马鸣关总镇秦仪阵亡；第二关，长春关总镇程泽臣阵亡；第三关，寿春关的总镇凌禄臣阵亡。咁杨林乘胜大军嚟到长江渡口，南秦水军大帅系叫定燕平，因为佢防守得法，杨林就冇办法取胜，就唔能够过江，彼此就相持咗三个几月。杨林终于想到办法，乔装改扮就过江，去说服咗定燕平献出长江天险。咁隋朝人马就大举渡过长江，就兵困金陵。太宰秦毓见到大势已去，都无法挽回啦，就拔剑自刎身死。咁隋朝呢就灭咗南秦啦，俘虏咗秦后主。到呢个时候，隋朝就一统南北。欲知后事如何，就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3: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3: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2: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4: 出门好似焗桑拿，夏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
2: 防身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3: 修身防晒衣 UPF 50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2: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3: 两折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2: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防身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
5: 早上时间紧张的上班族，早餐想食好啲，下午茶宵夜想简单快手又好味，万飞喺度推荐你嚟试下嚟自顺德嘅广东老字号企业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啦。作为广式茶楼嘅供应商源头工厂，品牌享誉全国，品质有保证。新出嘅美味茶点套餐，到手五件都只需要69.9元，每一款都各具特色，包括有香滑干蒸、鲜肉云吞、爆汁嘅韭菜猪肉饺、藜麦叉烧包、肉香生肉包。先讲下手工包制皮薄馅满嘅香滑干蒸先，佢单一粒咧有32克，个头同茶楼食到嘅一样。肉馅佢系用成块嘅猪后腿肉切割，肉含量超过85%，一啖咬落去全部都系爆汁嘅肉粒，3:7黄金肥瘦比，蒸8分钟你就可以复刻到正宗嘅广式茶楼味道。藜麦叉烧包面皮里面添加咗青藏高原三色藜麦，内馅系选用猪后腿肉，相比传统叉烧包增加咗粗粮藜麦，营养升级咗，美味负担亦都更加少。椰鲜肉云吞嘅馅含量咧亦都超过咗75%嘅，每一啖你都可以食到实实在在嘅肉粒，面皮咧系加入咗全蛋液，煮嘅时候都冇咁容易穿，厨房小白都可以轻松搞掂一个上汤云吞。单只有60克嘅韭菜猪肉饺，里面除咗有猪后腿肉。

0: 之外咧，仲搭配咗脆嫩嘅韭菜同埋清甜嘅沙葛红萝卜，口感丰富，爆汁鲜美。饺子皮咧只有 0.5 到 0.6 毫米，真正嘅皮薄馅靓啊！蒸煎煮炸都可以，咁我就推荐你先蒸再煎，外脆内嫩。而生肉包咧，佢就选用咗东北嘅黑土小麦搭配麸皮粗粮，面皮松软劲到五千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嗱，呢个套餐咧款式丰富，口味多样，加热即食，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69.9元，性价比好高噶！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将呢一份嘅美味带翻屋企，仲有更多嘅套餐都有优惠噶。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3: 大家好，我袁君。最近咧，唔少百万医疗险咧推出咗升级款，有好多朋友咧就觉得头痕啦，唔换怕保障跟唔上，换咗咧又怕咧麻烦，仲有一啲隐患。其实咧，医疗险升级咧就唔系单纯嘅营销噱头，背后咧亦都有实实在在嘅需求变化。至于手入边嘅旧保单要唔要换，亦都有明确嘅判断方法。今日咧同大家咧教一教路。首先讲咧，就系百万医疗险点解会年年升级咧？呢个咧唔系因为保险公司为咗抢占市场嘅噱头，更多咧系被外部环境同埋大家需求咧倒逼出嚟。一方面，医保支付改革之后咧，医院对医疗费有定额管控，有唔少嘅进口药啊、医疗器械喺医院买唔到啦，要去医院外嘅药店购买。咁而旧版嘅医疗险咧，大多数只系报院内费用，新版咧就能够保上普通外购药械嘅保障，解决咗大家嘅用药难题。另一方面咧，大家嘅医疗需求变多咗，以前咧只求大病能够报销，而家咧仲想有更好嘅就医体验，比如去特需部、国际部睇病，同时医保控费之后，百万医疗险一万嘅免赔额咧就更加难达到啦。零免赔覆盖高端治疗嘅产品咧又随之出现。简单啲嚟讲咧，升级就系为咗保障更加贴合当下嘅就医现状同需求。咁手入边嘅旧医疗险要唔要换呢？分两步嚟判断，首先睇要唔要换，再睇可唔可以换。如果你嘅保单系一年期不保证续保嘅，随时都有停售风险，又或者缺少外购药器械啊、抗癌特药嘅呢啲核心保障，就建议咧尽早更换。但系如果咧只系睇中新产品嘅一啲附加保障，旧保单嘅核心保障又好齐全，就冇必要咧特登再去整一次啦。咁而能唔能够换嘅关键呢，就睇身体状况。只要能够呢通过新产品嘅健康告知呢就可以换。如果身体本身已经有结节指标异常嘅问题，大概率呢会被除外承保甚至拒保。呢种情况呢你就唔好轻易去换啦。如果打算要换，又或者係想投保新嘅百万医疗险，有几个关键点呢提醒你。首先核心保障要扎实，保证续保年限、质子重离子治疗、特定门急诊、普通外购药械这些基础保障缺一不可，这个是医疗险的核心价值。其次可以选择的那些保障项目你都不要乱选，一些的重疾特需医疗、术后康复保险金这一类性价比高的就根据你的需求来选，而保费高限制多的普通门急诊保障性价比不是很高，如果太贵就冇必要啦。咁另外嘅话咧，更换嘅时候一定要记得先买新嘅再退旧嘅，等新产品过咗等待期再退旧保单，避免保障断档啊。其实医疗险嘅迭代更新咧系一件好事，能够令我哋嘅保障跟得上医疗发展。不过买保险从来咧就冇话最好嘅，只有最适合自己，核心保障齐全，贴合翻你个人需求，就系一个好配置啦。
2: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晚晚温德舞，日日好逍遥。
2: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舞轮住摊。
1: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2: 慕名特色餐，温德舞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1: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2: 全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3: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4: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3: 咁点算啊？
4: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噶。
5: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6: 呢期节目开始，我同大家一齐嚟关注啊，就系点样同小朋友有效沟通。咁重点咧系幼儿园嘅小朋友3到6岁之间。咁请嚟嘅咧就系我哋佛山空中家长学校嘅讲师啦，亦都系佛山市南海区机关幼儿园嘅杜翠谷杜院。你好啊，
7: 你好。
6: 特别系3岁，系咪就真系呢个反叛期嘅阶段咧？
7: 好多家长都以为，哎呀，佢好唔听话啦，点解突然间从听话变得唔听话？其实咧，佢真系唔系话变得唔听话，其实系一个佢喺度成长嘅一个过程，即系其实你好庆幸佢喺度长大紧。喺呢个阶段，其实我哋可以用3个字嚟概括一下，点样去沟通呢个变化系点样嚟嘅咧？第一个咧就系3到6岁嘅小朋友咧，我哋都好清晰，佢个思维主要系以自我为中心。
6: 嗯，
7: 其实佢哋而家喺度谂嘅就系，佢哋好难企喺你个角度去谂我自己。
6: 嗯，
7: 而家3到6岁嘅小朋友最多就系我谂嘅就系你谂嘅。即系佢呢系有呢种咁样嘅思维模式，呢个系第一个。第二个咧就系佢哋嘅情绪，我哋成日讲情绪脑个发育会快过嗰个理智脑啊。即系咁样嘅话，其实佢嘅情绪反应会比较快。
6: 嗯，
7: 即系话理智有时候控制唔上嚟嘅话，所以佢一唔开心一嬲，佢就会先喊扭计。我哋讲嘅扭计，咁样嘅话咧，你讲道理通常你听唔到入去嘅。所以呢个就系第二个原因，
6: 即系冇应该同唔应该，佢第一时间对一件事情嘅就只要我开唔开心，我舒唔舒服。
7: 但佢我开心同舒服，佢第一个反应就会系表达出嚟。咁呢个第二个，第三个，咁点解佢唔讲咧？咁其实就系佢个语言滞后个思维，即系话佢好多想谂到有啲谂法，但系佢个词汇量有可能同佢嘅词汇量唔够，同埋佢个表达能力有限，所以咧一着急。有时候成日话点解你成日打人，佢唔系想成日打人，其实佢就系一种表达嘅方式。我一急我就会用手，我一急我就会好直接出手啦。简单嚟讲下呢个过程，呢个阶段嘅小朋友，其实佢就系、是、你话佢听唔懂道理，唔系佢系听得懂道理，但系佢好难做得到。就因为正话嘅3个问题，第二个咧，佢讲唔清好复杂嘅一啲感受。佢唔识去表达。嘅话，佢词汇量唔够，唔识表达，佢只会用直接嘅动作反应出嚟，表现出嚟，就所以沟通就会出现呢啲问题。
5: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8: 郑聪越讲越掂。

0: 公都市冇阴公，
1: 都市都市都市冇阴公，冇阴公啊，冇阴公，
0: 都市冇阴公。

0: 阿灿死撑食晒啲汉堡包，食完仲撑住台脚笑得好灿烂，希望啲包冇撑烂佢个胃啦。阿灿死撑食晒啲汉堡包，食完仲撑住台脚笑得好灿烂，希望啲包冇撑烂佢个胃啦。
1: 都市冇阴公，
2: 都市冇阴公，
3: 都市冇阴公。
4: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5: 郑聪越讲越掂。
6: 喂各位，劝君莫惜金，留意劝君识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系咪个个都听过啊？识背添啦，系嘛？问你边个写噶咁，系咪唔知道咧？啊，点解我会知道你唔知咧？因为我都唔知，而且似乎冇人知。嗱，成日咧都话咧，时间咧就系金钱。咁大家有冇算过咧？你嗰啲时间咧，即系计计数值几多钱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咧一齐解锁呢一首冇人知边个写嘅《金留意》，唐代最直白嘅享乐主义指南啊！吓，《金留意》，唐，无名氏。劝君莫惜金留意，劝君识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呢只就系古代最实在嘅人生经济学啊！吓，金留意奢侈品嚟，会贬值嘅。少年时间硬通货嚟嘅，花开嘅时候喳喳冧摘啦，唔好等花谢咗，净系可以摘树枝。直须折咁样读解粤语，呢种急促感咧，就好似喺度催住你要行动咁样。歌仔你有得唱啦，曾付出。几多心跳来换取一堆堆的发票，人值得命中减少几秒，点啊？多买一只表，确实最贵嘅奢侈品就系浪费唔起嘅时间啊！你咧，你最想花开堪折直须折嘅一件事系乜嘢啊？嗱喂，又留言立下 fat 啦，最紧迫嘅三位紧张大师啊，整张紧张壁纸送过你啊！欢迎你点赞收藏，听日我哋一齐行动。

0: 越掂。郑聪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1: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就好多嘅信息啦，都系话好听啊，或者第一次听啊，啲就好耐冇听一首歌，你就证明系听过呢一只歌啦。我个人觉得咧，就真系优秀嘅，始终真正好嘅东西啦，或者系好经得住时间考验嘅东西啦，唔会话好似嚟到今时今日咧，因为科技好发达啦，又或者可能有 AI 啦。又或者可能对于未来来睇而家其实都好落后都好啦。咁你仍然都会觉得咦哇真係一个优秀嘅歌者嚟嘅。如果你认为佢嘅歌曲都係好听，或者呢首歌都係同你有共鸣嘅，咁我諗佢喺另外嘅一个维度里面呢，佢都係会好开心啦，曾经有啲咁好嘅作品啦，仍然影响到后来嘅一阵又一阵嘅人，讲緊陈百强。呢首歌呢就叫做漫长盼望。咁、有两个人如果去倾偈咧，讲开话，喂，其实你有啲咩好好想做到，或者好好希望可以实现嘅嘢噶咁。咁结果如果有另外一个人咧，就同埋嗰个提问嘅人讲嘅，我咧想第日咧可以食好多好多只蛋挞，因为蛋挞太贵啦，而家我发现啊。咁同埋咧，我又想买几架车啦，想有等楼好大栋嘅，到时咧仲会咧就。装修嗰啲格局呢，同埋嗰啲材料呢，好好嘅。

0: 因为我讲成个钟咧，都讲咗好多啲物质嘅嘢。咁嗰个人都忍唔住我讲，喂，你不如长话短说啦。其实你就系想发达啫，系嘛？你就想有钱啫，咁即系例如咁嘅意思。咁我哋就会讲话，我哋无谓将啲嘢讲到吓、啊、五个字，讲到嘟嘟嘟嘟嘟咁样啊，咁。呢五个字系咩呢？我哋今期越讲越掂啦。第一个要分享，真系好漫长啊！真系，咁交俾阿洋葱咧讲一讲呢一个粤语嘅俗语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鸡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水蛇春咁长，春喺粤语当中就系指蛋。正確的字应该是未成肉，譬如说鸡蛋人就叫它做鸡春。水蛇的春连起一起，好像长条的形状，看起身非常之长。引申的含义就是事物极长，而且带有冗长、啰嗦、沉闷感的贬义色彩，通常用来形容人讲嘢长篇大论没完没了，又或者是文章清单排队太长，令人觉得非常之唔耐烦啊！咁广东人咧对蛇嘅解剖结构好熟悉啦。蛇嘅蛋即系蛇春啦，同一般嘅圆形鸟蛋唔一样，佢系软皮，而且一连串咁逼埋一齐噶，呈长条嘅形状。因此民间就有水蛇春咁长嚟形容嗰啲好长条嘅嘢，后屘就演变成为专门形容语言又或者系文章好长好乏味咁解。你可唔可以讲嘢长话短说啊？每次都水蛇春咁长，我听咗都瞓着觉啊！今日买烧鹅嘅队伍排到水蛇春咁长，唉，算啦，我都系唔买啦。类似嘅讲法仲有一匹布咁长，不过一匹布咁长咧，更加偏向于形容成件事说来话长咁解。当你觉得一个人讲嘢好似老太太的裹脚布又粗又长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用粤语同佢讲，唉，乜你讲嘢水蛇春咁长噶？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鸡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洋葱啊！咁啊，讲到话水蛇春咁长咧，往往都带住少少咧唔认同或者贬义，即系对方嘅嗰啲说话，你觉得 O K 嘅，反正我明嘅，你想发达啫嘛，唔使讲个几钟俾我听。讲到水蛇春咁长咁，即系呢一句就唔会系用嚟赞人哋嘅，即系话喂佢讲嘢真系精彩，次次都水蛇春咁长，我哋唔会咁讲嘅。咁至于啱先咧，洋葱都提到嘅另外一个词啦，就系都系长啦，一匹布咁长啦。咁对于如果系想听对方讲嘢嘅咧。即系话喂呢单嘢究竟点嘅啫？我点解佢两个会嗌交嘅咁？咁对方同佢讲啦，就话啊一匹布咁长。咁呢个时候想听古仔嗰个讲话喂好彩就有几惊唔系一匹布咁长啦。咁啊慢慢听啦，愿闻其详啦。

0: 开开心心，时尚年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DJ 正聪，
2: 正聪
1: 越讲越掂。
3: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溫，
2: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3: 身愛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2: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3: 全程獨家佛翠遊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2: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劇我啦！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4: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3: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4: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100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3: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话时话暑假咯，计划好带住小朋友去边度玩未啊？哇，出边个太阳咁鬼毒辣啦，行两步就好晒啊！出门装备你执齐未咧？放心好物呢一期咧就帮大家严选夏日防晒清单。如果你成日都要拎住手机拖住小朋友，又或者系踩住单车，都冇手腾出嚟攞遮，呢一件嘅 Essence 修身防晒衣咧就系为你而设噶啦。双重遮蔽科技，挡住紫外线，同时亦都隔热，喺太阳底下都系亮浸浸。最紧要嘅咧系着上身超显瘦咯 ，Essence 嘅剪裁腰线即刻出晒嚟，凉感面料摸落去滑捋捋咁，袖口仲有冇自动设计，踩车都唔使惊个手背变阴阳色啊 ！UPF 做到50+，多个颜色可以拣，69元就有一件啦。而家落单再送你冰丝防晒口罩一个，从面到手臂一次性配齐，唔使左拣右拣啦。如果你鍾意宽松唔想太贴身，冰丝宽松款嘅防晒衣啱晒你啦。正肩宽版型对好多身形呢都好友善啊。着上去呢唔会虎背熊腰，拉链一拉透气面罩呢自动冚住你大半张面，仲有 3D 网眼透气通畅啊。重点系冇严重加咗黑胶涂层，前后左右都遮光，一件等于买到6件嘅防晒装备啊。外套、面罩、帽檐、冰袖、指套、侧袋，一样都有自动嘅设计。袖口包到半掌，两侧仲有口袋，放锁匙、放手机超方便。UPF 做到50+，69.9就可以到手一件啦。身上遮得严实，个头咧都要照顾到。推荐你买呢一款两折防晒帽，设计上咧就好特别嘅，经典折叠，高敏翻折，可以调节帽檐嘅长度，调节扣一拉唔容易跌出嚟。帽墙里边仲配埋呼吸机理汗带，吸汗唔黐牙，经典配色超百搭。而家69.9就可以入手一顶啦。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齐靓住过夏天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越听越啱听。
6: 水蛇春咁长，除咗形容一啲物理意义上好长嘅嘢之外啦，仲形容一啲说话啦，非常之臭，而且冇营养又。

好长。如果一段感情又冇开花又冇结果，就咁摊喺度没完没了，又算唔算系水蛇春咁长？所以做人又好，拍拖都好，爽快一啲会好过一啲噶。嚟听谷子乔，没完没了。

多谢啦，就大飞哥留言啦，就话系啊，聪仔水蛇春咁长，一定唔系赞人啦、啊，通常都系话人哋讲啲嘢咩话，语言超晒标，讲嚟讲去都系嗰三幅皮咯，咁样啊，系啊，讲嚟讲去三幅皮一定系佢其中一种形态咯，啊，即系同一个观点，正如你所讲啦，翻来覆去都系讲几次，所以水蛇蛋咁样，你见到第一粒都 OK 嘅。点知后面一粒接一粒都系嗰啲都冇晒新意咁样，咁另外一种情况，可能人哋水蛇春咁长，可能同离题都系有关，即系讲东讲西，但系讲极都讲唔到个重点，就兜嚟兜去，永远都好似睇唔到个尽头，都唔知如果再认真不断岌头听佢讲嘅话，可能今晚呢个会议都仲会继续噶咁样。第三样嘢可能就系讲得细节太多啦，即系人哋系问你嘢嘅，咁佢都有答嘅，咁但系都详细到哇。老师都会讲的，我唔使啦，咩朝头早绑鞋带，绑好鞋带之后我再洗了一下手，然后和爸爸妈妈打开铁闸，跟住出门口去锁上了门，咁即咁具体嘢唔使啦，咁即冇人想知道咁多㗎，咁如果你发现呢，如果自己讲嘢都真係可能有时会出现到水蛇春咁长嘅话，真係要问下自己，即係我重点系乜嘢，人哋想听嘅系乜嘢。

0: 下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DJ 郑聪，精彩直播。
3: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4: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3: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4: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3: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4: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5: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6: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7: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9: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0: 喂，哎，系啊，
11: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0: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2: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3: 爸爸，快啲等我玩。
10: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2: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4: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5: 是梗是啦，梗是陪啦。
14: 喂，上啊。
15: 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2: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6: 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7: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8: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咧，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7: 小心，呢啲系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9: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7: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20: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21: 越讲越掂，
22: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是招积亮，我同你一起收听
23: 越讲越掂。

0: 影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3: 越讲越掂。
4: 哦，喂，早两日咧收到呢位观众嘅留言啦，就嗌我用粤语咧读一下宋代文豪苏轼嘅《水调歌头》。咁我就回复佢话，虽然咧估计呢首词咧全网应该好多粤语博主读过噶啦，咁不过我都可以凑下热闹嘅。咁啊，始终真系一首治愈千年焦虑嘅神作嚟嘅。咁个人认为绝对系值得拜读啦。我系郑聪啊，如果你都中意粤语又咁啱中意古诗词嘅话咧，欢迎你关注我，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去解锁古人嘅生。全智慧《水调歌头》宋·苏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岂无浓清影，何止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朝暮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唔知你觉唔觉啊吓，成首词咧，其实就系苏轼嘅深夜心理治疗记录嚟嘅。我欲乘风归去，想摆烂啊嘛，又恐琼楼玉宇，怕冻亲，最后何止在人间？诶，都系翻翻落嚟食翻碗云吞面实际啲。特别系起舞弄清影个弄清影，粤语读弄清影或者弄清影都得。真系有一个人咧对住个月光跳舞嘅孤独浪漫。点解话苏轼咧系治愈系高手咧？关键在于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呢一句啊。粤语读悲欢离合四个字跌宕起伏，好似人生本身咁样。佢唔系同你讲大道理，而是告诉你，不完美才是生活的真相。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此事古难全的遗憾，又或者哪句诗词呢曾经会治愈过你，留言分享一下。我没有礼物送给你，但我一定会去为你点个赞。如果今天晚上你都是望着月亮在想嘢，记得苏轼这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点赞收藏转发这条片给你挂住的人，日日都可以是中秋节的。下集预告李商隐的感失，唐代最神秘的盲盒诗，看看到时会不会见到你。
1: 开心听，
5: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的是
5: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
6: 开心讲，
0: 越讲越掂，郑聪。

当然你要明白啦，就系歌词里边讲到嘅说我可以咧，都系首歌里边最重要嘅东西咯。即系无论你系做任何嘅事啊，爱情啊，或者系生活啊，遇到咗困境啊，或者喺大时代下面咧，点样去把握个人嘅命运，都记得同埋自己讲一声我得嘅，我可以啊咁样。咁所以呢首歌咧，陈奕迅嘅《从何说起》。咁我唔知啦，就好多嘅乐评家都可能会评价过。咁个人觉得佢就真系唔系单纯嘅一首情歌。咁更加多可能都关于譬如话人生啦、命运啦、希望啦，喺歌曲里面都有提到。如果留意歌词会有嗰句癫

0: 咁但係如果唔係，你話呢樣嘢係好精彩嘅，對方都好想聽嘅，對方會講話喂唔緊要啦，你慢慢諗，我等你，從邊度講起都好，一匹布咁長都好，我都肯聽。阿順子留言就話一匹布咁長，一匹布究竟係有幾長呢？咁樣一匹布咁長嘅，冇話好具體講話幾長嘅，即係你問我幾多米咁，呢個冇一個好固定嘅標準嘅答案啦。因為古時候，譬如話漢代啊，或者係其他朝代啊，都有啲區別。咁基本上面應該係十零米到幾十米啦，咁甚至乎可能上百米都會有嘅。呢個就係好視乎嗰、那個計算嘅單位。如果按照譬如话度量衡令嗰啲呢，就应该大概係14-15米度啦，40尺就一匹。咁至于你话去到汉代嘅时候就有啲变化啦，但都係10-0米度。咁至于后期呢，即係古代后期嘅时候呢，大概可能就讲10丈。如果10丈嘅话，即係30几米呢。咁如果计到100几米嗰啲，就係而家嘅纺织业啦，有啲規格唔一样，60码、80码、100几码。咁你一码就差唔多系1米，咁即系如果咁计嘅话，你就10几米可以啊。答案30几米，可能又系过100米，可能都系。好啦，咁啱先咧，我哋讲完咗嗰种咧，就即系话水蛇春咁长，就系、讲一个人讲说话嘅时候咧，哇，嗰啲长度真系又长又臭，你唔想听咁多，但系佢系都要讲，真系搞到你好烦啊咁样。咁而对于经常讲嘢咧，都系水蛇春咁长嘅，你问佢一句咧，哇，佢起码都要讲几十句先讲得完嗰件事，次次都系咁样，好沉气嘅，同佢真系唔促膝长谈都唔得。点解佢话喂嗱，今晚好弟弟啊，好兄弟，好姊妹坐低落嚟啊，经通宵啊，咁哇唔系啊嘛，又傾通宵咁，佢真係正一咧，就係、我用3个字去形容呢啲人咧。粵語世界裏邊咧有呢個詞嘅，你交俾洋葱講一講啊！
1: 1蚊1隻雞，
2: 1蚊1隻雞，
1: 1蚊1隻龜，
2: 1蚊1隻龜，
3: 雞貴定雞貴？
4: 越講越掂，盞鬼粵語學堂，
5: 長氣袋字面意思就係裝滿長氣嘅袋。引申嘅含义就话呢个人呢讲嘢啰里啰嗦，长篇大论，没完没了，暗暗沉沉。喺粤语里面，长气本身呢就是一个形容词嚟嘅，形容嗰条友呢讲嘢又多啦，鍾意反复暗沉啦。咁而长气袋呢就将佢名词化咗啦，变成专门指代啰嗦之人咁样嘅称呼，通常带有吐槽唔耐烦嘅意味。但是有时候呢，在朋友屋企人之间呢，亦都带有开玩笑的成分的。这里的袋是什么意思呢？广东人运用比喻的扣词法，将那些长气呢具象化。嗱，你想象下，那个人成个袋都是那些讲不完的暗暗沉沉的说话，咁所以就用袋这个字呢，生动勾勒出一个气息绵长、讲嘢不绝的形象。譬如你可以讲你真系一个长气袋嚟嘅，同一件事你可以翻嚟覆去讲成个钟嘅。老豆又化作佢嘅长气袋本色啦，我出到门口仲听到佢咦吟吟咁喺度讲嘢啊！
2: 1蚊1隻雞，1蚊1隻雞，
4: 1蚊1隻龜，
3: 1蚊1隻龜，
2: 鸡贵定鸡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阿嘉嘉话长气袋咧，衰过水蛇春。哦，咁啊系啊，你水蛇春咁长就即系嗰次讲说话话好长咯。咁但长气袋就即系唔系嘅，铺铺都系咁样。咁个人本身就系呢一种人咯，咁样。有啲回忆型嘅长气袋啦，即系身边都会有嘅。即系你次次你一同佢倾偈，佢就话：哇，嗱，想当年咧，20几年前咧，咁有排讲噶喎。咁第二种就系一啲好说教型嘅长气袋咯。即同一个道理啊，你可以听佢讲10次8次，每次佢用词都系差唔多。咁当然仲有一种长气袋啦，就大家会接受啦，唔止啱先嗰两种，即系我哋系觉得佢挨沉啲，知啦，都冇问题啦咁样。咁但系我哋都会理解啦，包容啦，同埋甚至乎都会珍惜嘅。就例如我哋啲长辈啦，阿爸阿妈嗰啲啦，即系因为担心你啊，可以重复100几次，喂，记得食早餐啊，记得着多件衫啊。个冷气机记得唔好开咁冻啊，咁样系好长气嘅。咁但系呢个长气系爱嚟嘅，咁所以我哋又接受到。

0: 零食派对狂欢开启，
1: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脆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蛋等，活动期间低至5折起。
0: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买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2: 节目好好听，
0: 你咪琴琴听，
2: 仲有几十秒就继续直播。
3: Live from our studio。
1: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5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吹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4: 越听越啱听。
5: 讲到长气袋，真系暗暗沉沉而依暗暗。你脑海里边会谂起边一首歌，边一个人呢？会唔会系跟住落嚟嘅呢一段台词呢？月光宝盒系宝物，乱抌佢会污染环境。如果掟到小朋友咁点算呢？就算掟唔到小朋友，掟到啲花花草草都系唔啱噶，悟空。点啊？你啲回忆有冇翻晒嚟啊？

咁当然啦，如果你喺睇呢套戏嘅时候啦，熟悉都知道啦，仲要你中嚟啊嘛，你中我咁样，即系够味啊！你真系。事实咧就今期一讲到有两个状态啦，两个粤语俗语啦，好多人都觉得好难顶嘅。一个就水蛇春咁长啦，即系明明嗰样嘢唔使讲咁多嘅，系都要搏命讲。咁好似真系讲多啲咧，就收入会高啲咁样嗰啲啊。咁啊，仲有就长戏台啦，形容咧就系咁样状态，经常咁去做嘅人啊。即系例如有好多事情其实可以好简单嘅。咁譬如有啲家长啊或者朋友会问起一个，哎系啦，咁啊佛山传媒文旅嘅呢一个粤语夏令营点样报名啊？咁你如果同佢讲一大餐讲餐死，最屘咁即系点报名啊？咁其实就可以长话短说嘅，事实就系喺微信小程序啦，搜索呢一个佛系玩家，联系客服叉烧包咧，咁就 OK。咁啊几好啦，咁就唔使讲咁多咯，咁样。所以长辈成日教我哋咧，讲说话要精啊，唔好咁长。咁做人都系要识趣啲啊，唔好咁烦咁样。即系例如我哋做广播咧，即系话喂咁讲一阵就好啦，唔好搏命讲啦，人哋要听歌噶嘛。复杂事情简单化。

0: 下午1:30，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喂，暑假嚟咯，屋企里边嗰个小朋友系咪日日都扭计出街食？呢一期嘅放心好物暑假零食专场咧，帮你一铺搞掂晒，喺屋企可以随时随地开餐。首先推荐呢一款门店同款意面，煮耐咗都唔容易黐埋一嚿，劲度 Q 弹，麦香浓郁啊！特调配方，一盒里边配有六种嘅材料，口感丰富，啖啖都系肉香味啊！有三种口味可以拣，番茄味、培根味、辣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就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一共到手六盒。可以揀同一 set 嘅，亦都可以话三美各两盒，翻去试匀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鍾意啲香口嘢，呢一包香酥鸡柳呢，你一定要试一试啦。用原块鲜鸡胸肉切割，撕开金黄脆皮，入面系一丝丝真实嘅鸡肉纹理，轻薄果粉工艺，炸起身，哇，蓬松酥脆，一啖咬落去咔嚓声，外脆内嫩，里面啲肉汁冚唪唥都挤晒出嚟，一包有300克，69.9到手四大包，每包仲送甜、咸、辣三款嘅饮料。想点食就点食啊！追求啖啖肉感，爆汁烤肠嚟啦喂！一啖咬落去，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简单，冇啲乱七八糟嘅添加剂嘅，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嘅。七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三盒，再送多你12条嘅黑椒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宵夜早餐都有晒着落啦喂！仲有经典披萨火热反肠，黄牛风味。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听到都流晒口水，系咪？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焗佢几分钟就搞掂晒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埋落嚟一份都唔使10蚊鸡啊！全鲜零食现已开启折扣优惠，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9点，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嘅缴存、提取、贷款有咩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4: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5: 佛山一家人之暑假玩水要小心。
6: 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双，火箭荡在湖上。阿妹，整杯冻柠茶。
7: 啊，张婶，点解我以前听嘅系在水中央有烂纸一张？
8: 哎，你当年肯定俾嗰啲坏鬼叔父教咗你乱改歌词啦。
6: 系咯系咯系咯，华哥你真系冇嚟正经嘅，
9: 系华哥冇嚟正经
8: 嘅。
9: 喂，讲开呢个在水中央啊，而家天时暑热，真系好想个畅泳一番，顺便收出我嘅六嚿腹肌。
10: 哇，聪哥哥，你系咪真系有噶？嗱，咁唔使去等畅泳啦，系嘛？而家即刻show出嚟，我想睇。
7: 唉，咁就叫佢瞓阵先啦，发梦嗰阵乜都有啊。
9: 咩啫？我可以借你支眉笔啊，描上去噶嘛，咪讲6、9、19都有啊。
8: 十九你咪变异影你真系。
7: 哇，讲到游水咧，我细妹都话呢排要去学游水啊，话咩学校要求暑假要识游水、啊，我阿爸咧仲专登帮佢报咗个游泳班啊。
8: 啊，嗱，讲到游水，我有嘢讲啦。嗱，我农场隔篱有条河涌啊，呢排成日都见嗰啲咁嘅后生仔咧喺度游野泳，哇！睇到我咧，即系心惊胆战啊！
6: 哎呀，野泳使唔使咁搏啊？去正规游泳池游水唔好咩？
9: 张婶你有所不知啊，而家啲后生仔咧就中意野生嘅嘢啊！嗱，譬如咩野生三文鱼咧就贵过养殖三文鱼嘅，游水都一样嘅，野生泳池啊够晒刺激嘅。
10: 哎呀，聪哥你唔好乱讲啦，我嗰啲同学都话。野泳呢就係好危险嘅，河涌嗰啲水呢亦都唔知係会有几深。
8: 嗱，唔係吓你哋㗎，去年有个中学生呢同啲同学输到。

0: 游过对面岸咋，结果游到一半啊脚抽筋，好彩隔篱有个叔喺度钓鱼见到，跳落去救翻佢咋，都不知几牙烟啊！
1: 真系好牙烟、啊，佢哋冇大人睇住嘅咩？
0: 就系冇咯，几只后生贪方便，见啲河涌啲水咧又清吓、啊、又凉爽咁样样咧，就落去玩啦。佢哋根本都唔知道水底有乜。啊！嗰啲咁嘅杂物啊，玻璃樽、水草、淤泥，乜都有噶嘛。
2: 喂，唔系讲笑啊！喂，寻日啊，我睇咗个新闻，话中国平均每年因为溺水死嘅人超过50,000，
0: 哇，
2: 其中超过一半系青少年，即系话平均每日有差唔多成百人因为游水冇一条命啊！喂，
3: 哇，每日成百人啊，咁多？
1: 系啊，我都睇过类似嘅报道啊，而且咧好多都系暑假期间发生嘅。嗱，学生放暑假冇人睇住咧，就约埋去河涌啊、水库嗰度玩水。
4: 嗱嗱嗱，我学校咧就成日都做防溺水教育嘅，话要录不准，唔准私自落水啦，唔准约埋去游，唔准去嗰啲冇安全设施嘅水域。
3: 好啊，学校教得好啊，嘉欣，你记唔记得晒噶？
4: 诶，梗系记得啦。仲有啊，唔准唔识水性咧就落去救人，唔准去唔熟悉嘅水域，仲有唔准，哎呀，有啲唔好记得添。
2: 哎，仲有一样嘢系最紧要嘅，唔准觉得自己好叻，好多嗰啲出事嘅人咧都觉得自己水性好劲啊，好架势啊咁样啊。
0: 你又讲得好啱喎，唉，其实我后生嗰阵咧啊，都试过游野泳嘅。
1: 啊，
0: 以前农村边有泳池得噶，夏天啊热到顶唔顺。咁啊，梗系跳落河嗰个当冲凉噶啦。
3: 咪就系咯，我哋细路哥嗰阵咧，珠江都游过噶。以前啲水好清噶，游完上嚟咧，乜事都冇。
2: 但系张婶，你谂下，喂，以前同而家一样嘅咩？以前啲船少，而家河道多咁多船啊，真系。
1: 而且咧，最重要嘅系以前冇咁多好选择啊嘛。喂，而家大把多正规泳池啊、水上乐园啊、小区嗰啲啦，使乜去游野泳啫
4: ？Lena 妹姐就讲得啱啦。我寻日啊喺小咩书嗰度刷到咧，话新开咗个水上乐园啊，嗰度又有造浪池啦，又有滑水道啦，仲可以有漂流河添啊！
2: 喂，真系几靓喎！
4: 梗系
2: 喂。仲有呢个无边游泳池打卡位，阿嘉欣妹妹啊，你可以约埋啲同学仔去呢度玩好过啦，喂。
4: 系啊系啊，嗱、啊，我就已经约咗几个同学咧，就下个礼拜去噶啦，连门票咧都买咗噶啦。
3: 好啊，去正规嘅水上乐园好啊，有救生员啦，有安全嘅设施啦，玩得开心，正所谓淡淡定定有钱剩。
0: 冇错啦，嗱，而且你谂下。游野泳咧，虽然唔使钱啫，但系随时连命都冇埋噶嘛。水上乐园虽然要钱啫，但系保翻住条命吓，几抵啊！
2: 华哥呢句系金句啦，你估你系孤岛求生咩？游野泳又要惊水草，又要惊抽筋，又惊冇人救。水上乐园啊唔同啦，有救生员啊夹住你，仲有靓靓打卡位，点计都系后者赢啦。仲有咁多妹妹仔喺嗰度睇，
1: 哎呀，真系抹下啲口水啦！而且咧，水上乐园啊，玩完仲有嘢食添啊！喂，我顺德朋友开咗间餐厅咧，就喺个水上乐园隔篱嘅，攞住张门票过去，有折头打噶嘛！
4: 哇，妹姐，你早讲啊！嗱嗱嗱，等我约齐人咧就去噶啦吓！
3: 哎呀，你班后生仔女咧去玩啦，我老人家咧响茶餐厅。叹下空调好过啦。
2: 喂，唔系啊，张婶你都去啊，有长者优惠嘅。你喺水里边唱粤曲，肯定系全场最靓、正宗嘅水中花。
3: 哎呀，咁我就叫多几个姐妹咧，组成几朵水中金花啦。
0: 哇，正啊！哎，嗱，讲起暑假咧，农场我都搞咗个亲子农耕体验营嘅喎，有得摘菜啦、喂鸡啦、捉鱼啦咁样啊，仲有得学撑艇嘅吓。咁放心，我哋农场嘅人工湖咧有救生员嘅。啊，
4: 华哥，你唔早啲讲，我有啲 friend 啊，好中意呢啲嘢噶。
0: 快嚟啊，快啲嚟啊！
2: 人工湖啊，阿华哥，你使唔使咁高级啊？你
0: 使乜讲啊？我农场而家攞正牌生态园嚟噶，你哋得闲带啲细佬哥嚟玩啦、啊、好过游野泳啊！
1: 喂，我都有计划噶，我餐厅咧暑假谂住推呢一个亲子厨艺班，细路仔咧就可以学整双皮奶啦，整姜撞奶啦，咁大人咧又可以安心叹茶喎、
2: 啊。喂，好啊好啊好啊，暑假咧就应该搞啲有意义嘅活动，有得玩，有得食，仲有得学。搞到我都想后生廿年啊，重新放暑假。
3: 系啊，所以话咧，游水系好事啊，消暑又健康。但先系记得啊，欺山莫欺水啊，山你哋行唔掂可以。

0: 掉头，水落咗去咧就唔系你话事噶啦。
1: 嗯，张婶嘅金句啦，嗱，等我记低先。欺山莫欺水，啊，落水要正规。
2: 影低，影低，影低，等我铺上我版群，等班朋友仔睇下先。
1: 我等我拗个头先，
3: 都要补下个妆先啊。

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 May 由张家伟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暑假玩水要小心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0: 午两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2: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2: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3: 呢、这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3: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2: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0: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4: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5: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6: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5: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7: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8: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有啲一分钟就充30，有啲啊百几，哇！咁两个钟咪上万，
9: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8: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10: 呢、這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9: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只求你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啊，即时要报警。
8: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11: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5: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12: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13: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0: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好啦，嚟到星期二嘅间周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啊！呢、這个钟数得唔该你入场，再入到佛山街 B B， 搵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

0: 首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今日我哋会倾咩嘢咧吓？咁啊，世界杯啊，虽然咧结束咗啦，有冇留低即系点样嘅意难平咧？某支球队啊，某位球员啊，咁啊，总系带住遗憾离开呢个舞台咧。咁啊，中场时间我哋亦都用个刘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啊？咁啊，同埋依家陆续咧都见到有唔少球队咧进行主教练嘅更换啦。咁啊，包括咧就系法国队啊。是教练组的重组、你觉得斯丹接手之后法国队可不可以超越迪金斯呢？咁我再看看勒邦詹士啊，应该就越来越快了。他会呢就宣布加盟边队波。兜兜转转吧，由三队变五队，五队又变回三队。现在最新消息呢就说金州勇士和木狼就基本上出国了。咁詹士呢缩小的选择范围呢只是在东岸的骑士、热火、七六人呢三队波嘅身上面，你又希望佢加盟边支球队呢？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0: 根据咧就系前方嘅报道啊，依家全联盟咧都等紧詹士嘅决定。因为呢个选择权咧，完全喺詹士嘅手上面。咁啊，佢想为边队波效力咧？咁啊，但系到依家为止咧，就詹士都仲未作出决定，亦都未有具体嘅时间表。由佢宣布离开湖人到依家为止，已经第四个星期啦。咁啊，不过咧就系选择嘅范围系缩窄到东岸嘅球队，亦都不妨同大家睇睇呢三队波嘅情况。骑士作为詹士家乡同埋生涯嘅起点啊。佢喺2016年咧就带队夺冠，已经系十年前噶啦。咁所以咧就系当地球迷啊、管理层啊，咁啊对于詹士系非常之认可嘅。咁啊，骑士有咩嘢实力嘅阵容咧吓？咁啊，首先有双核后场啦，当路云米曹，再加上夏登。咁啊，内线咧就系阿莫比利啊，呢啲喺度噶。咁啊，攻守相对咧就系平衡。咁啊，接落嚟就睇下骑士嗰方面可唔可以咧，就系用一个。老将底薪啊，或者部分中产特例啊，咁样嘅方法咧就系签下詹士啦。因为同样薪金空间唔算太多。咁啊，热火呢一边亦都系热门之一。咁我曾经喺2010到2014赛季打咗四个赛季，全部进入到总决赛，完成咗两连冠，攞到两次总决赛 MVP。目前热火咧就最吸引嘅地方系有字母哥同埋波迪斯，咁佢哋两个都系总冠军嘅成员，而且仲会有热巴啊呢位83分先生。热火亦都承诺为詹士嘅仔仔布朗尼预留双向合同嘅名额，但系同样都系热火嘅薪金空间唔算好足，咁啊只能够咧就留一份底薪合同提供到俾詹士嘅啫吓。好啦，咁再睇下费城七六人啦噃。佢原本咧就唔处于争夺詹士嘅第一梯队嘅，但系得到咗即伦布朗之后咧，就进入到核心嘅候选，因为系咁多队波当中阵容最厚实嘅。咁啊，拥有麦斯啦，即伦布朗啦，同埋恩比特。咁啊，呢一套亦都系詹士咧比较理想嘅人员搭配。咁啊，同样费城七六人呢一边咧，薪金空间都会比较紧张。咁就睇下即系接落嚟佢哋点样可以咧，就系调整到出嚟啊！咁至于西岸嘅勇士啊、木狼啊，咁啊听讲依家咧就已经系调咗队啦。咁其中咧就系勇士嘅阵容咧就相对老化，木狼嘅阵容稳定性不足，而且咧就系西岸嘅竞争会更激烈。咁所以咧就系詹士想去到东岸算啦，就唔想留喺西岸，就系咁样嘅。好啊，咁你觉得詹士应该快啦我谂呢一两个星期就会有答案噶啦，咁啊睇睇佢最终就会加盟到边队波啦。好，咁啊睇完 NBA， 我哋睇下世界杯啊。咁啊虽然咧就降下帷幕啊，但系下一届嘅赛事咧已经火速接力啦。2030年世界杯咁啊将会由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三个国家咧就联合举办。咁啊咁啱呢一届世界杯咧就恰逢啊。百年重大嘅庆典， 咁所以国际足联就特别增加咗乌拉圭，呢个系首届世界杯嘅举办国嚟嘅。咁另外咧仲搭埋阿根廷啦、巴拉圭啦，咁夹埋咧就三个协办国啊。喺三个南美国家咧就系举办三场嘅揭幕战。好啦，咁啊呢一届世界杯啦，咁啊大家都感受过系早上睇波几过瘾啊，九点啊、十点啊，甚至中午开波，可以一边食早餐，一边咧就饮茶，系嘛，咁样去睇咧都唔错嘅。咁至于下一届嘅世界杯嘅时差又会系点样咧？需唔需要挨夜咧？我查过啦，西班牙进入到夏令时之后，比北京时间咧系迟六个钟。葡萄牙同埋摩洛哥系迟七个钟，呢个时差系计算所有开波时间嘅根基嚟嘅。如果嗰个比赛系欧洲当地嘅晚上八点左右嘅呢个黄金时间开波啦，咁你换算过嚟就全部会去到北京时间嘅凌晨噶啦。咁所以你预咗欧洲举行咧，就应该大家都要预住系挨夜噶啦。2030年嘅焦点战，大多数都会喺欧洲当地晚上八点到九点呢个期间开波嘅。越往后呢个赛程啦，就越重磅嘛，包括咧就系半决赛啊、决赛啊，都会落入到北京时间嘅凌晨之后，咁啊最晏会去到四点钟，咁啊所以你都要提前早准备啊，又系要挨夜嘅一届世界杯啦。不过呢就有部分小组赛安排在西班牙、葡萄牙当地的中午或者下午去踢波，换回北京时间呢就是六点到十点打后，这个就是中国球迷的黄金档了。当然呢这个时段的赛事就不是很多，就看看国际足联到时呢就是怎样安排啊。因为最近应该考虑将世界杯再扩军去到64队，如果真係变成现实嘅话呢，即係场次会大幅增加，咁大家挨夜嘅场次呢同样都要翻倍嘅。咁至于前面嗰三场揭幕战又点睇呢？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咁佢哋呢就相对嚟讲时差係理想一啲，大概係相差11个钟，咁所以呢就全部会落咗喺上午或者中午嘅时间，係唔需要挨夜嘅。好啦，以上呢就是属于下一届世界杯的一个时间上安排，我已经提前做定功课㗎啦。好啊，或者呢个时候我哋亦都稍事休息去下回的声音先，咁转头返嚟呢就睇返呢一届世界杯。美加墨当中留低咗边啲意难平啊，咁中场嘅时间我哋用个刘字嚟点唱，你嘅心水又会系边一首啊。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淡淡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见到家。
3: 出门好似焗桑拿，夏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放心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4: 修身防晒衣 UPF 50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3: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4: 两节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3: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菜。
5: 喂，
6: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5: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6: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7: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6: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5: 注 注意，任何需要电资嘅网络拆单都系诈骗，唔好跌落低投入高回报嘅陷阱。

0: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1: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2: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3: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4: 老婆，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5: 好，妈咪，嗱，俾你。
4: 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5: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敢梦敢想。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军讯为你主持的花生体坛。
6: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仲未入财宝山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嘅计活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同埋主要咧就同大家分析咗一单目前睇落去流流地嘅新闻啊。咁啊，就系CBA 本土嘅得分王啊，威少林威，咁啊，佢上个赛季咪打美国嘅大学生篮球联赛 N C W A 嘅。咁究竟系咪广东队能够攞到佢嘅一个签约权呢？咁啊，暂时嚟睇应该未得住。下个赛季佢应该仲系打 NCAA 嘅，因为最大年龄可以打到24岁嘛，佢依家先系23岁，咁啊打多年先。咁另外有冇咁多钱呢？因为佢嘅买断费咧就绝对唔平嘅，应该同胡金秋差唔多嘅啫。如果两相比较，系咪追求胡金秋嘅实用性更大呢？所以都同各位就做了一些分析，这个时候也欢迎各位就上去互动留言点赞，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的瞬间体坛，一起来谈谈这个体坛。另外我们现在就互动的内容还包括詹士就将他的最终选择是变到三队波，来自东岸的骑士、热火、费城七六人，他会加盟到哪一队呢？法国队的教练组就重新组合了，斯丹可唔可以超越到迪金斯啊？美加盟世界杯又留低咗边啲嘅意难平？我哋用个留字嚟点唱啊 ？OK， 好，咁我哋咧就逐一睇睇啦。咁首先就肯定系呢两位都系金球奖先生，亦都系攞冠军攞到手软，喺皇马搭档咗六年，攞低四座欧冠奖杯。咁啊，职业生涯第一次喺世界杯嘅正赛成为对手相遇，亦都可能系最后一次嘅同框。咁啊，讲紧系斯朗同埋咧就系阿摩迪摩特力啊。呢一场嘅比赛好精彩嘅，咁啊准绝杀啊！咁啊，保时阶段咧就葡萄牙系击败咗克罗地亚，获得晋级。40岁嘅摩特力啊，哇啊，咁啊全场飞奔，根本就唔觉得佢攰啊！好可能佢都知道呢一场系自己最后嘅世界杯，有几多力咧都发晒出嚟噶啦。咁随住克罗地亚被淘汰，咁啊摩迪咧就无缘世界杯冠军梦。咁啊及后咧就系双牙对决，葡萄牙亦都出局。咁啊 C 朗咧就系威胁唔算太多，咁啊最终又系俾对手准绝杀，系嘛？你赢人哋，人哋赢翻你。咁啊所以咧就系葡萄牙呢一边咧。一球咧就不敌西班牙，咁啊连斯朗呢边大概率都比较难可以咧就系攞到世界杯嘅冠军。虽然佢一路都话仲想打埋下一届啊嘛，45岁噶啦噃，得唔得啊？咁啊，所以呢两位金球奖先生比较遗憾啦，未能够咧就系获得世界杯嘅冠军。咁啊，另外咧我就想讲下森巴军团啊。美国上一次举办世界杯是1994年啦，咁喺决赛当中，巴西同埋意大利系82分钟踢成0-0，咁之后咧就系通过点球大战，咁啊巴西系击败意大利，咁其中啊罗拔图巴治奥系射失咗点球，啊留低咗一个忧郁落寞嘅背影啊，咁32年之后咧，美国再次成为咗世界杯嘅举办方。但是呢两队波嘅变化就真係好大啦。意大利竟然係连续三届无缘世界杯嘅决赛圈喎。咁曾经势不可挡嘅五星巴西亦都陷入

0: 呢个嘅迷惘里面。喺十六强啊，哈兰特独中两元，帮助挪威咧就淘汰巴西。咁啊，巴西亦都系创低咗36年嚟嘅最差战绩。咁啊，仲有咧就系球队嘅森尼马都迎嚟咗国家队嘅谢幕战。其实佢年纪就唔大嘅，34岁嘅啫，替补登场射入点球，但系亦都无力回天啦。比较巧合咧，就系尼马2010年啊国家队嘅首秀咧，其实系同一个球场嚟噶啦。咁呢一场嘅爆冷咧，令到尼马未能够再进一步。好，咁啊，接落嚟就讲下比利时黄金一代咧，就唔太完美嘅谢幕啦。淘汰赛当中1-2咧，就输咗俾西班牙，止步美加墨世界杯嘅八强。咁啊，结束之后咧，啊丁丁迪布尼就坐咗喺球场上面啦，黯然泪下啊，咁啊就要同呢个世界杯讲拜拜啦，因为下一届佢大概率都踢唔到啦。再包括咗卢卡古啦、高图尔斯啦等等，咁啊高图尔斯系因为受伤落场，咁啊俾咗位年轻门将上去咧就是、手笼，结果咧就甩手失误咧，系咁样俾西班牙咧就入咗波嘅。睇翻喺2014年啊，咁啊当时22岁嘅高图尔斯、23岁嘅迪布尼、21岁嘅卢卡古系第一次共同企上咗世界杯嘅赛场嘅。咁啊当时高图尔斯已经系欧洲最优秀嘅年轻门将之一。咁啊迪布尼亦都展现咗中长壮嘅身体同埋出色嘅速度，闻名于世界足坛。咁啊当年佢哋系进入到八强，2018年系攞到咗季军。呢、这个黄金一代咁样睇落去，系咪应该下一届就系冲击冠军呢？但系比较遗憾啦，2022卡塔尔世界杯，比利时系未能够小组出线，黄金一代咧亦都系成为咗转折点啊！迪布尼就留低咗句说话，就话冇机会啦，我哋已经老啦。咁啊，确实让外界意识到呢一支长期排名世界第一嘅球队啦，已经系不复当年勇啊！咁靓嘅阵容包括咧就更早退役嘅夏萨特，都冇机会入到决赛，亦都攞唔到世界杯嘅奖杯。可以讲系比利时有此以即系到依家为止啦，最遗憾嘅一次，因为呢队波已经系最强嘅啦，历史最佳噶啦，都只系攞到第三啫。咁你话下一次几时仲有咁样嘅阵容呢？都只能够讲系可遇不可求咯。以上就我所找到这一届世界杯当中三个的意难平，你又怎么看呢？我们用个刘字来点唱，你的心水又会是哪一首？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好啦，咁啊，欢迎你继续入场，进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花生体坛，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咁有人话呢一届美加墨世界杯咧系一个转折点啊，包括好多老将咧就要离开呢个舞台。同样咧，我哋都睇到未来嘅趋势，世界杯就会越嚟越似欧洲杯啦，因为南美双雄。总有一队系唔得嘅喺呢个世界杯舞台上面啦，要摸阿根廷唔得，要摸巴西唔得，咁另外啲咩哥伦比亚、巴拉圭、乌拉圭啊，就时得时唔得，所以你及后啊，包括咧就系四强啊、决赛啊，应该都系以欧洲波为主啦。我哋再睇翻2026美加墨世界杯嘅八强名单，包括法国、西班牙、比利时、英格兰、挪威、瑞士、阿根廷、摩洛哥。八队里面有六队系嚟自欧洲，占嘅比重系75%，追平咗世界杯历史上面八强欧洲球队最高嘅纪录。而南美只有一队，另外一队咧就系非洲嘅。严格嚟讲，摩洛哥都算系半队欧洲波嚟噶噃。所以美加墨球队呢个世界杯嘅八强球队里面啊，我哋再睇埋平均年龄啊，阿根廷已经系超过28岁，八强当中最大嘅一队。瑞士、比利时、英格兰、法国、挪威、西班牙以及咧就系摩洛哥，都系26岁多啲，即系话平均每一队波。

0: 系比阿根廷呢度咧就细咗接近两岁嘅。咁可想而知，如果大家都系用住同一套阵容去到下一届世界杯啦，包括欧洲嘅球队，佢哋都仍然占有优势，因为你都好难确保到阿根廷或者巴西可以喺近一两年涌现到一个新嘅尼马，系嘛？系啦，佢带领翻球队咧就系冲锋陷阵，咁啊呢个咧就系年纪上面嘅一个差距啦。咁啊，同埋我哋睇翻咧就系呢一次美加墨世界杯嘅射手榜前十位，麦巴比、比灵咸、夏兰特、迪比利、夏利卡尼等等，呢啲嘅球员都系嚟自欧洲。咁啊，南美嗰边只有维尼斯奥斯啊两位嘅球员啊，包括咧阿根廷球王，咁啊两个入到咧就系前十嘅啫。去到2030年世界杯，仲要系喺欧洲踢添。葡萄牙、西班牙本身就劲噶啦，摩洛哥亦都系摆脱咗黑马嘅称呼啦，系嘛？人哋即系好稳定咁样，能够长期即系起码有两届赛事入呢个四强啊、八强啊，就唔可以再用黑马嚟形容佢噶啦。咁去到世界杯百年历史嘅时候，系咪又系属于欧洲足球能够咧就系捧起呢个世界杯嘅大旗呢？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好多旅客嘅话斋啊，睇完世界杯又好似有啲失落喎，系嘛？即系去到晚上又好似不自觉啊起咗身，但系望一望嗰个其实就依家已经冇波打噶咯，咁啊点办呢？咁啊我都揾到啲赛事咧，就俾大家即系解解日啦。就是中国足协杯16强的赛事啊，由晏昼4点到晚上8点都会呢就是分头出击啊。咁其中会有大连可为啊对住北京国安，上海海港对住深圳新鹏城，武汉三镇啊对山东泰山，上海申花对青岛海牛，重庆铜梁龙呢就对青岛西海岸。咁最晏开的是8点两场，云南玉坤将会对住咧就系成都蓉城，咁啊仲有咧就系河南去迎战咧就大连英博啊。唔知系咪过呢一个月啊，可以选择嘅赛事太多啦，所以我依家突然间睇翻中超啊，睇下啲嘅中国足协杯啊，好似唔系好吸引喎，系嘛？依头又世界杯啊，打到如火如荼，嗰头咧就每到周末又有粤超。咁啊，突然间啊，喂，中超都开紧波，都令到我有啲将佢忽略咗添啊！咁啊，所以依家趁住又冇咩波睇，周中嘅时间可以重新咧就拎翻中国足协杯嚟试试水先啦。睇下可唔可以揾翻嗰种嘅感觉啊！因为睇波好讲感觉嘅，如果你话都已经失去咗兴趣咧，你系唔想睇噶嘛？咁啊，咁多场里面啊，如果你话要睇咧，可以留意一下7:35上海申花对青岛海牛啦，咁或者咧就系上海海港对深圳新鹏城系7点嘅比赛，咁啊零零舍舍4点咧就有一场粤级挑战啦，咁啊大连可为咧就系迎战北京国安啊，因为中超球队咧佢哋系会去到应该16强或者32强打后咧，佢哋先会出列嘅，咁啊前边咧都系嗰啲。咩中甲啊、中乙啊呢啲嘅球队咧就争住先啊，咁你哋咧就打到上嚟，咁中超嘅球队咧先会咧就系再同你过招。咁啊，依家睇下接落嚟咧呢个十六强当中八场波结束之后，中超嘅球队又有几多队能够咧就留低喺度啦？咁另外提提你啦，咁啊粤超其实咧就呢个周末会迎嚟常规赛嘅收官战啊。已经是进行紧门票的预约噶啦，去到7月25号晚上7:30，咁啊会有东区、西区10场嘅比赛咧就同步进行嘅，咁啊有兴趣想睇波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呢个咧就系门票嘅预约时间，7月22号星期三，听日晚上嘅10点就会正式截止，咁啊依家都可以咧就进行预约。好，我哋听首歌先，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2: 下午2:30。
1: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2: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坚持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1: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

0: 白头叶后，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1: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2: 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
3: 大热天，三即汗味难清。今期推介五后合一嘅浪奇香薰洗衣珠，洁净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两桶280粒，$99。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话时话暑假啦，计划好带住小朋友去边度玩未啊？哇，出边个太阳咁鬼毒辣啦，行两步就好晒啦。出门装备你执齐未咧？放心好物呢一期咧就帮大家严选夏日防晒清单。如果你成日都要拎住手机拖住小朋友，又或者系踩住单车，都冇手腾出嚟攞遮，呢一件嘅 Essence 修身防晒衣咧就系为你而设噶啦。双重遮蔽科技，挡住紫外线，同时亦都隔热，喺太阳底下都系亮浸浸。最紧要嘅咧系着上身超显瘦咯 ，Essence 嘅剪裁腰线即刻出晒嚟，凉感面料摸落去滑溜溜咁，袖口仲有冇自动设计，踩车都唔使惊个手背变阴阳色啊 ！UPF 做到50+，多个颜色可以拣，$69就有一件啦。而家落单再送你冰丝防晒口罩一个，从面到手臂一次性配齐，唔使左拣右拣啦。如果你鍾意宽松唔想太贴身，冰丝宽松款嘅防晒衣啱晒你啦。正肩宽版型对好多身型都好友善，着上去唔会虎背熊腰，拉链一拉，透气面罩自动冚住你大半张面，仲有 3D 网眼透气通畅。重点系冇严重加咗黑胶涂层，前后左右都遮光，一件等于买到6件嘅防晒装备。外套、面罩、帽檐、冰袖、指套、侧袋，一样都有自动嘅设计。袖口包到半掌，两侧仲有口袋，放锁匙、放手机超方便。UPF 做到50+，69.9就可以到手一件啦。身上遮得严实，个头都要照顾到。推荐你买呢一款两折防晒帽，设计上就好特别嘅，经典折叠，高敏翻折，可以调节帽檐嘅长度，调节扣一拉唔容易跌出嚟。帽墙里面仲配埋呼吸机理汗带，吸汗唔黐牙，经典配色超百搭。而家69.9就可以入手一顶啦。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齐靓住过夏天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开车嗰时慢啲啊！
7: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6: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7: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6: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7: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6: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8: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9: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直播紧嘅花生体坛啊，咁啊，仲有裁判有争机会作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好啦，咁啊，今日中场时间咧，为大家拣选咗呢一首嘅作品啊，咁啊，其实咧就我冇乜印象嘅呢首歌，但阿凉茶话好听，咁啊，不如就试一试啦，嚟自邝美云嘅作品，叫做《留下了心事》。咁啊，莫非喺呢一届世界杯当中啊，有啲咩嘢嘅心事留低咗？你支持嘅球队球员？表现未乎理想啊。

0: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 好啦，咁啊，听过一首《留下了心事》，咁啊，继续翻到嚟节目啊，咁可以作到佛山街 B B 揾到花生底坛，留低你嘅见解，亦都去到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留低你嘅评论。好啦，咁啊，呢个时候或者都读读各位嘅见解先啦。啊 ，Kimmy 就话世界杯意难平，觉得就系葡萄牙同阿根廷咯，两队波都俾西班牙咧就绝杀。咁啊，另外觉得咧就詹士翻翻骑士啦，两个。尖士一齐打波有睇头系嘛？行运一条龙咧，呢个想法好大胆啊！佢话会唔会最尾尖士唔系加盟东岸嘅球队，而系加盟咗东方嘅球队？广东宏远签低尖士啊，呢一个啊，可能你试下打机可唔可以做得到？啊，签个人过嚟，可能仲容易过喺现实当中去。将佢变成一个可行性啊，因为无论詹士依家嘅能力啊，同埋佢份人工，应该 CBA 咧就食唔落嘅。好，咁啊，再睇睇啊，阿小峰就话，四年一届世界杯系无数球员嘅终极梦想，唔少老将咧耗尽咗青春，只为呢一场盛会。赛事落幕，一批传奇就此告别国家队赛场，有人带住遗憾离场，未能够实现夺冠嘅心愿，亦都有人咧就满身伤痕，再也踏不上世界杯嘅草坪。想点翻首孙楠嘅《留什么给你》。咁啊，健身就除咗点歌之余，亦都问到决赛之后嘅冲突啊，会唔会有一啲处罚啊？我觉得就有嘅，就睇下国际足联嗰度几时公布啦。云创就话热火同埋七六人嘅牌面实力都喺骑士之上，就睇下骑士打嘅情怀牌仲点样打啦。意难平当然咧就系决赛唔系葡萄牙对英格兰啦。睇好嘅英格兰就争少少，至于斯丹世界杯成绩应该就难超越啦。能够攞个冠军已经好好啦，咁啊反而欧洲杯有机会咧就超越前任。咁啊讲紧咧就金斯同埋斯丹，执教法国队嘅时候啊，咁啊成绩上个对比，法国队喺欧洲杯确实就表现相对差啲，包括麦巴比，其实欧洲杯同世界杯两个人嚟噶。小信亦都讲到啊，斯丹超越迪金斯咧就为之上岛啦。啊，不过都仲系睇好斯丹啊，世界杯最虚幻嘅一届啊，唔俾你哋一啲球队入住啦，红牌落场又可以踢啦。东道主真系犀利啊！咁啊，今日咧都有唔少朋友咧就点唱太极嘅留住我爸啊。好啊，咁啊睇下节目最后有冇时间再播一播啊。好啦，咁啊一路睇落嚟啊，咁啊确实咧好多朋友亦都有唔同嘅见解嘅。苏利就话呢一届世界杯最遗憾咧就系见唔到朗哥带领葡萄牙捧杯，咁啊上一届咧就见到球王捧杯，啊谂住呢一届都应该到阿朗哥啦，啊仲有个黄金中场，可惜最后咧都系遗憾告别。咁又系嘅，世事岂能尽如人意呢？人生总会伴随住遗憾咁话嘅。好啦，咁啊睇下拜仁啊，咁啊非常之长嘅一段留言啦。亦都系纠缠紧阿根廷嘅问题咯。系咪保送啊？系咪正义必胜啊？系咪要口服心服啊？追住人打啊？等等啊！呢啲我哋就交俾国际足联，人哋嗰边就会有相应嘅条例去进行处罚嘅。咁我哋亦都唔需要即系太多嘅评论咯，系嘛？咁到佢哇咁都唔罚啊，我哋再拎出嚟讲都未迟，因为都有证有据噶啦。咁啊，至于都讲到当年喜欢阿根廷咧，就会有战神巴迪斯图达、强力中锋基斯普、光头佬华朗。嗰届世界杯淘汰赛1-2输咗俾奥华马斯嘅荷兰，非常遗憾。你又得意吧？嗰队嘅荷兰应该仲有柏金噶，嗰届系咪 应该是98世界杯，如果是被荷兰淘汰，是吧？阿根廷先是淘汰英格兰，跟住再对八强的时候对荷兰嘛，就输了给荷兰嘛。如果是啊，嗰阵时系有啊冰王紫柏金嘅，有一球好靓嘅禁区里面一转身一踢过啊，非常之丝滑嘅入波。但系我记得嗰一届，好似个中场系用奥特加嘅，唔系用华朗嘅噃。啊，咁啊都冇咩所谓啦。啊，你讲开阿根廷，我都比较熟嘅。啊，咁多届落嚟，嗰啲球员都了如指掌噶啦。好啊，咁啊或者咁啦，咁啊呢个时候亦都欢迎各位继续咧，就系入场打卡，摆低你嘅见解。奥运就话啦，啊啱啱播啊邝美云嘅歌啊好正啊，歌声超好听。咁啊之前亦都喺啲嘅婚宴上面咧就睇过佢嘅表演，终身难忘。哇，咁啊好特别噃，请到邝美云小姐过嚟演出啊，嗰场婚宴应该都搞得比较大嗬。好啊，咁啊我哋去埋客户嘅声音先，咁啊转头返嚟继续再倾，咁啊欢迎你再入到直播间，喺佛山家当中嘅花生体坛，亦都可以呢就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起嚟谈谈呢个体坛啦。
2: 暑假熱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当够溫。
3: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2: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3: 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2: 全城独家佛出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3: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劲我啦！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4: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5: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有啲一分钟嘅。

0: 钟三十，有啲啊百几，哇，咁两个钟咪上万？
1: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2: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诱骗打赏值得深思。
3: 呢、這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1: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直头嚟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啊，即时要报警。
2: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4: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5: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6: 好，咁啊，欢迎翻到嚟《花生体坛》，作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亦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陆续做老友记咧，就系倾紧今日嘅话题啊。出手地图就话，其实咧有同警告咧，就系决赛系葡萄牙对阿根廷，绝代双骄迎嚟呢个咧就巅峰对决啊，肯定咧就会流量爆炸啦咁样。咁啊，不过咧就 C 朗呢边未能够如愿啊。啊，好多人都提翻啊，柏金嗰球好丝滑嘅入波，哦，原来系嚟自英超，咁就系打紧阿仙奴嘅时候啦。咁啊，至于嗰届柏金咧系绝杀咗阿根廷而获得晋级嘅。天亮了就世界足联已经发表声明，纪委会会调查冲突。伊兰平就夏利卡尼阵容咁强大，由于战术的问题失去了争取大力神杯的机会，下届未必踢到啦。啊，好鍾意的一位球员啊。咁至于斯丹嗰度，觉得佢玄学可能已经是用完啦。啊，既然你讲开夏利卡尼，我咁啱今日准备了同佢相关的内容吧，就话到目前有三位球员成为咗金球奖嘅热门啊！当中就话夏利卡尼就算冇世界杯冇欧冠，都有机会把爆冷咁话，系咪嘅咧吓？因为毕竟今个赛季国际足联各项嘅赛事已经系收官啦，接落嚟咧就要讨论下金球奖嘅归属啦。咁啊，不出意外咧，就应该系依三位球员嗰度诞生吓。其中呢就是攞到了世界杯的金球奖，洛迪克林迪斯30岁的西班牙中场被誉为本届赛事的最佳球员，但是他在世界杯就没有入波没有助攻，只是在中场参与调动，话就话是西班牙夺冠的关键，但是数据体现不到，而且他在曼城那个伤病状态并不出色，无论英超定系欧冠，曼城都冇攞到冠军，所以俱乐部咧系拖咗洛迪克林迪斯嘅后腿嘅。佢只系得世界杯，仲要成队西班牙又唔系话得你一个，阿妈系团队嘅功劳嘛，所以呢度系棘实咗吓。因为金球奖考虑系整个赛季嘅表现，啊，洛迪系咪真系攞到奖，仲好难去预测。除了他之外就是迪比利，有没有机会就是叫来多次呢？这一届他甘愿到麦巴比的副手在世界杯，结果八场波都能够入到六球，但是他不是战术的核心，不过他表现并不差，比较遗憾法国都是入不到决赛，成为了他竞争金球奖的一个短板。如果他想争取卫冕金球奖，只能够靠俱乐部的成绩。咁啊，呢一届咧，佢帮助大巴黎系卫冕咗法甲同埋欧冠嘅冠军，特别欧冠啊，多场关键嘅淘汰赛佢都入波或者助攻，表现咧就一如既往咁强悍。咁由于伤病同埋轮换啦，其实咧就阿迪比利啊，去到今个赛季后半段先发威嘅，但系佢亦都攞到呢个嘅荣誉。好啦，咁啊，接落嚟啦，我哋就再睇睇，相比于夏利卡尼同埋洛迪克林迪斯，即系夏利卡尼啊，既冇呢个咧就系世界杯冠军，亦都冇欧冠冠军，但系就话佢有自己嘅优势。据统计啊，呢一个赛季夏利卡尼咧各项赛事咧就系踢咗65次，入咗73波，另外仲有8次助攻，包括咧就世界杯7场入6波。是今年全欧洲入波最多球员，

如果考量嘅系球员一个赛季嘅表现咧，夏利卡尼系有资格嘅，佢争一争。咁至于系咪攞得到呢，仲要好睇咧，就系评委嗰方面嘅侧重啦。因为人哋一个有世界杯，一个有欧冠，夏利卡尼只系入波多。如果咁样讲，阿麦巴比话斋，我世界杯都入咗好多波噶噃，系嘛？系咪我都可以过嚟争一争咧？所以咧就暂时望落去，有三个球员系争紧目前嘅呢个金球奖，或者叫做世界足球先生等等呢啲年度嘅大奖啦。夏利卡尼系有机会，但系优势唔明显。如果咁样都颁咗嘅话咧，系会令到以后嘅金球奖再颁发咧嘅幅度大咗啊！原来唔系话净系瞄住冠军噶噃，个人表现对版其实都有机会攞到金球奖。啊，会唔会咁样开一个先河呢？好啦，咁另外咧，我哋就睇下迪金斯啦，已经正式咧就系卸任法国队嘅主帅啊，核心嘅教练团队会重组噶啦。咁啊，听讲咧就仅仅剩低门将嘅教练同埋新闻发言人咧会留任，咁啊其他咧就斯丹一律会换走晒。原来一眨眼，迪金斯都已经咧就系带队14年嘅时间啦噃。咁啊，迪金斯一走，咁呢啲人就基本上好难留低㗎啦。由于呢就呢啲签约呢佢就唔等同于呢就长期聘用嘛。所以呢就唔存在住离职嘅补偿啊。所以话炒就可以炒㗎啦。咁另外呢我哋睇到佢哋嘅技术团队啊。收入真係非常之丰富喎、啊。因为确实咧为球队注入咗咧就好多新鲜嘅力量啊嘛，包括医疗人员、队医、理疗师，咁佢哋都系有服务供应嘅合同嘅。呢一种嘅合同咧喺到期之后咧系会自然终止，即系话哦，你就系服务我呢一届世界杯嘅啫，完咗就完咗噶啦。咁所以法国足协同样无需再额外咧就系俾一定嘅成本啊。呢家最大嘅变数系佢哋一位安保官员。桑哈德，佢自从2004年呢就负责法国队安保，係足协原本着手就继续搵佢去做嘅，但係依家呢就认为佢离开都成定局啦。虽然佢都深受球员喜爱，得到斯丹认可，但係佢嘅去留呢就依家比较难讲，因为按照咁多年嚟嘅惯例，主帅任期满咗之后直接要同足协主席呢就係面谈去留，而助教大多数就会由人力资源部嗰度呢就係进行处理。咁所以到时候亦都再睇睇斯丹会组建到点样嘅团队出嚟啦。我觉得想超越迪金斯係难嘅，因为佢14年里面咁多届世界杯有8强、4强，有冠军、亚军，真係唔係话咁容易可以做得到囉。不妨我哋睇睇斯丹啦，又会带嚟点样全新嘅面貌俾大家睇下队嘅法国队表现啦。好，咁啊，节目嘅最后亦都带嚟另外一首嘅点唱啊，嚟自太极嘅《留住我吧》。

0: 好啦，咁啊，听过呢一首《留住我吧》，继续翻翻嚟节目最后分零钟嘅时间，咁啊，仲有朋友咧就继续补充翻自己嘅观点啊。咁啊，例如阿拜仁就话夏利加尼如果即系攞个金球奖啊，就唔系仙河啊，当年咧。比利呢就帮助拜仁攞三冠王嘅时候，金球奖系俾咗入波更多有数据嘅斯朗，咁所以呢就列比利呢错过咗最好嘅一个机会。但系小峰又搵咗另外一个数据㗎，佢话世界杯年金球奖基本上都系睇世界杯嘅成绩，俱乐部成绩唔一定话要攞咩联赛冠军、欧冠冠军。你记得即系以前啊简拿华路嘛，祖云达斯都降级嘅，世界杯表现好一样攞。仲有费高，巴塞喺西甲都系攞第二啫。冇欧冠冠军，欧洲杯四强亦都直接攞低咗金球奖咁样啊！咁睇嚟真系大家都有唔同嘅睇法，咁啊，究竟边个攞呢？好可能都成为咗咧就今届金球奖世界足球先生嘅最大悬念啦。好啦，我哋听日晏昼两点到三点再倾过啦噃。
1: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嘅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2: 下昼三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4: 佛山直飞人。

0: 千五日游仅需2999。
1: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0: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1: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0: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2: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0: 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1: 每周三早上10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至高立减400蚊。
0: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3: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1: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4: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5: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6: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7: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1: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个就系公路骑行嘅魅力啦。
8: 每个周末我都鍾意行走喺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嚟一个亲密嘅接触。
9: 我就鍾意攀岩，尤其系登顶嘅嗰一刻，令我明白咗坚持嘅意义。
8: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1: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10: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11: 靓女啊，落单啦，唔该。
12: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11: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12: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11: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12: 啊？
11: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12: 收到，即刻嚟。
13: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0: 万般佛山除，
1: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2: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3: 喂，哎，是啊，
4: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3: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5: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6: 爸爸，快啲等我吧。
7: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5: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8: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9: 是梗係啦，梗係陪啦。
10: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5: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0: 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一首歌之后啦，吓时间嚟到3:09啊，开麦同大家倾偈啦，欢迎大家喺呢个钟数里边一齐嚟我哋嘅佛山嘉平台啊，听听节目，一齐听听歌嘅。喺直播间里边有交通广同埋拍档卓卓啊，一齐见见面吓。
1: 今晏昼时分，我哋大摇大摆咁样出现啦，大摇大摆咁样欢迎大家咧加入我哋呢个广东广西广东西吹水嘅大家庭。你喺边度听紧节目啊？唔知你嗰边嘅天气如何咧？因为近段时间天气都唔系咁稳定，都无论天阴天晴啦，反正我哋广东西晏昼时分肯定会相见嘅。
0: 呢咁嘅天气啊，落雨啊，千祈唔好大摇大摆添吓。歌仔咁唱啫，头先吓。
1: 唔通我哋要缩埋喺二个碌头？
0: 要梗系要。步步为营啊，因为落雨天啊，天雨路滑啊，行出街定要注意安全先啦吓。但系今日天气咧比较好嘅，就冇落雨嘅啊。咁啊，但系咧就
1: 中午都落咗一场
0: 嘅，落一场系嘛？
1: 系啊。
0: 咁啊，依家我哋开麦可以就放晴啦。但系广东咧，今日同听日嘅天气两日咧，天气预报讲都系多云啊，唔系多雨多雷嘅，所以咧就系呢两日出外一定要注意一下啦。咁啊，听讲喺周四咧，先至会系天气好。

0: 好翻少少吓，
1: 系因为气象台方面都预计啦，呢几日嘅天气都唔系咁稳定啦。今日肯定有雨啦，而去到22号啊，即系听日，广东中西部市县仍然会有中度强雷雨，哇，局部大暴雨。咁啊，粤东沿海咧继续系中雷雨，局部系大雨。好啦，去到23号即系后日啦，广东嘅西部咧仍然会有雨，咁起码应该到星期四啊，咁啊高温嘅天气又会翻翻嚟。
0: 系啊，今日应该系7月21号星期二噶啦，今日吓。
1: 系。
0: 咁啊。天气如此变化的话，我们都是用平常心对待是了。很多朋友陆续入到我们的佛山家这个平台。方少华哥哥翠翠很好，我们报个道撑场先。善良真诚的伴人生，写诗吧。有缘有情就一路行，人之相敬心于德，人之相交重于情。啊，真系讲得好啱嘅，啊呢啲就系一种处世一种嘅吓、啊、哲学啊。咁另外咧就阿、火玫瑰啫嘛，个卓肯好啊。咁我、问我哋有山茶紫砂粉水喎，几时有优惠？佢、个女女下个月住宿啊，想帮我买一瓶去学校啊。我一点入去啊，未系咪已经冇优惠系嘛？
1: 系咯。
0: 但冇问题，我哋一阵间将个优惠价改改佢，你得闲入去啦，好嘛？
1: 我发现咧，真系好多人哋嘅爹哋妈咪咧，佢都系啲仔仔女女啊，好多需要寄宿噶嘛，咁、就会买支山茶水嗰啲洗发水啊，或者山茶花嗰啲沐浴露，确实系好用又大支啊，即系又唔算贵，咁你攞支翻去学校有排用啊，成个学期。
0: 冇错，总之你哋有乜嘢需求啊，我哋尽量满足系啦吓，咁、全心全意为我哋啲家人服务吓。OK， 咁啊，今日咧天气咁好嘅话，相信大家心情都靓啦，上班啊或者系喺屋企都好啊，最紧要咧系吓呢个状态要 fit 先得吓。咁啊，当然咧喺外边揸车啲朋友都注意一下天气嘅变化，因为啲路段咧确实就积水嘅依家吓，有啲路段咧施工嘅，咁啊揸车咧就最紧要咧就系安全出入，同埋身体健康好紧要。啊，咁啊前两日咧我听即系星期六日见一个朋友咧，因为之前佢睇嗰个世界杯嘛。哇！如火如荼喺度，佢睇紧嘛，佢
1: 日夜颠倒啦，系咪？
0: 就系佢好中意睇世界杯嘅。咁啊，一次电话同佢联系嘅时候，哇！身体呢两日唔掂当，我点解？唔知系咪？唉，佢特别咧就系啊，咁咧就总系唔舒服嘅咁样，佢人成日好攰啊，有时候咧就系手震啊，个胃唔舒服啊咁样。我哋用乜嘢啊？挨夜啊？一个挨夜啦，唔知系咪即系之前睇世界杯嗰时啊？佢每晚咧为咗即系话精神啲睇啊，饮好多啲咩？一个熬夜啦，第二个咧饮嗰啲咖啡啊，饮嗰啲咁嘅即系嗰啲精神嘅饮料啊，咁啊变咗咧就系有时饮嗰啲功能嘅饮品，佢希望咁样抵消嗰啲嘅熬夜，结果咧饮得太多啊，一下子唔舒服，我肯定系添啦，你饮啲咖啡饮嗰啲功能饮料啊，肯定啊，嗰种啲饮料里边咧咖啡因好多嘅。
1: 因为熬夜本身就会打乱人体正常嘅一个即系昼夜嗰个身体规律啦，影响心脑血管、代谢、消化以及人体嘅免疫系统功能。如果你再叠加饮错嘢啊，或者系食错嗰啲，即系总之错误嘅啲饮食方式啦，咁令到身体嘅负担会进一步加重。嗱，就比如啱啱话啦，有啲人熬夜，即系人到中年都唔系个熬到噶啦，我就饮啲咖啡啊提下神啦，或者饮啲功能饮料提下神啦，衰啦。虽然佢一时咧可能。可以即系抑制下冇咁瞌眼瞓，提高嗰个人嘅警觉性。咁、但系咧，你一提高咗之后咧，有啲朋友咧嗰个身体本身自己嘅反应咧就被抑制咗，甚至咧身体因为睡眠不足带嚟嗰啲损伤啊，俾佢抑制咗。因为人体疲劳咧唔单止系瞌眼瞓啊，关键系你熬夜之后咧，其实身体好多器官已经系受损啊，咩大脑啦、心血管啦、免疫系统啦嗰啲，咁佢本身就承受住额外嘅压力噶嘛，但你夹硬用咖啡，夹硬用嗰啲咩咖啡因嗰啲饮料，佢屏蔽咗嗰啲疲劳嘅信息，
0: 系啦，
1: 令到大脑以为啊，我仲系 OK， 我状态仲系醒神，甚至咧饮咗啲咩浓茶咖啡，有啲人仲会心率加快，又好伤。
0: 所以系咯，所以啊胃部唔舒服，又系手震咯，焦虑咯，
1: 系啊，血压高添啊，有啲。
0: 有啲系诱发心率失常嘅、所以咧就系呢啲咁样嘅饮料啊，唔可以话熬夜又搏命去靠佢饮嘅。所以我哋停饮系啦，嗰几日应该冇事噶啦。佢唔使睇医生啩。唔使吓，你信我系啦。
1: 先恢复翻正常嘅生理作息先。
0: 冇错啦，吓、咁所以咧，大家咧平时咧即系熬夜尽量少啲吓，唔好靠啲饮品去提醒精神啊。
1: 系，不过而家咧即系渐渐平复一下心情，恢复翻日常嘅工作生活节奏，应该会渐渐好翻。
0: 冇错啦，吓、芳芳姐话啦， 我又要买。

0: 对出路段咧，平胜大桥嗰个方向，由于有事故啊，占咗左右侧嘅车道啊，佢话而家开始挤塞啦，请大家注意避让。
1: OK， 多谢报料吓，咁所以咧就系、是、出车嘅时候咧，一定要系注意安全系啦吓，慢慢揸，唔心急嘅，我哋陪住大家两个钟头嘅时间吓。
2: 放心好物零食派对广欢开启，
3: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等等，活动期间低至5折起。
2: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4: 期盼已久嘅暑假如约而至，等我哋快速切换释放模式啦！
2: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5: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2: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6: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2: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嘅暑假系点样度过嘅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嘅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嘅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7: 有人有我巴不得我四季放暑假，
2: 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8: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9: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8: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9: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8: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

0: 洗手间上边啊，听到最冧字字嘅三个字就系呢三个字啦，I love you 咧。
1: 啊，听到成个人暖洋洋嘅，甜蜜蜜嘅。
0: 因为平时咧家人啊，即系啲朋友啊，哇，多讲呢三个字之后，关系都特别好啲噶，系咪？
1: 促进家庭和谐啊嘛。
0: 系啊，阿永就话打卡打卡啦，哎呀，暑假咧模式喺床上听东西啊，大家好啊，
1: 爽啊！
0: 阿永，你啊瞓住听啊，哎呀，咁啊你舒服。阿丽丽话啦，吓嗰个谷穗出咗肯好啊，大家肯好啊，打卡啦，欢迎欢迎啊，欢迎大家大家吓。咁啊，讲起咧，即系喺呢个七月份咧，其实咧天气咧就多变嘅吓，咁一下子咧又台风，一下子又热，一下子又落雨咁样吓。但系咧，正因为咁样啊，对我哋身体嘅考验都几大嘅。所以喺呢个夏季咧，有啲人话，唉，最好就系准时休息啊，准时系咪起床？
1: 嗯，定时定候。
0: 因为已经气候都搞到我哋都乱晒龙啦，咁你再系咁样去摧残自己身体唔得，所以咧夏季里边咧嘅最唔好嘅就系熬夜啦。
1: 但系夏季咧，偏偏又系咧最多人熬夜嘅时节。咁啊，点解咧？嗱，一方面咧就天气热咗啊，即系佢唔似冬天咧咁低温，咁啊个个翻去暴被斗嘛。天气一热咗，晚黑嘅夜间消费咧就愿意多朋友出嚟咯。咁第二咧，每逢到夏季啊，就啱好系嗰啲假期啊，即系出去旅游嗰啲高峰期。咁又系啊，乜乜杯啊，啲世界杯啊，睇波嗰个高峰期。再唔系嘅话，就算系普通朋友出嚟相聚啊，去食个宵夜啊，啤啤佢啊，大有人在。所以对比起其他嘅季节，夏季反而系多熬夜嘅时候。
0: 嗯，虽然系咁多原因，但系归根结底咧，都系习惯。就算冇嘢食，一样系咁样。
2: 总系要喐喐
0: 个手机喺度嘛，喺度扫嘛。其实大家咧，其实节奏工作节奏、生活节奏都快咗，熬夜系变成咗好多人嘅常态呢个事实。不过自己真系有时都要尽量可以早瞓一瞓。
1: 嗯，
0: 大家都明知噶，熬夜伤身。但系咧，你可能会忽略咗一个可能会引发一个心源性猝死嘅，唔系讲笑。因为呢个都系嗰日同啲医生有啲食饭嘅时候会讲嗰啲。佢话点解呢几年咁多后生嘅大隻累累啲人啊，一下子跣低，一下子滚低，一下子跌低，系嘛，毫无征兆。平时好中意健身噶，好中意运动噶，系嘛，饮食又注意噶，佢就系衰就衰在熬夜啦。吓，咁啊熬夜咧，熬到咩程度，身体就即刻顶唔顺，系咁样瞬间走咧。佢一般情况下呢个如果系身体有啲信号，你啲危险信号啊，你如果快发现嘅话，你快啲纠正系冇问题嘅。
1: 嗱，首先要讲清楚一样嘢咧，就系熬夜呢件事本身咧，佢就未必会直接导致猝死啊，即系斋熬夜，佢未必会直接，但系佢会令到人体猝死个风险咧，唰一声飙升。
0: 飙升喎、
1: 啊。系嗱，包括乜嘢咧？连续三日以上，每晚系瞓唔够四个钟头。这个相当于咧，令到你个心跳啊高速连续运转72小时，佢冇得休息。而心脏每跳一次咧，心肌细胞就会经历一次收缩、舒张咁样一个损耗。正常瞓觉嘅时候咧，本身我哋个身体慢慢放缓，跟住咧令到身体得到修复。咁心肌细胞系可以得到40%嘅修复嘅。但系如果你熬夜，你唔瞓觉，人体缺觉嘅时候咧，修复佢系几乎停。冇得修复。咁有研究显示咧，呢种状态之下咧，心肌耗氧会增加3倍，血管痉挛嘅概率会提升到平时嘅5倍。
0: 冇错啦，你冇得休息修复系唔得嘅，人体其实机器一样嘅，所以瞓觉系一定要等个身体重新修复。咁再有长期咧瞓唔够6个钟头嘅，长期啊，系嘛？唉，总之咧系咁与瞓下呢种模式啊，最攞命嘅咩咧？最受罪的心血管，心血管系统长期如果是这种慢性应激的状态，那些血管内皮功能一损了受损呢，可能呢那些什么血栓啊，这些这样的疾病会形成埋下了伏笔了、
1: 哎、
0: 你长期嘛，它慢慢慢慢由浅到深这样。还有一样东西，它慢性炎症啊，如果你长期熬夜啊，血压的波动啊，同埋那些血压的高型状态啊，就是脑梗死同埋脑出血嘅独立危险因素嚟嘅。其实唔系话直接，但系基本上如果你长期咁话，亦都导致会咁样嘅。
1: 咁有 有啲人话，哇！既然我熬夜伤咗身体，我锻炼下锻炼翻嚟啦。哎，咪搞熬夜之后咧，心肌相对好脆弱噶。如果呢个时候咧，我哋做啲剧烈运动，比如话健身房嘅话咧，哇！反而极大啊，增加你猝死嘅风险。咁当然你话我做啲温和一啲咩散步啦，拉伸一下啦，咁系可以嘅。但系建议你咧熬夜之后，你随时监测下身体嘅状况咯。万一出现唔舒服嘅话，要即刻停低啦。
0: 冇错啦。运动晚黑再熬夜又攞命，但是你熬夜再暴饮暴食又是攞命，因为呢就是熬夜呢期间呢，其实晚黑一般唔食嘢嘅，就千祈唔好饮嗰啲咩浓茶咖啡啊，咁样能量饮品啊、油炸烧烤啊、高糖甜点啊，呢啲嘢其实呢佢会系刺激到交感神经，刺激到心率血压进一步升高，你嘅心脏负荷就加重啦。你再高脂高糖飲食，哇烧烤啊好多油啲咁嘢，血液会变黏稠，流动会慢，会诱发血栓形成，所以系咁嘅原因啦。所以啲人佢唔明白啊，我都一直啊跑步㗎，又健身好大隻㗎，只不过熬下嘢烧下嘢烧下嘢啫咁样。呢样嘢就系攞命。
1: 仲有一样嘢就是熬夜，再加上平时系完全唔喐嘅，即系你成日坐住喺度唔喐嗰啲。嗱，好多办公室嘅朋友都系咁噶，连续几个钟头去坐住咧，几乎唔运动咧，会令到人体啊下肢嘅血液循环变慢，血液嘅黏稠度咧上升咗，咁样再叠加埋熬夜嘅风险更加麻烦啦。佢好容易喺下肢啊形成血栓，哇！你一旦个血栓一脱落，佢跟住个血液系咁流，点知佢塞咗去边度？万一塞咗肺部啊，麻烦啦，肺栓塞噶啦。
0: 冇错啦，呢啲同你运动啊，平时点样注意冇用嘅，熬夜一样嘢害死你啦。好啦，咁所以大家咧平时咧就系即系喺要休息嘅时候啊，尽量控制好时间。咁如果假如身体有啲唔舒服，你要睇医生，真系为啲求救信号。你比如咁样，心慌、心悸、心跳一下慢一下快，咁可能心率失常噶啦。哇，我试过有一晚又系，好似一成个礼拜，因为当时咧就系、是、即系早几年。因为我哋你知好多嘢写噶嘛，有时晚黑咩总结啊，同埋嗰啲咩论文啲。我又试过两晚写到大概两点几钟嘅啫，两点几，一晚写写，突然间呢个心跳啊，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喂，闷啊开始，我唔掂啦，即刻掉支笔，唔理咁多，两唔冲啊，
1: 马上瞓，
0: 直接瞓觉，好彩，冇事，因为咧你后生可能二卅岁嗰阵时咧，你熬夜仲可以顶得顺嘅。好快恢复，可能就会因为佢生长嘅恢复期好快。
1: 嗯，
0: 但系呢一对人到中年咧，唔系咁嘅，完全系两码事。你啲器官嗰个功能向下走噶啦嘛。
1: 嗯，
0: 所以咧熬夜最攞命系伤心嘅。搞到你心跳加快或者咁样。
1: 其实现代人啊，好多嗰啲压力就系嚟源于，即系你都唔知几时神时某时就会有工作去揾到你。嗱，学你话斋，可能晚黑你突然之间接到一份工作，或者你哇听日第二日就要交方案啊，或者第二日就有客户追你要啲乜嘢嘢嘅话，嗰、那个突如其来嘅压力啊，可能对于好多嘅朋友嚟讲咧，都系即系你霎时之间嘅话，连觉都瞓唔到。
0: 熬夜啊，你再加上用脑就最攞命。
1: 嗯，
0: 因为情况，如果你系心闷、胸闷、胸痛咧，放射性咁样，哇，背脊痛埋咧，可能会心绞痛啊，或者急性心肌梗。所以呢啲情况下，你一定睇医生，同埋莫名出汗、气喘啊、呼吸困难啊，咁呢啲亦都系急性心衰啊、肺栓塞呢啲可能性。
1: 仲有单侧啊。突然之间肢体麻木无力，口角系倾斜，讲嘢讲唔清，其实呢个可能真系中风，即系急性嘅脑梗死啊！
0: 所以提醒大家啦，熬夜真系百害无一益吓。咁虽然可能你熬过冇嘢，习惯啦。哎呀，呢啲嘢真系唔怕一万，最怕万一啊！总之瞓觉时候就最好就系休息。又话天下间最好嘅保药系咩呢？唔系你啲山珍海味，其实就系瞓觉。咁所以咧，好重要嘅。OK， 我哋都系补补时先，翻转头继续倾偈。
2: 下昼3:30，
3: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00-9:00，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嘅缴存、提取、贷款有咩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 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4: 九四六天气报告。
1: 同你望望外面天气状况，今日继续唔稳定啊，会有啲雨水。佛山本地多云间阴天，会有雷阵雨，最低温度26度，最高系29度。咁啊，相对湿度咧就75%至到95%。
5: 下午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啊，咪走鸡，叫埋强烧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鸡，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啲，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

0: 另一隻手啊，好有鄉村風格一隻歌啊，所以是古巨基的作品。時間嚟到3:36。啊，讲起熬夜呢，咁大家都多嘢讲啦。小幸运啦，我身边几乎个个都熬夜啦。12点瞓都算早啦。係啊，12点算早啦。健仔话啦，我9点瞓觉，3点爬起嚟睇世界杯。咁样。
1: 当时係咁啊。
0: 都算熬夜㗎啦。
1: 係。
0: 我基本上冇熬夜啊，身体確的确係。阿通记话啦，熬夜对身体唔好，个个都知，唉，但系好多人都做唔到噶，咁啊，的确系啊，明知山有虎系嘛，个个好勇敢啊，
1: 偏向虎山，
0: 系偏向虎山啊。
1: 阿莲子话熬夜好辛苦，以前初工作嘅时候咧，上三班啊，点都唔习惯，白天补咧，你点补瞓都唔及晚黑嘅睡眠质量噶，咁。
0: 阿阳光普照大地话啦，大家为咗每天能够听广东西，要保重身体啊，
1: 冇错
0: 。唔系，除咗听广东西，仲要每天要系嘛，即系好好咁生活嘛。
1: 系
0: 啊，
1: 阿 Amy 咧就影咗几张相，佢话啦喺晚黑啊，江湾桥底嗰啲宵夜不知几旺啊嘛，啊大家熬夜食宵夜。
0: 后生啊，都经历过嘅吓、啊。
1: 嗯，
0: 林欢话啦，我超过0点啊，企住都会瞓得着嘅啊，咁你真系好啊，真系。
1: 呢个应应该系身体佢嗰个生物钟啊，即系有啲人嘅生物钟咧系好稳阵嘅，佢、一到时到后咧，佢就提醒你一定要瞓觉。
0: 口麻痹啦，系嘛？系，好似细蚊仔咁啊！时啲细蚊仔，哇，佢嗰啲睡眠质量好到啊！一到呢个钟数啊，唔理咁多嘅，饮紧奶都好啦。
1: 系啊，
0: 瞓着咗啦嘛。
1: 我见有啲小朋友咧，佢真系坐咗喺度，甚至企咗喺度，佢都可以瞓着嘅。
0: 啊，嗰啲真系
1: 睡眠质量高。
0: OK， 好，咁啊，讲到呢度咧，刚才啲朋友话想买嗰只嘅
1: 山茶籽洗发水，
0: 我哋后台同事已经改咗优惠价啦吓，咁、你需要。去拍嘅话啊，平平地整翻几支，靓靓地用下啦，好吗 ？OK， 咁啊，讲翻起咧就系
1: 夏天襟用啊，即系夏天肯定洗头啊、冲凉嘅时机比较多。有啲朋友出汗多嗰阵时啊，一日啦，唔止冲一次嘅。咁、你搵支又平又好用嘅，跟住可以放喺屋企啊，或者系拎翻去宿舍，真系好啱用啊。
0: 尤其学生添，攞翻去学校最啱噶啦吓。好，咁喺夏天咧，其实一个比较吓、啊，即系多时季节嚟嘅，因为啲天气变化嘛，系嘛，诶、又话嗱热又话冻又话台风，因为又话有咩话病毒系嘛，有咩流感啊，依家又嗰个新冠又出现，咁所以咧叠加到咁多嘢嘅话，所以我哋点样唔要珍惜下自己嘅身体呢？咁啊，除咗喺本地出入要注意之外咧，仲有一样嘢去旅游系。旅游出面都系啊，有好多啲外地嗰啲吓啲天气啊，落雨啊、水浸啊啲地方吓，咁、仲有一样嘢咧，去旅游咧亦都注意，唔好话，哎呀，俾人做水鱼咁，哎，俾人呃，你唔好以为啊，依家出去旅游啊，好多嗰啲嘅旅游团啊，尤其啲老人家旅游团啊，依家咧尤其嗰啲咩嘢，有啲某某公司嗰啲，啊，私下组织嗰啲。啊，叫做叫咩话吓？三日游啊，300-400蚊啊，系嘛？天津两日游啊，有几百蚊啊，系嘛？打住咩回馈老客户啊？嗰啲好多，我哋有个同学，佢阿妈咪话咯，佢好中意嘅，跟嗰啲咁样嘅公司企业出去玩嘅、低价旅游啊，其实咧最咩去到旅游嘅时候咧，最终咧个行程啊，都系俾购物点填满晒嘅。系嘛？所以咧，呢啲咁样嘅旅游团啊，凡系啲咩险公司啊、旅行社啊，嗰啲咁嘅啊，呢啲咁样嘅吓、啊，一定要注意先得。
1: 啊，近年嚟咧，一种打住乜乜公司啊，回馈老客户嗰啲咧，低价旅游团，唔知点解静鸡鸡就好流行咯。
0: 呢几年都有啦，系啦，有啊。
1: 咁啊，一开始咧就话佢系回馈老客户啊嘛，咁所以咧嗰、那个油费啊，即系个团费咧，比起正常嘅旅行社咧低好多，包括咩399啊可以去淄博三日游啦，咩199啊天津可以两日玩啊，咁抵咁样。咁啊！但后来发觉咧，呢类型嘅旅游咧，你去就去啦。但系通常咧，嗰啲即系正常游玩嘅时间咧，俾各种嗰啲咩上课啊，咩，即系嗰啲购物啦、啊，塞满晒。而真正旅游嘅时间咧，少咗好多。
0: 系啊，佢俾得好鬼好听噶、去边度玩边度玩，又包食包住噶。
1: 系啊，
0: 系嘛？
1: 明明就讲明啦，话呢个保证，保证唔购物噶。哎，卒之唔知点解去咗啲咩玉器城啊，买咗几万蚊嗰啲咩玉额啊、玉牌啊，又或者明明话啦冇购物噶，你放心就系去玩啫。跟住又使咗五千几蚊买各种嗰啲咩陶瓷餐盘啊、餐碟啊。
0: 哎，虽然系咁啫嘛，但系有啲嘅。

0: 阿姨咧，系嘛，有啲嘅阿伯咧，佢唔觉得俾人呃噶喎，真系洗洗脑噶喎，
1: 因为好开心啊玩得。
0: 因为点解咧？佢呢啲旅游啲某企业嗰啲啊，咩公司组织呢啲旅游团咧，佢啊俾足所有团友啲老人家一种情绪价值，氹到啲老人家吓、特别开心，系嘛？开心就值千金咧，系嘛？你睇，首先团费咁低。而且全程是笑住咁噶嘛，有啲叫阿妈噶嘛，系嘛，个姨噶嘛，去到嗰啲购物店咧，亲情攻势咯，系嘛，搭借游啊，结果咧个个入到去咧，为咗呢啲咁样嘅，系嘛，呢个笑面埋单，所以咧，我觉得咧，即系嗰啲仔女啊，有时啊，你又话唔到啲老人家，因为平时咧佢开心，人边要寻开心。
1: 啊！开心唔系值万金，但系啲仔女个心啊，嗯嗯声啦，喺度呻啦。
0: 冇错啦，吓佢通常系咁啊，康养出行，客户答谢，系嘛，咁啊组织成班啊姨系嘛，阿叔啊咁一齐去，啊借机咧开佢开展佢啲业务嘅产品宣讲噶啦，系嘛，通过嗰啲咩封闭讲座啊、展销晚宴啊，系嘛，其实就系玩嘅地方唔多嘅，啊长时间洗脑。推销，
1: 其实一开始咧，有啲仔仔女女咧，都个心里边打个警棍，吓咁鬼抵，咁抵嗰啲旅行，可唔可能啊？但系又谂下，因为佢系嗰啲公司组织噶嘛，佢系谂紧，既然你回馈大客户，回馈老客户，咁你系为咗做客户维系而组织嘅，公司应该都要面吧，即系品质应该就唔会太差，因为大公司咧，通常佢都要顾及自己嘅名声嘅，咁啊报啦，好啦。谂唔到，果然就系、是、话就话去旅游，结果咧由第一日开始就开始啦，银额店嗰啲银色店、翡翠店、朱砂店、黄龙玉店，甚至咧推销茅台酒嘅店，去听企业文化，品酒师带你嗱呢杯，大家一齐干杯品酒，咁啊卒之话有团友话一下子落订50,000+嘅酒，跟住去个翡翠店嗰度，哇，好似睇戏咁样，话有啲富二代过嚟即场卖肉啊咁样，咁啊令到个嗰啲团友话把自己冲动又系落咗搭啦，
0: 冇错啦啊。其实呢啲咩店，我觉得你前面要加个字，假字，假银色店，假翡翠店，假朱砂店，嗰啲入到去咧，个佢唔系百分百上当，但基本上个个都揞钱。其实报名就几百蚊团费，最屘翻到嚟消费一成10,000嘅，系2-3萬嘅。咁所以咧就呢啲咁样嘅低价旅游团啊，咁啊所以。你就算你做咩去投诉佢咧，佢好难搞噶喎，系嘛？你自愿噶喎，你去投诉呢个旅行社咁样，商家或者某某公司咁样，大家踢皮球踢来踢去，每一方都有理由唔受理噶喎。啊，你唯有打12345嗰啲嘅，最终先可能有可能会。啊，即系退翻款俾你啫。
1: 鸿运锦鲤话：嗱，保险公司最多就呢类型旅游啦，反正成个团咁多人，佢肯定有人买嘅。啊，匿名用户话：呢、這个我哋小区物业都有啊，总之你充几多物业费嘅话，免费出游。啊，冯子胜话：仲有啲参加1日2日团噶，人哋真系有鸡蛋啊，有鹅蛋啊，咩水果啊、米啊、特产送、啊，两日团费300+咁。
0: 就系啦，一般都心动嘅，你退咗休嘛，系嘛？哎呀，300啊！北京喎、啊，哎呀，我以前去几千蚊嘅，依家300就得啦。
1: 系，
0: 哎，快啲报名啦，三婶。哎呀，四婆，去咯，而家叫埋300啊！我哋街嚟先系900，系嘛？包食喎、啊，包住喎、啊，咁样啊，听嚟好抵噶嘛。咁所以当然佢哋系退休金吓、啊，哎，点知去到之后要揞多几倍出嚟。
1: 又点讲呢，其实老人家好多嗰啲长辈们呢，佢确实係鍾意参加呢类型团嘅。即係一方面呢就係、是、即係你睇唔睇到几多景点另计啦。佢係好鍾意嗰种呢，即係成班啲老友啊，即係老友记一齐去参加某一样嘢。然后呢大家喺过程度一路唱歌啊，一路倾偈啊，系
0: 情绪嘛，价值。
1: 係啦，情绪价值。呢、這个又真係喎。
0: 我10,000买咗个情绪价值喎、啊。咁佢
1: 咁你话抵唔抵？
0: 有啲甚至离谱咩零团费，你知唔知啊？零团费啊！啊，咁所以咧，平时咧，即系都要等啲啊，啲退休嘅朋友要知道，对呢啲咁样嘅，即系嗰啲辨识力啊，系嘛？一定你知道边啲系好，边啲唔好嘅。咁通常咧，你去到之后翻嚟，有啲啊知道啊，抌心口啦。

0: 迟啦，系嘛？咁啊，呢个暑假咧，其实好多旅游团都出噶啦，不过咧就系有啲私下去组织嘅，呢啲多数私下嘅，某啲嘅公司啊、企业自己组织嘅，啊，专门就系离开咗本地，去到外地进行一关门开始洗脑嘅，
1: 一关门你啦，上课啦。
0: 如果听紧我哋节目啲朋友，如果你爸爸妈妈或者婆婆诶会参加呢啲团嘅话咧，你提醒一下佢啦，系嘛？
1: 阿 Amy 话，但咁我羊毛出在羊身上，你情我愿咁样，所以系咯，即系你系当时一下冲动消费，点解话后来咧咁难去投诉去追翻啲钱咧，都有呢个原因。
0: 冇错啊，咁你系自愿噶噃，我逼你噶噃，你自己报名噶噃，咁所以麻烦，唉，都系以预防为主好过啦，系咪？

0: 海市蜃楼啊，林一峰啊，咁啊，确实系，本嚟嘅好好好好嘅事情，原来就系一场空海市蜃楼嚟嘅。啊！
1: 但系阿峰之声话 ，check 通常一有呢啲团啊，佢话嗰啲低价团系嘛，佢话家族啊嗰啲群里边，老人家群里边啊，哇，马上又就喺群里边讲啦，拉大队去报名啊咁啊。
0: 系啊，好多嘅，老人家容易呃咁样系咪？
1: 点讲咧？一方面你话佢容易呃啦，其实另外一方面咧，我觉得系佢嘅情感需求啊，即系你知老人家佢都有盘噶嘛，即系要有佢哋个小圈子，尤其一齐跳舞、一齐唱歌、一齐玩嗰啲咧，如果你今次你唔同大家一齐去嘅。

0: 太低咁过嘅话，佢好担心下一次大家就唔侵佢玩
1: 嘅。嗯，阿叶仔话啦，系跟住946报嘅旅游团就保障啦，肯定会被呃啊。咁啊系啊，因为我哋啲正规嘅旅行社啊嘛，系嘛，咁啊明码实价，咁啊系要咁多钱啊，咁多钱啊嘛。哎呀，唔好贪平，真系一贪心你肯定会中招，正所谓。Amy 都话啦，羊毛出自羊身上嘛，你情我愿嘅事咁啫。
0: 系咯，
1: 嘅大老人家好容易俾你呃噶嘛，系嘛？你叫声阿妈咁，哎呀，有乜都转俾你
0: 啦。
1: 所以呢样嘢唔啱嘅。
0: 系，所以即系点讲咧？因为呢个只能够预防啦。学下边个话斋，佢就话：如果真正你落咗搭啊，即系你使咗嗰嚿钱出去，然后你再要佢翻转头咧，再退款，再去咩嘅话，到处俾人踢皮球啊！真真系好麻烦咧，就只能够系预防咯，即系提前同啲长辈讲下咯。
1: 嗯 ，Amy 话：诶，系咪阿 B 哥唱《海市蜃楼》啊？唔系 B 哥，系林一峰啊。阿莲子话啦，零团费嗰啲旅游团啊，根本系呃人嘅咧。去到啲旅游点咧，啲导游啊吓，使尽口才，要你花钱买嗰啲冇用嘅嘢嘅咁样啊。
0: 不过真系有人中意去咯，因为佢始终系平啊嘛。嗱 ，Amy 都话咧，有朋友就系中意嗰啲团啊，冇计。
1: 唉，都话有时点讲咧，情绪。佢初初平价啲系容易落搭啊，啫嘛。都计嗰条数啊，300蚊去北京，咁你基本乜都唔使谂啦，后边呢个唔谂啦，啊，佢就信你啦。点知去到之后先就哇，原来呢度用钱，嗰度用钱，
0: 嗰度用钱，系，
1: 哎呀，真系，即系所以咧，平时咧，即系啲屋企啲后生咧，都尽量咧留意下啲老人家去旅游咯，去边度啊？咁，哎呀，好平啊！咁你真系你要住啦。
0: 哦，但有一啲咧，佢可能个定力够足嗰啲咧，佢又觉得自己冇事啦。通记请啲客户免费一两日游啊，顺便洗洗脑啊，推销下乜商品啊。不过我够定力，乜嘢都唔买。即系你话会唔会有啲朋友咧，佢特别够定力嘅？我反正你叫我去旅游，哦，你有饭食我一齐食，你有嘢睇我一齐去望，你有嘢玩我一齐去玩，但我偏偏就唔买咁。
1: 十个里边得一个，咁佢都成功啦，系嘛？所以面对呢个跨界嘅灰色产业链。因为佢唔系旅行社嚟嘅，佢自己组织嘅，所以依家文旅同埋金融嘅监管部门啊，已经开始联手去整治啊！即系如果系真系发现呢啲咁样嘅因违规组织几十人低价出境游嗰啲咧，就会罚钱啦。
0: 啊，出境游危险啲。
1: 咁啊，如果真正嘅切断佢呢个利益链咧，我觉得关键啊，将咩啲咩嗰啲公司咧纳入啲信用联合惩戒嘅体系先得，系嘛？等到佢冇办法话以咩业务员个人行为啫，唔关我哋公司事噶，咁样，咁你可以甩脱噶嘛。所以咧就系等到佢咧要知道实质性嘅后果，约束自己嘅员工，成本高啲先得嘅，系咪？
0: 嗯
1: ，OK。
0: 阿森话啦，咁我去咗，我唔买，咁得唔得咧？
1: 得，我都十个里边得有一个啫。九个咧好容易洗脑嘅，好容易就俾人哋氹嘅。
0: 阿芳芳姐话：，但系千金难买个开心、哦，你有钱嘅话买个开心都无妨。
1: 咁啊系，但系你唔抵啊嘛，系咪先？咁
0: 即系唔系睇你承受到去边度咯？即系可能话十零廿蚊，你买支雪条仔都要啦。咁你开心度系无妨嘅。
1: 嗯，但系你明知巨额咁样啊，呢啲明知佢系啲违法嘅，唔啱嘅，系嘛？OK， 咁啊，讲翻咧就系今个星期，我哋咧星期一咧啊，实实在在亦都同大家揾到一样嘢同佢分享嘅，就系、是、我哋日日都要着嘅袜啦。吓、啊，琴日咧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啦，呢对袜咧系我哋一个嗰啲咩啊，嗰啲厂家选品会里边攞咗过嚟。咁、呢个选品会咧，关我过去啊，喺众多嘅商品里边，我就系、是、感觉呢个袜咧可以同分享俾大家试用一下，因为平时啲袜我觉得日日都要着嘅，而且咧如果唔好个袜咧着得太多咧，一下就变形甩毛，要么就系脚臭，
0: 焗臭脚，
1: 焗脚吓。但系呢个袜咧，其实佢就有特别之处咧，因为通风同埋即系洗极佢都系唔会咁易变形，而且用料都比较好，所以推介俾大家。
0: 咁啊，呢对袜咧，佢特色咧就系话佢用料比较好啊，同埋个设计感，10A 级嘅透气云感袜，专门为夏天嘅多向汗嘅脚仔设计嘅，着上身咧就舒服啦。宽松啦，透气啦，又唔勒脚啦，咁令你穿着就冇压力嘅。无论出去溜个弯啊，去公园晨运一下，买菜啊，甚至系做嘢啊，都冇问题。佢最大嘅特点就系透气啊，干爽啊，因为佢嘅原材料几靓噶，就系优质嗰只新疆嘅长绒棉啊嘛，比较柔软，比较亲肤，又唔会焗啦，又唔会即系嗰啲料粗啦，佢比较细啊。

0: 帮你包裹住脚仔嘅时候呢，诶又排汗透气，唔会好似化纤嗰啲，所以棉有一个好处。而且呢佢係分区设计。咩叫分区设计呢？嗱，脚面布满咗好多细物嗰啲窿窿窿窿窿。咁呢个就方便大家走路啊嘅时候呢就通风散热啦。而脚底呢相对嚟讲就更加密实嗰啲针织嘅面料啊，可以令你稳稳咁样行路嘅同时呢吸走啲脚汗。咁啊令到夏天啊成个夏天就脚都唔会有黐粒粒啊嗰种感觉。咁由于佢嘅面料达到咗行业级别啊，就係嗰个 10A 级啊，佢有高倍嘅一个抗菌嘅能力。咁抗菌性可以持久啦，咁日常着住可以保持嘅脚仔干净清爽，唔会焗臭脚，亦都唔会令到嗰隻鞋啊即係着起身唔舒服。咁目前呢佢而家仲有一个优惠啊，佢有男款又有，女款又有，有短款又有，中筒款又有，可以各自唔同嘅配搭。价钱方面呢就$59有七对，$59七对自由配搭嘅。
1: 我又睇中佢做一样嘢呢，个细节啊，佢啲即係话工艺啊，佢整得几好嘅，好适合嗰啲嘅长辈嘅需求。
0: 哦，
1: 因为佢係品牌工厂嚟嘅，即係喺呢个品控方面呢就做得几好啊，而且佢嗰个做工比较扎实，佢係冇骨嘅，即係用一种冇骨嘅叫做缝合工艺，好平整嘅。嗰、那个袜嘅头呢平整，唔会成日整住个脚唔舒服嘅，亦都唔会磨脚嘅。你行路嗰阵时咧就冇咩异物感，即係好舒服囉，即係好
0: 好似冇脚咁样。
1: 係啦。咁而且呢嗰、那个袜口呢佢就有啲弹力啊，都几舒服嘅。
0: 而且佢话呢隻袜仲要防滑添喎，係囉。即係有啲朋友佢话点解我一定要着袜呢，佢话嗰个隻脚啊冇袜嘅话冇乜安全感，佢容易跣脚啊，尤其老人家。佢话呢隻袜嘅设计本身就防滑啦，唔会咁容易甩踭喎。
1: 冇错，透气。唔箍脚，唔臭，耐着，就呢几样嘢啦。咁所以咧，如果话有要求嘅，想买翻对靓袜着一着嘅，咁不妨咧就可以。我觉得佢唔系好贵啊，如果系五十几啊，
0: $59七对，
1: 七对即系$8几一对咯。唔知贵唔贵啦吓。咁总之呢啲袜质量 OK 嘅，咁所以就推介俾大家。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咁可以入到去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喺国瑞严选嗰度啊，国瑞严选嗰度就可以见到啦。如果咁啱喺佛山家嗰度收听紧节目嘅朋友咧，而家就可以喺最下边啊，你会见到一个购物车，就是、我哋嘅小黄车啦，写住传媒优选，点击入去亦都可以见到。佢最赚一样嘢咧，就俾你自由配搭啊，即系佢有全部女款嘅又有，全部男款嘅又有，全部短筒嘅又有，全部中。桶嘅又有，你话啊，我要一啲男款嘅，一啲女款嘅又可以，我要一啲短嘅，一啲长嘅，佢又可以，佢自由配搭噶。咁你睇下有唔同嘅组合啊？
1: 吓，颜色啊，女款多啲系嘛？
0: 啊，唔系女款就 colorful 啲咯，男款其实都有颜色嘅，但我见过男款嗰啲颜色咧都比较朴素同埋比较双模型啊。系
1: 着物咧唔需要太花巧嘅，男士系嘛？着出嚟，哎呀，成个女人咁吓死人喎，系嘛？尤其嗰啲着对凉鞋，着对袜嗰啲，唉，咁啊俾人睇晒。
0: 佢嗰啲男士咧，佢就比较襟睇啊，因为咧佢嗰啲男士款咧就有白色啊、黑色啊、宝蓝色啊，即系就嗰种商务
1: 实在啲啦，
0: 系啦，商务型，你着去见客人啊，去见客户都唔会失礼啦。
1: 衫咧，我建议男士可以着花啲嘅，袜真系唔建议啦。你话啦，你咁样你对袜咧印住嗰啲咩玫瑰花喎，粉红色喎。着对袜喎，着对嗰啲咁嘅凉鞋喎，跟住几条粗脚毛啊，咁样竖出嚟喎，你话行出嚟似乜？乜都唔似好核突啊！咁所以我觉得男人啲袜咧都系老老实实比较实在啲，系嘛？哎呀，唔掂嘅，保持先，翻转头再倾。
2: 下昼四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4: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

0: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1: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
0: 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1: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2: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3: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4: 女女啊，我翻工啦。
5: 爹哋拜拜，
6: 今晚早啲翻啊。
3: 佢亦是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4: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7: 好。
3: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5: 爹地你回来啦。
4: 今日乖不乖啊？
6: 好啦，不要讲住啦，快点过来吃饭啦。怎么今天累不累啊？
3: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8: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9: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8: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嘅、哦。
10: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11: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2: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1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0: 快乐老实人啊，属于卢冠廷一首歌吓、啊。其实即系老实人通常都好快乐嘅，老实讲，真系嘅。老实咧，其实咧就系、是、即系自己活得好自在，
1: 坦然嘅，
0: 好坦然嘅啊。所以我都觉得老实人活得最开心嘅啊，唔好顾及人哋系嘛，
1: 唔好太多啲阴谋诡计，要谂好多好多嘢。
0: 嗯，吃亏就是占便宜嘛，嗯、我都信呢句话吓啊。咁、啊、你觉得即系，哎呀，我狡猾啲咁都系有听，或者话依家啲人生活咧，肯定要狡猾啲啫。我觉得咧，即系。最终咧都系踏实啲生活比较稳阵啲吓。
1: 嗯，2981咧就话啦，嗰时车晏昼好，16号嗰日啦，佢喺放心好物嗰度买咗一把刀，298嘅，但系点解而家都未发货？可唔可以帮手问一下？
0: 2981你买把咩刀？哦，系咪嗰把斩骨刀好靓嗰把？
1: 呢个系咪德国牌子嗰把？
0: 唔系先，我哋都未搞优惠，咁你咪原价买系嘛？
1: 啊，
0: 咁咪即系咪要摸到时咩啦？
1: 可唔可以搞个优惠你再买、啊、
0: 我问问佢，
1: 但系佢已经买咗啦、啊，
0: 买咗都可以嘅啫。我睇下佢优惠价系几多吓、啊
1: 嗯，
0: 到时退翻啲钱俾你系咧。
1: 如果退翻啲钱，佢系要你先退货退翻翻嚟。
0: 唔使嘅，直接咪私下交易系啦嘛。
1: 可以咁嘅咩？
0: 要厂家或者直接将啲钱退翻俾你啊！啊，我
1: 行行
0: 我问问先吓，问问先吓，应该个刀未做优惠，冇咩人买嘅，就你买啫，应该
1: 好嘛？唔系，人哋而家系问点解佢仲未发货啊？
0: 未发货系咪？我都问问，要问厂家。
1: 不过咁样，你要将个单。你斋咁讲嘅话，好难查到啊！你要将个单号讲下先。
0: 你将个单或者同客服讲声，
1: 系啊，
0: 发俾客服。
1: 你要将个联系电话同埋嗰个单号订单号你要讲先啦。
0: 嗯，咁啊，厂家到时按照你嘅单号将啲钱退翻俾你系啦。啊，喺、我哋度买嘢冇可能贵噶嘛，肯定有优惠嘅。OK。O、okay, K，
1: 人哋买咗都可以咁，
0: 买咗咁多，我心过意唔去嘛，系嘛，我哋系优惠，要俾啲福利大家噶嘛。
1: 系，不如咁样啦，即系大家喺买之前可唔可以讲声，即系你想要乜嘢？不如话当然，我哋都会同厂家商量，即系要问下佢哋嘅存货，人哋有冇优惠，即系有冇货先得。咁大家想买乜嘢嘅话，你提前讲咯，最好系。
0: 嗯 ，O、okay, K， 好。咁啊，讲翻起咧，就系喺呢个暑假咧，其实大家咧一定要将自己嘅身体
1: 啊
0: 养好，同埋将健康啊即系做好。咁所以咧，就无论你系边度唔舒服好啊，系嘛，都要去尽量去咨询一下。你包括如果牙如果系需要去做矫正啊，或者系种好啊，咁你可以留意一下，因为依家咧佛山禅医口腔咧，佢好似有一个活动系嘛？
1: 因为好多朋友咧都选择喺假期就整好棚牙嘅，无论缺牙修复啊，定系矫正啦咁样。咁啊，所以咧其实假期咧禅医口腔嗰边都会有优惠，咁啊希望大家重视牙齿嘅健康咯，唔系话缺咗一粒两粒冇所谓噶，你短期内缺牙可。

0: 又冇咩明显嘅唔舒服，但係时间一长啊，就好似即係牙齿就好似一排嗰啲栏杆咁，你少咗一塊嘅话，咁其他咪向中间嗰个粒位佢倾斜囉。咁而且对向嗰副牙呢，因为失去咬合啊，佢可能会过度向前伸，令到成棚牙嗰个稳定性都受到影响。仲有呢，你缺咗一粒牙，你可能单侧你呢边就受唔到力啦，你就向另外一侧嗰度用力，长期单侧咁样咀嚼会造成个面部啊就唔匀称囉，影响咀嚼同埋消化吸收囉。仲有一样嘢啊，就係、是、缺牙区域嘅即係嗰个牙槽骨啦，佢会逐渐萎缩㗎，令到日后你再想修复嘅话都会增加难度啊。咁蟬衣口腔就提醒大家囉，关注牙齿嘅健康囉。而且蟬衣口腔係邀请咗上海知名种植专家黎强博士助诊，佢推出一个七月专场嘅特惠活动。咁而家征集50位嘅听众朋友就体验名额㗎啦。嗱，有价值你报名就可以享受价值1000元嘅种牙方案设计。咁你即係报咗名之后呢、這个就免费㗎啦。仲有500元嘅专家挂号费係即刻减免嘅。咁同埋呢，无论你最终系咪决定种牙啦，你只要报名参与免费嘅检查同埋方案设计咧，你都可以领取一份定制嘅礼品。咁特别提醒就话呢、這个就系黎强博士啊，七月份喺佛山嘅最后一次亲诊嘅机会啦，就喺7月23号同埋24号。想去嘅朋友咧，可以了解一下呢个爱牙热线啊，抢占名额0757-831322-26，系831322226。因为佢呢个名额咧系即日起报名。一
1: 额满
0: 就冇
1: 噶啦。嗯，冇错啦，咁啊，讲翻起呢个牙齿系好重要嘅，大家男女老少啊，从即系平时生活里边咧，清洁好口腔咯，吓、
0: 啊，
1: 最好就唔好去剥牙，剥咗你中噶啦，咁啊，总之从少少嘅牙病开始吓、啊，一定要注意先啦。
0: 同埋夏天啊，真係讲起身夏天都提醒大家重视下自己嘅牙齿健康啦。因为好多朋友夏天天气热，佢贪凉可能会食啲雪糕啊，即係啲冷飲又好，雪糕又好啦，总之冰冰凉嗰啲嘢啦。如果你牙齿唔好嘅话呢，呢啲冷热刺激嘅话，嘩都几系啊，一下子痛。
1: 嗯 ,ok, 如果啲家长需要系啲细路仔去矫正嘅、
0: 嗯、
1: 或者去补牙嘅，趁依家呢唔使掹之前呢，要搞就搞咗㗎啦，唔好悭，唔好悭啲钱，唔好悭啲功夫。
0: 嗯，
1: 到时候呢唔使讲咩呀，搞嗰啲叫做咩呀，导死神经嗰啲根管治疗，你都几千蚊
0: 㗎。根管治疗你要去几次添
1: 嘛，好麻烦
0: 㗎。但根管治疗已经算好啦，即係俾你最后一个机会，哪怕你去几次好，哪怕你导死神经好，哪怕你要吸个毛都好，但你都叫做保留返原先嘅牙齿。但如果你连根管治疗都唔搞嘅话呢，你嗰隻原始嘅牙，原装嘅牙仔可能就要掹㗎啦。
1: 冇错，又想悭功夫保留返原装嘅即悭钱嘅话，一句话病从浅中医。OK。
0: 原来卖刀嗰位朋友话，我以前卖过几把㗎啦，我卖鸡嘅，人哋见到我把刀好斩啊，所以叫我帮佢买。
1: 係呀，好靓啊，呢把刀系德国品牌嚟㗎，咁你识货啦。
0: 佢嗰啲料好靓嘅，一上手就知啊。
1: 我搵返嚟嘅嘢基本上唔会差嘅，嗰隻刀啊，
0: 哐哐声。
1: 嗰啲钢啊，用嗰啲料啊，依家我唔记得几钱啊，应该仲未优惠嘅，我依家同厂家度讲讲先吓。OK, 好，咁除咗要注意牙齿之外呢，咁亦都系一定要吓、啊，我哋食嘅嘢都要放心安全先啦，包括饮啲水都系呢、這个钟数，大家可以饮下水啦。咁啊，讲起饮水咧，今日星期四喎，啊唔系今日星期二喎，咁我哋亦都有呢个嘅净水器嘅嘉宾玲玲入到我哋直播间啦，玲玲吓。
2: Hello， 大家好啊，下午好啊，我系玲玲，又见面啦，
0: 又见面啦。
1: 即系见你，我饮水先啦，唔记得咗真系。
0: 一见玲玲已经想饮水，而且一听你把声知你饮水水量充足，特别滋润噶。
1: 嗯，所以咧呢啲咁嘅天气啊，系咪我哋要多啲去润一润喉咧？系嘛，要饮一啲干净嘅水啦吓。
2: 嗯，系嘅，啊，特别咧系进入呢个七月啦，即系又高温高湿啦，又潮湿呢啲天气啦，其实大家。

0: 但系冇办法过滤水入边一啲啊重金属啊、鱼露啊或者铁锈啊、虫卵啊，未用呢类水咧啊，日积月累之后咧，会加重呢个身体嘅一个代谢负担啊。尤其系呢个七月啊，呢啲三伏天啊，啊细路仔放暑假喺屋企啊，饮水啊或者系饮冻嘢啊，或者系煮饭嘅频次咧都会大幅增加。再加上老人家啊，身体机能偏弱少少咧，对水质嘅敏感度咧会更加高，所以守护全家饮用水健康咧，一定要有部靠谱嘅家用净水器啦。因为呢个咧已经成为现代家庭一啲刚需家电啦。咁亦都有好多消费者啦，喺选购呢个净水器嘅时候啦，或者装过嘅时候啦，都会遇到各种悭啦，即系例如线下购机价格太贵啦，或者啦系一次性投入太大啦，后期呢个换心啦，有天价啦，有各种乱收费啦，售后咧有各种冇人理啦，咁延长即系安装咗嘅机器啦，试用过之后发现想退又冇办法退啦，所以种种呢啲问题啦，等大家咧去拣一个电器啦，忙而却步啦。所以今日咧，我哋厂家咧深知大家嘅一啲消费顾虑啦，所以直接带嚟咗一个零风险、轻负担同埋超划算嘅一个净水器专属活动啦。啊，由我哋咧带俾大家一场专属嘅惠民活动啦，打破呢个行业嘅所有套路啦，以消费者嘅需求为核心啦，推出呢个零风险、低成本同埋高保障嘅一个净水方案啦，等大家啦都可以用得起同埋用得好，同埋主打呢个高性价比嘅净水产品啦。
1: 咁其实最主要咧都系可以令到大家后顾无忧咁样，可以体验到呢、這个即系屋企有净水器嘅好处。因为有时候咧，我哋讲得再好，消费者多少都会有啲忧虑，尤其系佢对于即系完全未用过嘅朋友嚟讲，
0: 系或者系有啲用过装过，即系俾背刺过嘅朋友啦，可能即系装过机器啦，即系试用落嚟啦，各种糟心嘅事情啦，所以令到佢啦想试，但又惊又重蹈覆辙咁样嘅朋友啦，所以我哋呢场活动系非常之适合大家嘅，再加上啦，依家大家消费咧系非常之讲究呢个理性，同埋追究呢、這个高性价比，同埋轻负担，同埋拒绝呢个高价套路嘅。我哋今日活动嘅呢个机型咧，资质齐全啦，权威认证系拉满嘅，拥有国家正规嘅一个涉水卫生安全认证啦，同埋呢个国际 MSF 嘅净水品质认证啦，同埋整机水龙头啦，更加系食品级嘅无双风 A 个安全认证啊，三证齐全，冇应可用，全家饮。水都可以更加放心，所以针对大家呢啲需求啦，我哋系直接摒弃咗传统净水器一次性高价购买嘅模式啦，推出咗呢个全新月付模式嘅，再加上啦有超多夏季嘅礼品送俾大家啦，就系等大家啦唔使洗钱就可以试用一下啊，或者系少洗钱就可以长期用，轻松实现呢个全屋净水自由。
1: 嗱，所以咧即系如果屋企未有净水装置啊，即系譬如话啱听我哋节目，跟住屋企未有净水器嘅朋友咧，可以留意一下，因为而家嗰个福利真系非常之多，即系只要你愿意嘅话，你就可以有一个免费试用咁嘅机会，系亲身俾你自己去体验咗。哦，你觉得好用，确实啱自己屋企，咁你先留低。如果你觉得用过之后咧，都觉得唔满意，冇问题，佢随时可以拆机嘅系。
0: 对啦，冇错，只有试过你先知道好唔好嘛。
1: 系
0: 啊，所有打入电话嘅听众朋友咧，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我哋就免费送货，免费安装，系唔收任何一啲咩安装费、打孔费、上门费之如此类嗰啲嘅，仲可以免费俾大家试用15日超长嘅一个试用期啦，唔需要你提前付款，亦都唔使话交押金嘅，专业嘅师傅咧直接上门同你安装到位啦，你喺屋企试用15日，亲自去感受呢个水质嘅变化，如果觉得好用、满意，咁再办理我哋嘅预付，如果觉得唔满意、唔适合嘅话，仲可以无条件退机，真系100%可以做到无条件退机嘅，我哋上门拆机咧系一分钱都唔收啦，亦都冇任何一啲套路嘅，完全系零风险。
1: 嗱，所以呢个完全零风险咧，其实就欢迎大家去试用，系真真正正将嗰个风险咧俾翻厂家，
0: 因
1: 为俾你免费试用。咁啊有成15日，即系成大半个月啦，半个月啦。咁你喺呢半个月里边，反正佢都帮你装咗呢个净水机啦。你中意煲汤又得，你中意冲水又得，你中意冲茶又 OK， 冲咖啡冇问题。总之你平时点用水就点用啦，咁你试用满意之后咧就再付款，其实呢个就好适合而家现代人啊嗰种即系精明嘅消费者啊。
0: 系嘅，如果你试用满意之后咧，每个月咧只需要俾198元，连续支付

0: 12个月就可以㗎，係冇利息亦都冇手续费嘅，亦都冇任何一个隐形消费啦。咁计落嚟呢，一日真係唔到7蚊鸡呀，连一杯奶茶钱都唔使，就可以轻松等全家都飲上呢个健康好水啦，係完全冇经济压力嘅，亦都唔使话一次性揞够大钱出嚟啦，係轻松无压力享受呢个品质好水嘅。
1: 咁尤其呢而家夏天啊，飲水就肯定多咗啦，即係夏天消耗大㗎嘛，再加上假期啊，屋企有啲小朋友咁又係需要时刻飲水嘅。所以啱好有一个咁好嘅活动，如果屋企係仲未安装净水器嘅，咁我建议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玲玲佢呢个欣凡心嘅净水器。因为而家市面上面呢，坦白讲净水器嘅牌子真係好多，已经好多得揀啦，同埋净水器嘅技术已经係比较成熟啊，好成熟㗎啦，试用咗好耐㗎啦。咁只不过呢就係有啲朋友佢未试过，佢仲係習慣用传统嗰种煲水嘅方式，好我又要煲啦，跟住夏天热喎，你煲完之后又要左摊右摊，跟住又要左沟右沟，一段时间之后发觉喺个水煲咁多水垢嘅，又要清洁啊 ，clean clean 嗰啲，咁确实比较麻烦。而屋企咧安装咗个净水器咧，就可以帮你解决好多好多嘅麻烦啦。而且而家玲玲啊，因为佢系厂家嘅代表嘛，咁上嚟节目咧，佢福利肯定多啦。除咗会有一个免费俾大家试用成半个月，即系15日咁样嘅政策之外咧，佢仲会有好多嘅服务咧，系真真正正系贴心咁样为各位嘅消费者噶。
0: 系嘅，今日只要拨打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预约成功嘅话，所有嘅咩售后啊呢啲咧，我哋全部帮你包晒噶啦。仲有五重豪礼咧，系直接免费赠送俾大家嘅，全部都系全新正品啦，全部都免费包邮到家嘅。第一件重磅大礼咧，就系价值1180元嘅智能速控管线呢、这个速热管线机，即系智能饮水机啦，可以告别呢个传统烧水壶啦，告别呢个千滚水啦，再告别呢个反复烧水啦，即系三秒速热即开即热嘅，你即累即饮啦。例如有45度啦，可以专门帮 B B 冲奶粉啦；65度啦，可以泡蜂蜜同埋柠檬水啦；85度啦，又可以冲下花茶、冲下绿茶啦。咁你想话要滚水咯，一件就搞掂啦，三秒即刻有水饮啊！四档嘅呢个控温键咧，一键触摸切换咧，全家饮水便捷又健康啊！特别系小朋友有时候带埋啲朋友仔上嚟坐嘅时候咧，你就唔使话一直候住啊，帮佢哋加水啊、煲水啊、斟水咁样噶啦。有咗呢个咧，你每人派一个杯啊，想饮水嘅时候直去斟就得啦，超级方便啊！唔好话小朋友就连屋企自己有亲戚上嚟嘅时候咧，自己作为主人家咧，都唔使话咁频轮啦，一直趯嚟趯去啦，咁
1: 嚟腾开咯，你打个边炉都唔需要再谂住快啲煲水，咁样咪随时要加水落去，咔咔咁样。
0: 系啦，所以有咗呢个咧，真系可以帮大家解决生活上饮水嘅好多难题啦，同埋帮大家悭翻唔少时间嘅。第二个咧系价值299元嘅一个品牌空气循环扇啦，佢系大风力超静音，四季都可以通用嘅，可以促进我哋全屋嘅一个空气流通啦。第三个啦系199元嘅一个负离子吹风机啦，恒温速干啦，唔伤害我哋嘅发质啦。屋企嘅高配嚟嘅，第四个咧就系一个199元嘅一个无印良品轻奢空调皮啦，柔软亲肤啦，透气舒适啦，四季都可以用啊。咁第五个咧系一个价值99元嘅一个花洒过滤器啦，对于我哋喺厕所用嘅话咧，可以减少呢个水垢嘅堆积啦，特别清洁起身嘅时候咧都方便好多嘅。呢、这个五大家居好物咧，今日全部都免费送，一分钱都唔使、啊。
1: 系咯。嗱，呢个咧就真系切切实实嘅福利俾大家啦，因为全部都系好实在嗰啲礼品嚟嘅，而且礼品嘅价值都唔低。你谂下，你系一个净水器咁啊，分期付款12个月付，好似都系2000-2000+啦，嗬。
0: 系。
1: 咁但系你呢个智能嘅饮水机本身价值都已经系1180啦，咁有呢个智能饮水机嘅话，你除咗系可以饮到过滤过嘅水之外咧，你仲可以咧佢分档啊嘛，即系佢可以有唔同温度嘅水。有五档定四档调温嘅，咁你直接你想要几档嘅水，你揿掣就 OK 啦，系啦，直情唔需要话再煲啊，左沟右沟，唔需要啦。哪怕你话一早起身急急忙忙赶上班，又或者晚黑瞓觉之前需要饮啖水嘅话，你几时想饮水，你揿掣，三秒就已经出啦，真系觉得系非常之方便啊！
0: 系啦，今日前30名打嘅电话嘅朋友咧，仲会加码送多两大福利噶，就系、是、直接送俾大家一个。3年内免费换芯啦，咁大家都知道呢个净水器后期换芯先系最大嘅开销啦，咁3年内免费同你换芯啦，差唔多悭翻成千。 千几蚊噶啦，彻底唔需要操心呢个后期成本嘅。第二个咧，仲会免费安装部全屋中央净水器啦，无论喺厨房啊、厕所啊、阳台啊，全屋用水都可以过滤啊。啊，洗菜啊、煮饭啊、冲凉啊、刷牙洗面啊，全方位净化啦，真正实现呢个全屋净水啦。但系呢两个特权咧，只有前30名先有嘅，名额一满咧就即刻取消啦。所以一定要拨打呢个4008286721。4008286721牙咗前30名嘅呢个头位先啊，咁真係可以帮即係俾人哋啦多赚几千蚊啊。
1: 咁我再强调多次啦，首先就俾大家免费试用嘅15日。咁试用嘅时候你鍾意点样用水啦，煲水、煲汤、煲咖啡、煲茶冇问题，你自己鍾意点用点用啦。咁你觉得唔满意先至留低囉，满意之后呢又可以月付198元，咁压力唔算太大，连续俾系12个月，唔满意嘅话即刻退机。而今日拨打电话嘅话，免费嘅智能饮水机啦，免费嘅负离子吹风机啦，即系个风筒啦，跟住花洒过滤器啊、空气循环扇啊、空调皮啊，唉，咔哩咔嗰啲啊，全部都家居好礼嚟嘅，好实用嘅。咁前30位更着数，因为前30位嘅话，直前3年。你嗰个净水器嘅滤芯你都唔需要担心啦，佢哋阿玲玲佢哋帮你包埋，仲有一个免费嘅全屋中央净水，哇，淨係呢一个嘅成本都好高啊。但当然呢个就只能够前30位，冇办法，因为成本比较高啊。咁摆喺度嘅话，想要嘅朋友呢 ,4008286721,4008286721。
2: 嗯，好啦，好详细啊。咁玲玲同我哋分享咗佢哋嘅净水器，夏天飲水多啊，大家如果想话过滤一下嘅，飲啲干净卫生嘅水呢，不妨可以考虑一下啊。OK, 玲玲时间差唔多啦噃。
0: 嗯，好，拜拜。
2: 下次见。
3: 出门好似焗桑拿，下一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防晒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4: 修身防晒衣 UPF50+，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3: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4: 两节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3: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防晒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5: 暑假热辣辣，发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荡荡温。
4: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5: 身爱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4: 日住5轉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5: 全程独家佛翠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4: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6: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嘅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7: 下昼4:30，
8: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9: 佛出游暑假亲子4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3間温都冇轮住摊。
10: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11: 茂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12: 一次品味粤西30%，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13: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4日啦！
1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15: 946天气报告，
1: 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天气状况。预计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多云，会有雷阵雨，局部雨势都比较大。咁最低温度咧都有26度啊，最高系33度。展望翻听日，仍然会有雷阵雨，局部雨势比较大。去到后日23号开始咧，降雨会减弱，届时气温回升啦，请大家留意。
16: 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
17: 大热天三即汗味难清，今期推介5效合一的浪琪香薰洗衣珠，洁净护色，柔顺留香一体。 两盒一百粒仅需四。

0: 所以吕方嘅一首作品《流浪花》呢种中速嘅节奏咧。令人听起嚟特别放松啲嘅啊！
1: 尤其喺夏日嘅晏昼啊，听到呢一啲歌咧，觉得人都清凉啲啲，好舒服啊！
0: 冇错啦吓，咁啊用音乐可以系解凉咧。
1: 阿欢阳话：让我痴痴恋多一次吧，恨透苦苦把你牵挂，我翻嚟啦，歌上出出咁啊！
0: 哦，多谢恋广东西系嘛？嗱，首先亦都同刚才嗰位买刀嘅朋友讲声先吓，2891，唔知你咧有冇听下节目吓？咁啊，同厂家嗰边咧就系即系
1: 商量过，
0: 商量过，佢话咧就未发货，你干脆咁样啦，你干脆将把刀就首先退咗佢先，
1: 退咗货先，
0: 退货之后重新拍过，佢依家将呢个刀嘅价格咧就
1: 整翻优惠价俾你，
0: 设置咗优惠价啦，设置咗优惠价啦吓，咁你就退咗把刀佢。再拍一次，咁如果想要把靓嘅斩刀，佢呢把刀专门系斩骨噶吓，攞嚟斩系好靓嘅，斩得好咩嘅，所以咧专门系斩骨嘅专用刀嚟嘅。屋企一般咧都要有两把刀嘅，一把就系斩骨刀，一把就切肉刀，咁当然仲有一把就水果刀啊，三把刀。咁外国人咧屋企好犀利嘅，佢一套刀十几把都有嘅。
1: 系啊，所以我哋中国人要斩要切要咩咁啊？要
0: 分得好细嘅吓。咁我哋中国人咧三把刀够啦。咁呢个系专业斩骨刀，好靓嘅，靓个钢，靓个设计，都系德国品牌嘅刀。
1: 哇哇，原来优惠咗之后咁抵啊！佢原价系298，优惠咗之后109。
0: 系啊，我记得系优惠
1: 的。咁抵、啊。系咯，咁嗱，你因为我唔知啱啱嗰位朋友，你而家仲有冇听紧节目啊？希望你听紧节目，你先退咗你原价买嗰把，你先退咗先，然后咧而家调咗价，你用优惠价买抵好多，109，而且因为你话你系斩鸡啊嘛，即系你自己用过觉得好，你身边朋友又托你买嘛，你干脆问下有冇边个仲想要嘅话，就趁住而家优惠啦，即系优惠咗之后抵咁多109，咁你快快脆脆就买咗佢啦，
0: 好用嘅呢把刀吓，OK。而家改咗优惠啦，你拍你退咗佢再拍过系啦，
1: 免得下次想要嘅时候要原价，唔系几抵嘅原价。
0: 好，咁大家有啲咩问题呢？我哋尽量去答复大家吓。
1: 系咁啊，仲有咧，啱啱啊，通记好似系问玲玲，佢话净系开饮机有冇优惠？咁样通记，因为佢哋玲玲啦，佢哋啲品牌嘅嘢咧，佢肯定要自己嘅品牌，即系你品牌嘅净水器，然后配合埋呢个佢品牌嘅开饮机咁样嚟使用嘅。但你话如果要单卖开饮机，佢好似佢系唔卖噶，佢唔卖嘅，佢系配搭使用。你除非你话啊，我之前就买开呢个牌子，咁我而家嗰时就冇得送开饮机。而家想要嘅话咧，如果你呢种情况嘅话咧，或者咁样啦，你拨打个电话问佢400-828-6721啊，系400-828-6721，你问下玲玲先。仲有睇下先，啱啱9213啊，佢就问呢个净水器叫咩名，有几条芯，几耐换一次？9213呢个净水器叫做音帆芯啊，音帆芯。咁佢有几多条芯，几耐换一次？我又冇了解到、哦，因为佢，譬如话你话几耐换一次嘅话，如果你而家系喺前三十位拨打佢哋嘅电话咧，咁佢有3年嘅免费用芯噶嘛，即系3年内你佢都帮你包晒啦。你话知佢几耐换一次啊？总之3年之内佢肯定会帮你换几次嘅。咁啊，同埋咧就到就快第3年结束嘅时候，咁你换一次之后，你咪又可以继续用咯。
0: OK 吓。
1: 系咁啊，反正咧，如果你有好多详细嘅嘢要问嘅话，拨打呢个电话啦，400-828-6721400-828-6721，问下玲玲啦。
0: 主要咧就系依家因为印度人咧，即系对饮食啊都好讲究，尤其就系健康方面一定好注意，因为入口嘅嘢咧唔系讲少嘅，入口啲如果咧唔卫生啊，或者你啲唔健康嘅嘢咧，就好容易中招。特别依家人嘅体质咁差咗，可能比以前嗰啲阿婆啊、阿嫲嗰代，佢哋真系啊食乜嘢，好似我哋嗰代都系细个。喺玩泥沙又唔洗手咁样，照食啲手指又系冇事噶噃。
1: 嗱，但我又咁睇，真系个Sir，以前冇错，你可能话以前啲人身体比较硬朗，但你唔好唔记得，以前话人生70古来稀，但系而家好似揽埋都已经90岁，你平均寿命预期都已经70几80岁，咁会唔会佢一方面可能即系弱咗，但另外一方面咧，佢如果你身体健康嘅话，长寿嘅人又多咗。
0: 其实长寿同你嘅时代冇佢好大关系，关系边度咧？医疗技术。
1: 哦，
0: 你唔好以为睇嗰、那个即系 哇！我哋嗰阵时解放前啊，得个六啊几七啊岁啫嘛咁。
1: 嗯。
0: 又话嗰阵时一，佢系点平均嘅咧？一出世有啲弯咗嘅，嗰啲个计埋噶。
1: 系冇错。
0: 你嗰阵时嘅医疗技术差嘛，系嘛？生十个冇咗五个嘛。
1: 嗯。
0: 但依家生十个仲多咗一个出嚟嘛，即系已经安全到咁样嘅。咁同埋依家有咩手术？
1: 呢、這个逻辑系点嚟？点可以生十个仲送一个，买十送一啦？
0: 唔系，我即系话夸张啲，讲明依家啲医疗条件咧，保障到都系百分百安全嘅。
1: 不过而家真系确实系。
0: 咁同埋以前有病咧，一下子叫做咩病都唔知嘅，咁就走咗嘅。
1: 冇错。
0: 只要冇嘛，依家你有咩病一 check 出嚟就可以通过啲某啲手术都解决到啦嘛、所以人嘅寿命会长呢个其一。但主要咧就以前我话点解咧，人咧就冇咁讲究啊，冇咁讲究咧就导致到我哋咧个免疫力啊，即系嗰、那个，即系你话好似话边个国家依家喺啲咩河嗰度饮啲水佢都冇事嘅。
1: 哇，嗰啲系纯粹我觉得佢哋唔系靠医疗，靠生物进化，即系自己嘅身体好似养蛊咁样，各种细菌打到乒乒乓乓。
0: 佢出世就系咁样啦，啲细菌都怕咗佢嘅。咁即系本身嘅免疫力好嘛，咁以前我哋玩泥沙咩洗手啫，冇勤洗手嘅，冇便后洗手嘅。以前细个细蚊仔嗰阵时，
1: 所以以前你有冇记得系咪要食嗰种打虫药咩补塔糖啊？
0: 系啦。
1: 但今时今日你冇发现而家啲细蚊多佢唔中意，佢将直情唔需要话食嗰啲咩打虫药补塔糖。
0: 冇错，依家卫生咗嘛。
1: 系，企你好多。
0: 但我哋虽然食嗰啲，但系咁冇事噶。
1: 同埋咧，我听妈咪讲啊，佢话咧以前细个嗰阵时啊，佢哋仲会叫咩？有啲好细嗰啲咩灭啊，即系佢要检查失乸噶，即系要检查头发。你如果要翻学或者咩，要检查头发有冇失乸咩 ？Kitty Crack， 而家你冇听过话要检查呢？
0: 因为卫生咗嘛，系嘛？即系生活方面啊，清洁卫生咗好多。
1: 系
0: 咁呢个进一个系进步嚟嘅，咁即系讲明咧，依家但系现代人咧，即系话一直进化，注意咗卫生之后咧，个免疫力反而差咗噶。一邋遢啲就唔掂噶，佢舐嘢噶，啊咁呢个其一，仲有一样嘢咧，依家现代人咧即系食嘢咧，以前冇咁多嘢食，你知嘛？以前
1: 呢、这个最关键，
0: 以前食啲嘢咧又干净，唔系即系叫做天然啲嘅，
1: 嗯，
0: 系嘛？啲瓜啊，啲菜啊，基本上冇咩农药嗰啲咁嘢噶嘛，比依家好多啲肉啊嗰啲嘛，
1: 冇话而家所谓嗰啲科技与狠活嗰种，
0: 冇错啦，嗰阵时冇乜嘢食，所以你有几个肥仔啊？边有肥仔嘅啫？你从你阿爷嗰代数，冇边个肥佬嘅，好少。依家唔系唔系都行出街唔系呢个大只啲嗰个肥仔嗰个大只系嘛？依家多嘢食咗嘛啊！正因为咁样嘅话，一定要注意系嘛？你除咗食干净之外咧，唔好食到自己啊，自己个大肥佬。
1: 嗯，吃出嚟的病。
0: 我嗰日睇一个报道讲啊，话喺好似话喺四川定系湖北嗰边啊，嗰边咧有一个嘅僆仔。佢咧就染上咗咩咧？暴饮暴食嘅习惯。佢八年嘅时间咧，从体重从240斤都已经够肥啦，嗰阵时嘛，啲大肥佬一直升到几多咧？讲起唔信，系510斤，510斤，哇，肥咗比肥猪最肥。呢、这个体重俾佢身体带嚟好多沉重嘅负担。一佢冇话瞓，即系瞓低嚟瞓觉嘅。佢行80米咧，就坐低嚟啊，唞气噶啦，气噶啦，
1: 气寒气喘啫嘛，行步路都。
0: 咁冇计啦，佢妈话：，你依家梗系咁搞法，你唔掂当减肥，几次减肥都失败。咁最屘冇办法，去医院做咗个咩咧？减肥手术系嘛？听讲就系今个月做嘅，系嘛？从边个月做？就呢两个月做。做完手术之后咧，一个月到咧，佢从510斤咧，就减到依家392斤，咁啊算叻噶啦噃。佢话我要努力先得，肥得嚟唔系件好事，好辛苦噶。我依家减到我要最终减到240斤，去翻原来咁样。
1: 其实呢个后生真系好后生啊，先28岁，本身系大好嘅年华，当打之年，就因为个体重问题搞到自己真系一锅泡咁。咁啊，话说咧，佢28岁，身高1.8米啦。咁佢由细到大，其实饮食习惯都系咁样噶啦，所以由细到大都比较肥。去到高三嘅时候已经有240，但佢话当时肥还肥，但喐得啊嘛，能够跑，能够跳，仲可以运动，仲系比较正常嘅。但后来咧，可能 能生活压力大啊，即系屋企出咗好多变故，咁成个人有啲抑郁，心情唔好，点算咧？就搏命食啦。佢话每一次情绪唔好，我就去食，跟住咧一食完就觉得心情舒畅，
0: 多嘢食系嘛，
1: 卒之就染。

0: 上咗暴饮暴食嘅习惯啦。佢暴饮暴食啲乜嘢咧？烤肠、螺蛳粉、炸鸡、奶茶、汉堡。佢话一次食烤肠可以食成十条，一斤饭食两斤嘅米饭，加一大盘菜，再加成樽可乐，系一个人饮晒。
1: 哇！养只猪都冇成本大。
0: 唉，真系攞命。佢话到2024年体重已经达到510斤啦。咁衰啦，你咁大嘅体重，身体负担肯定大啦。佢话出入门口啊，要侧住个身，行最多80米，已经要坐低要喘气啊，喘唔到。咁仲有一样嘢咧，因为你咁肥啊，咁你一行出街，可能人哋就会即系望多你两眼。衰啦，望多你两眼嘅话，佢觉得唔舒服，更加唔出街，更加唔出街咧，食得嘢更多，结果恶性循环。
1: 佢肥咧，唔单止话行动唔方便，出入唔方便啊，佢最攞命人一到咁嘅上下咁嘅体重咧，佢身体嘅器官啊不堪重负嘅。
0: 其实真系负担好重
1: 啊！啲肠又摘肠，又摘肝，又摘心，全部逼住嘅。
0: 嗯，
1: 搞到咧连瞓觉都特别差嘅，而且咧开始个肚啊，嗰啲成身啲嗰啲抌咗落嚟。最尾搞到咧，因为器官啊工作得唔正常啦嘛，淋巴水肿啊，走唔喐啊，系嘛，去医院都去唔到，仲要订仔个加阔嘅嗰啲轮椅，
0: 因
1: 为三个人
0: 佢行唔到路啊，出门要用轮椅啊。
1: 咁你做到咁啊，冇乜意思啦，
0: 系嘛？
1: 咁所以咧，佢老豆好似前一排过身啦，过身之前最后个愿望就系希望佢减到肥，系嘛？咁佢话：，唉，因为减肥健康啊嘛，所以佢落定决心啦，一定瘦落嚟咁样，所以要做手术。所以我就话咧，食咧，其实咧，即系话，即系心情要好先，心情唔好咧，搏命食咁啊，暴饮暴食症呢最攞命，最攞命嘅。
0: 佢嗰个手术叫做腹腔镜啊，胃就状切除术，其实就系将嗰个胃可能切咗一啲，即系令到佢嗰个胃容量缩细啊，即系令佢食因为佢食大咗个胃咧，咁缩细咗就令佢容易有饱腹感咯，即系唔好搏命扫入去咯，系。
1: 冇错啦，将嗰啲脂肪都改埋个，哇！啲脂肪炸成油有排炒餸啊！所以呢样嘢就
0: 系
1: 好得人惊吓，500几斤，所以暴饮暴食有好大危害嘅，因为健康问题，你急剧去增肥系嘛，肥咧对身体造成心理同社交方面啲困扰嘅，仲增加咩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呢慢性病方面，人哋外国一将肥胖变成一种病嚟噶啦，唔系话你
0: 就叫做肥胖症啊，系
1: 暴饮暴食搞到你营养不良嘅，系嘛，通常都系你食啲咩咧，高热量嘅、高脂肪嘅、高糖分啲，佢系中意啲嘛先饱嘛，冇咗嗰啲咩维生素矿物质嘅，咁你即系身体即系你偏食啦嘛，
0: 系
1: 消化系统又唔掂嘅，你负担大犀利。过多食物一食咗之后咧，个胃肠道啊承受唔到啊，引起咩胃肠胀气啊、胃酸倒流啊啲咁嘢啊，即系胃肠道炎啊呢啲啊，你消化道肯定紊乱噶啦，功能紊乱，胃酸分泌过多或过少，咁你胆囊功能又会有障碍。仲有一个心理咧，哎呀，肯定系焦虑、抑郁、自卑嗰啲行出去。
0: 所以佢其实好大程度，佢暴饮暴食就因为心理，即系可能遭受到啲挫折啊。佢系靠饮食去逃避，咁啊衰咯，恶性循环咯。即系你靠饮食暴饮暴食去逃避呢啲抑郁啊、焦虑嘅情绪，而佢暴饮暴食之后就更抑郁、更焦虑啦。
1: 冇错啦，心血管有问题哇，又系嗰啲肥佬好多咩啊，高血脂噶。心血管疾病㗎嘛，咁啊，所以你因为食亲啲高脂肪，大佬好肥嘅，高胆固醇嗰啲嘢，
0: 可能佢啲血管都凝结啊，
1: 全部啲高都爬得满晒啦，增加动脉壁嘅脂肪堆积啊，又系嗰啲咩容易到啲心脏病同埋中风嘅。
0: 阿方先生话：，哇，体重510斤，咁佢对脚仲可以承受得了吗？所以佢咪出门，即系去医院检查嘅时候，都要特登整一个轮椅，仲要唔系普通嘅轮椅，要加宽啦、加厚啦，同埋更加坚固一啲，咪使轮椅都冧档啊！仲要揾三个人抬住佢去做嗰个检查。
1: 佢新闻都讲咗啦，行80米要坐噶啦，边可以行嘅啫？所以如果解决方案咧，首先咧心理支持佢先啦。因为解决心理问题好重要嘅，系嘛？要揾啲咩心理咨询师啊、忧郁症姐姐啲，即帮助一下了解佢情绪背后啲触发嘅因素，系嘛？仲有一个健康嘅饮食计划好紧要嘅，唔好俾佢食咁多啦，系嘛？但系佢唔食唔得啊，饿死佢啊，唔饱啊！
0: 佢个胃已经大咗啊，所以今次咪要慢慢缩翻细个胃。
1: 不停要食嗰啲咩咧？就系、是、肥嘅嘢、热量嘅嘢，系咪？甜嘅嘢啊，咁所以咧就系呢样嘢。 好难搞，减肥其实都是一个比较重的任务嚟。
0: 胭脂花话暴饮暴食加埋熬夜肯定会肥嘅，太肥对身体真系唔好，啲咩脂肪肝啊、血脂高啊，啪啪啊咁样。
1: 嗯，
0: 通记话啦，以前讲食得系福，而家系食多系祸咯咁样。咁啊 ，Amy 话：哇，如果咁肥嘅话，仲边有人请啊？因为老细都会担心你工作下会唔会突然之间出事故变工伤。
1: 冇人请啊，点请佢做嘢啲？咁请嚟做乜嘢？
0: 行步路都行唔到啦。
1: 做保安啊？佢坐喺度见贼嚟，佢唔喐嘅。
0: 喐。
1: 喂，好走啦，我行唔喐啊。咁，唉，麻烦啦。好，咁啊，讲到买嘢嗰度，刚才有两位听众，佢话个洗发水啊改咗优惠，好似冇优惠。改咗啦，
0: 系阿快乐人生，佢话点解山茶子洗发水改咗仲系38？阿火玫瑰又话点解山茶子洗发水仲未改到价咧？其实佢改咗噶啦，佢嗰个39蚊就已经系优惠价啦。你之前你最早嘅时候35蚊，系再之前即系上次直播嗰阵时嘅特别优惠价啦。
1: 唔系，但系佢因为升价升咗一次。
0: 因为之前嗰个石油啊，
1: 石油升价，所以升咗几蚊嘅，因为佢要系包油嘅，咁你30几蚊，咁你话贵唔贵啊？改咗噶啦，已经
0: 系佢已经改咗，因为佢石油升价而导致咧一系列嗰啲化工啊，即系佢下游嘅所有化工嗰啲，全部都系升价。呢、這个39蚊已经系好耐之前啦，即系改咗好耐啦，佢冇办法成本升咗。
1: 唔系依家改噶吓，早两个月改噶啦，
0: 已经几个月噶啦。
1: 291话啦，我依家买咗3把刀啦。多谢嗰时出场，但之前嗰个仲未退款，得噶啦，你退咗先，退咗到时佢冇咁快啫，可能佢会系佢后台佢要，即系佢会办理嘅。如果真系咩讲，我到时我同厂家嗰边直接讲声，好嘛 ？OK， 好多谢你吓，好睇啲时间咧，嚟到咗系4:53噶啦，都应该系听下首歌先啦，系嘛？
0: 又要唞唞啦。

0: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见到家。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0: 广东广西广东西伴你同行。
1: 好啦，嚟到节目嘅尾声啦，好快脆两个钟头啦吓。讲起保安暴食咧，大家都系啊，佢话英子化啦，保安暴食熬夜肯定肥嘅，睇肥对身体唔好啊，脂肪又脂肪肝啦，血脂高啦，好惊噶咁样。
2: 所以而家好多个家长其实都醒水啊，即系以前可能仲觉得啲小朋友啊，哎肥肥地啊，可爱啊，成日胖墩啊，但系而家啲家长都即系知道，可能从细啊，你嗰个饮食习惯就要开始培养好啦，
1: 多啲运动系嘛，饮食又有节制先得嘅吓。咁啊，讲呢个运动可以。好似话有一个咩活动咧，系
2: 夏令营啊，
1: 夏令营系嘛？
2: 系啊，专门针对小朋友嘅，叫做小小创业家夏令营啊，啱晒啲小朋友，唔好等佢喺屋企啊，莫名其妙塞零食啦，你逼佢出去玩下啦。五日时间帮佢打造一个孩子的财商情商啊，锻炼表达、抗挫折嘅能力同埋团队协作。咁今次呢个夏令营咧，由导师引领走入500强，就宜、是、家家居啊，沉浸式咁样去了解钱、玩转钱、直面创业实践一个难忘的经验。因为佢有好多嘢嘅，包括实景开展创业啦、面试啊、商业路演啊、线下嘅拍卖啊、商业计划书啊、路演 PK 啊，仲有沉浸式嘅进货销售竞争，全程讲求分工合作。佢话实地开展一个摆摊创业啊，团队协作分工咁啊，导师每日帮啲小朋友复盘啊，你嘅创业过程啊、心态啊、创作嘅收益咧，就同组嘅小朋友一齐分享。胜出嘅冠军组会获得丰富嘅礼品，咁啊一齐感受一下金钱究竟系点嚟嘅，点样来之不易。佢话小黄人嘅装备啊，而家嘅员工餐啊、庆功宴啊，全部包埋。7月30号、8月6号仅余少量名额，可以上佛系玩家优选啊！佛系玩家优选系一个小程序嚟嘅，揾叉烧包咨询报名。
1: 嗯，好啦，咁啊嚟到节目尾声，温柔一笑啊，不如点首梦想梦形式一样听一下，咁样节目尾声嚟唔切啦，已经要报时啦吓，温柔一笑，下次先啦吓。OK， 咁啊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朋友，我哋多谢大家撑场嘅，咁今日暂别一下先啦，听日约埋大家下午3点啊，
2: 继续不见不散。
3: 下昼5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5: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吹游，
6: 佛山直飞银川5日游，仅需2999。
5: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6: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5: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6: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7: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5: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6: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5: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6: 团费都系2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4: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8: 有些停留值得欣赏，这件衣服的 cutting 挺有设计感、啊、有些暂停是为了做得更好。
9: cut 这个位置呢，不用演得那么直白的，眼泪不用流出来的，要眼泛泪光那就可以了。
8: 有些位置不值得你停留，
10: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8: 喺合适嘅位置停留系为咗养精蓄锐，错误嘅停留一息间就系一辈子。请勿喺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11: 小陈， 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12: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11: 可是这样的话，
13: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12: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13: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舌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14: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15: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6: 大家好，我袁君。最近咧，唔少百万医疗险推出咗升级款，有好多朋友咧就觉得头痕啦，唔换怕保障跟唔上，换咗咧又怕咧麻烦，仲有一啲隐患。其实咧，医疗险升级咧就唔系单纯嘅营销噱头，背后咧亦都有实实在在嘅需求变化。至于手入边嘅旧保单要唔要换，亦都有明确嘅判断方法。今日咧同大家咧教一教路。首先讲咧，就系百万医疗险点解会年年升级咧？呢个咧唔系因为保险公司为咗抢占市场嘅噱头，更多咧系被外部环境同埋大家需求咧倒逼出嚟。一方面，医保支付改革之后咧，医院对医疗费有定额管控，有唔少嘅进口药啊、医疗器械喺医院买唔到啦，要去医院外嘅药店购买。咁而旧版嘅医疗险咧，大多数只系报院内费用，新版咧就能够补上普通外购药械嘅保障，解决咗大家嘅用药难题。另一方面，大家的医疗需求变多了，以前只求大病能够报销，现在还想有更好的就医体验，比如去特需部、国际部看病，同时医保控费之后，百万医疗险一万的免赔额就更加难达到了，零免赔覆盖高端治疗的产品又随之出现。简单点来讲，升级就是为了保障更加贴合当下的就医现状和需求。咁手入边嘅旧医疗险要唔要换呢？分两步嚟判断，首先睇要唔要换，再睇可唔可以换。如果你嘅保单系一年期不保证续保嘅，随时都有停售风险，又或者缺少外购药器械啊、抗癌特药嘅呢啲核心保障，就建议咧尽早更换。但系如果只系睇中新产品嘅一啲附加保障，旧保单嘅核心保障又好齐全，就冇必要咧特登再去整一次啦。咁而能唔能够换嘅关键咧，就睇身体状况。只要能够咧通过新产品嘅健康告知咧，就可以换。如果身体本身已经有结节、治标异常嘅问题，大概率咧会被除外承保甚至拒保。呢种情况咧，你就唔好轻易去换啦。如果打算要换，又或者系想投保新嘅百万医疗险，有几个关键点咧提醒你。首先核心保障要扎实，保证续保年限、质子重离子治疗、特定门急诊、普通外购药械，这些基础保障缺一不可，这个是医疗险的核心价值。其次可以选择的那些保障项目你都不要乱选，那么一些的重疾特需医疗、术后康复保险金，这一类性价比高的就根据你的需求来选，而保费高限制多的普通门急诊保障性价比不是很高，如果太贵就冇必要啦。咁另外嘅话咧，更换嘅时候一定要记得先买新嘅再退旧嘅，等新产品过咗等待期再退旧保单，避免保障断档啊。其实医疗险嘅迭代更新咧系一件好事，能够令我哋嘅保障跟得上医疗发展。不过买保险从来咧就冇话最好嘅，只有最适合自己，核心保障齐全，贴合翻你个人需求，就系一个好配置啦。
17: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我哋邀请到禅医口腔嘅林奕宏医生。林医生，听讲你最近接诊了一个特别的案例，是一位自闭症患者。在大家的印象之中，自闭症患者可能在沟通上比较困难一点。你们当时是怎样帮助这一位16岁的后生仔顺利地完成了治疗呢？
4: 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一个事情。他是一个自闭症啊，当然的话他妈妈的话带他过来的时候，他的话嘴巴是不太肯张嘴巴的，然后哄了好久才张开嘴巴让我们看到他的牙齿。然后呢，我们的话呢是想让在门诊上去治疗的时候呢，他的话是没办法去配合啊，他非常害怕啊，就一直在诊室里面就蜷缩在那里。那为了避免的话，我们去强制性治疗，给他带来一个心理的创伤。那我们跟家长沟通了之后呢，我们选择了用全麻的方案，然后一次性的话把他所有的烂牙进行治疗。啊，治疗完成之后的话呢，他也没有任何不舒服啊，家长也非常开心啊，说治疗完成之后说没有痛啦，能够正常吃东西了。
3: 全麻治牙，喂，听起来真挺舒服啊。咁咩情况之下呢会建议用全麻咁呢？
4: 一般的话呢，我们的话是有几种情况是我们是会建议说用全麻。第一个的话就是说，如果呢他有非常多的烂

0: 舒适环境下，那就是全麻去进行治疗。再有一个话，就是我们需要操作时，一些肿瘤啊，甚至一些囊肿之类的，那这些我们都是需要做全麻去治疗的。
1: 哦，咁最常做嘅全麻系咩情况啊？
0: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一些小朋友的舌系带啊，剪舌系带，或者说我们讲一些粘液腺囊肿，比较小的一个囊肿。因为小朋友的话呢，他不能配合我们的工作啊，然后的话呢，一些小朋友经常咬嘴唇啊，就会导致他的嘴唇啊、舌头会有些长一些小囊肿啊，这些的话就是可以在全麻下舒适性的、一次性的完成这个治疗。
1: 呢啲病症系咪就得细路仔先会有嘅呢？其实可唔可以用焗麻嚟搞掂佢咁呢？
0: 其实这些的话是大人小朋友都会有，而大人的话一般我们也可以选择用局麻就可以了。只不过说一些小朋友的话呢，我们有些时候是看他配不配合，能配合我们也可以局麻去处理。如果一些不配合的话呢，我们在传统意义上还有一些叫束缚治疗啊，就是说白点就是把它绑起来。当然现在的话比较少家长会选择这些方式，因为你看着小朋友啊非常难受啊，绑着就会心疼，所以一些的话三到六岁啦，我们就很难去配合的，我们就会选择去进行全麻下治疗，避免对小朋友造成心理的创伤，而且的话也能保证我们的治疗效果。
1: 如果为了帮小孩子治疗口腔问题，但是他们又不配合、啊、可能呢又不小心整亲啊、整损了啊，甚至整伤了，那真是得不偿失了。所以话全麻手术啊，确实啊帮到手啦。喂，讲到全麻手术咧，好多家长都会担心安全问题噶。有啲家长佢会问：喂，全麻会唔会影响细路仔嘅智力发育咁咧？
0: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些误区哈。现在我们全麻是舒适下治疗是非常多常见的，像我们一些胃镜啊、肠镜啊都可以用，选择用一些全麻啊，它是代谢非常快，残留比较小，对智力是不会有任何影响的，而且的话能够让我们的手术顺利进行，而且避免对小朋友造成的一些心理创伤也好啊，带来一些焦虑啊这些体验。
1: 有老人家就问了，我的孙仔呢做手术要全麻，咁我种牙呢系咪可以瞓住觉嚟做啊？咁样瞓醒之后就种好牙啦，唔使驚喎。林医生，呢、这个问题真系好盏鬼喎、啊。
0: 其实的话呢，我们全麻下做种植也是非常常见的啊。我们这边有些时候呢，一些难以配合的呀，甚至我们前阵子做了一些唐氏儿，他40来岁了，也是想种牙的，我们也是全麻去做的。但一般的话情况下，我们能够去门诊下去配合，我们局麻就足够了。因为如果说一颗两颗的啊，我们有些时候3-5分钟都可以种完一颗牙的。
1: 哇，5分钟就搞定？我快过煮个公仔面嘛。林医生，是不是真的种牙真的不痛的？
0: 种牙的话，其实的话有些时候很多情况都说我拔牙都比种牙痛啊。因为种牙有些时候呢，我们经验比较丰富的种植医生他会选择用微创种植，不会的话去切开啊，这些的话呢直接打麻药进行种植，能够更节省时间，而且的话创伤更小啊。我们之前还有一个患者，他来了之后从进去手术到出来就5分钟，他还说比拔牙还快很多啊，后面还专门给我们送了一个锦旗过来做感谢呢。
1: 所以话呢，无论是睇牙定是做其他治疗啊，医生的技术啊真是最紧要最关键的，就好像煮餸咁咋嘛，同样的材料大锤煮出来的就是不同啲。
0: 对的，就像我们种牙这种东西的话，我们也说白点哈，术业有专攻啊，有些的话呢可能我种牙天天种天天种啊，这东西非常熟悉了啊，可能3-5分钟的事情，可能对一些医生啊种的比较少啊，可能他种的时间就会比较长，或者说他的一个过程就不会那么感觉没那么舒服啊。再有一个话呢，我们的话也要看我们的一个资质啊、口碑啊、医生的一个实力啊。所以顺便来讲，就是我们这边关于医学博士硕士的主治医生这些都有7位以上。
1: 林医生，我哋好想知道啊，点样先可以培养出一个咁成熟老练嘅种植牙专家出嚟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我们一个合格的一个种植医生啊，都要过好几关。首先的话呢，从我们的一个学习啊，从本科5年基础，3年住院，再有2年的规培啊，就像我们的少林寺弟子一样，先扫地之后再学武。再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实战的磨练，每年都得要150台以上的一个手术去处理各种疑难的病例。最后的话呢，我们要去持续的进修啊，定期啊去韩国啊、欧洲这些去学习最新的种植技术。那我们科的话呢，最长时间的种植

0: 根呢已经30多年了啊，每年的一个种植量都得要大差不多到1000棵以上啊，一天的话我们手术最多的话一天能做40多台，所以我们医生在疑难种植方面的经验是比较充足的。
1: 所以各位街坊要记住啦，种牙呢一定要找专业的团队，不可以只是对比价格这么简单的。嗱，林医生，你讲到三甲医院多学科联合治疗对老人家特别重要，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等大家听得明白啲，点解系咁关键呢？
0: 可以的。刚好的话呢，在上个月的月底啊，有一个82岁的阿伯过来种牙啊，有20多年的糖尿病史，有装了支架，然后的话呢，他还每个星期要做透析啊，口腔里面的话仅剩3个牙齿支撑，想来种牙啊，其他医院都评估都不能种，然后的话呢，我们这边的话呢，通过内分泌科去调节他的血糖，然后的话心内科去评估他的风险，调整了抗凝药物，然后呢，跟肾内科去调整了他那个透析的情况，然后最后的话也跟麻醉科去配合，我们在全麻下进行了种植，种植事后的话也让营养科去帮忙去调整他的一个饮食，最终的话呢住院两天用那个即刻种植的技术让他当天就有牙齿吃饭，然后的话呢住院第三天就出院了啊。现在他都跟人说，哎呀，种植的话很简单啊，2-3天就可以搞定，都吃上东西了。
1: 接下来听听客户的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蟬衣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蟬衣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蟬衣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3: 放心好物零食派对广欢开启，
4: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的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蛋等，活动期间低至5折起。
3: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4: 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3: 每周三早上10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至高立减400元。
4: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5: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3: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5: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3: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5: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5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出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6: 早上时间紧张嘅上班族，早餐想食好啲，下午茶宵夜想简单快手又好味，万飞喺度推荐你嚟试下嚟自顺德嘅广东老字号企业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啦。作为广式茶楼嘅供应商源头工厂，品牌享誉全国，品质有保证。新出嘅美味茶点套餐，到手5件都只需要69.99元，每一款都各具特色。包括有香滑干蒸、鲜肉云吞、爆汁嘅韭菜猪肉饺、藜麦叉烧包、肉香生肉包。先讲下手工包制皮薄馅满嘅香滑干蒸先，佢单一粒咧有32克，个头同茶楼食到嘅一样。肉馅佢系用成块嘅猪后腿肉切割，肉含量超过85%，一啖咬落去全部都系爆汁嘅肉粒，3:7黄金肥瘦比，蒸8分钟你就可以复刻到正宗嘅广式茶楼味道。藜麦叉烧包面皮里面添加咗青藏高原3色藜麦，内馅系选用猪后腿肉，相比传统叉烧包增加咗粗粮藜麦，营养 量升级咗，美味负担亦都更加少。而鲜肉云吞嘅馅含量咧，亦都超过咗75%嘅。每一啖你都可以食到实实在在嘅肉粒，面皮咧系加入咗全蛋液，煮嘅时候都冇咁容易穿，厨房小白都可以轻松搞掂一个上汤云吞。单只有60克嘅韭菜猪肉饺，里面除咗有猪后腿肉之外咧，仲搭配咗脆嫩嘅韭菜同埋清甜嘅沙葛红萝卜，口感丰富，爆汁鲜味。饺子皮咧只有0.5到0.6毫米，真正嘅皮薄馅靓啊！蒸煎煮炸都可以，咁我就推荐你先蒸再煎，外脆内嫩。而生肉包咧，佢就选用咗东北嘅黑土小麦搭配麸皮粗粮，面皮松软劲到唔黐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嗱，呢个套餐咧款式丰富，口味多样，加热即食，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69.9元，性价比好高噶！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将呢一份嘅美味带翻屋企，仲有更多嘅套餐都有优惠噶。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喂，暑假嚟咯，屋企里边嗰个小朋友系咪日日都扭计出街食？呢一期嘅放心好物暑假零食专场咧，帮你一铺搞掂晒，喺屋企可以随时随地开餐。首先推荐呢一款门店同款意面，煮耐咗都唔容易黐埋一嚿，劲到 Q 弹，麦香浓郁啊！特调配方，一盒里边配有6种嘅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3种口味可以拣，番茄味、培根味、辣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就有5盒，再送多你1盒，一共到手6盒，可以拣同一 set 嘅，亦都可以话3美各2盒，翻去试匀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中意啲香口嘢，呢一包香酥鸡柳咧，你一定要试一试啦。用原块鲜鸡胸肉切割，撕开金黄脆皮，入边系一丝丝真实嘅鸡肉纹理，轻薄果粉工艺，炸起身，哇，蓬松酥脆，一啖咬落去咔嚓声，外脆内嫩，里边啲肉汁冚唪唥都挤晒出嚟啊！一包有300克，69.9到手4大包，每包。仲送甜、咸、辣3款嘅馅料，想点食就点食啊！追求淡淡肉感，爆汁烤肠嚟啦喂！一啖咬落去，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简单，冇啲乱七八糟嘅添加剂嘅，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啊！7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元任拣3盒，再送多你12条嘅黑椒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宵夜早餐都有晒着落啦喂！仲有经典披萨火热反肠，和牛风味、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听到都流晒口水系咪？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焗佢几分钟就搞掂晒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旋披萨，一共7件，计埋落嚟一份都唔使10蚊鸡啊！全线零食现已开启折扣优惠，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8: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8: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9: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10: 保安康。
11: 下午5:30，
12: 双蒸18219装酒，中国高端米香白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13: 大热天，三即汗味难清，今期推介5效合1嘅浪奇香薰洗衣珠，热情护色，柔顺留香一体，2盒100粒，仅需45元，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2桶280粒，99元，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4: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9点，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嘅缴存、提取、贷款有咩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5: 946天气预报，
16: 现时佛山室外气温是29度左右，气象台预计佛山今晚到听日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的情况，吹偏南风两级，气温介乎在26到33度之间，相对湿度 60% 到 95%。

0: 946老方。
1: 傍晚5:32同你刷新啊，现时路面状况啊，受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系桂丹路嘅罗村隧道同埋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机场大道嘅沙坑路段和双方向都有慢啊，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女水大道嘅沙涌市场对出位置双方向，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三层位置双方向。桂华路的江湾路跨线桥往南庄方向，清辉路的东落路口上方向车多，105国道的陈村路口往广州方向亦都布慢，广佛高速的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现时车仔比较多一点。另外提提大家，顺德容桂的工农路北关路口至到永新路口这一段是有分阶段的违弊施工，途经的车辆要按照现场的交通指引就缓慢通过或者是提前绕道行驶，这个位置工期会持续到9月30日。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3: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2: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3: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2: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3: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4: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5: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諗法。今日你点睇？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今日系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啊，嚟到晏昼嘅5:34开始今日嘅节目。逢工作日傍晚5:30到6:30啦，都会唱 FM94.6 嘅直播间当中咧，会有大雄啊。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可以来到佛山加 APP 啊，咁喺首页当中找到花生嘅板块就可以来到我哋直播间打卡同埋倾偈嘅。咁啊，而且咧，我哋而家佛山加嘅积分咧，亦都上升咗一啲嘅小礼品啦。咁大家亦都可以即系上去兑换啦。咁啊，见到初见太阳咧都有提示咧，就啊会兑换下啲有啲咩明信片啊等等咁样啊。咁啊，今日都好多同事咧都喺度做一个签名嘅最后一个工序咁啊。我见到嗰度有厕纸啦 ，Lily 啦，蓝天啦，同埋边度有厕纸咧？迎姐啊，仲有雨后阳光哦，都有嚟到打卡，欢迎晒啊！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首先系关注热榜方面嘅内容啊！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下载破100亿次啊！工信部相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面介绍今年上半年的工业和信息化的发展情况，其中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将近70%的，而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产品是达到了400多款，超全球半数，而我国的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亿次。13岁嘅中国小将咧，8战7冠，称霸欧洲赛场。咁佢玩啲乜嘢嘅咧？玩嘅咧就系摩托车啊！喺今届嘅呢个西班牙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第四站当中咧，杭州嘅呢一个春风动力车队嘅13岁车手咧，孙胜博咧连夺2回合嘅冠军啊，2次登上最高嘅领奖台。而今个赛季前8场比赛咧，佢以7冠1亚嘅呢个统治级嘅表现咧，系领先第2名85分，即将就会冲击这个年度总

冠军嘅啦。财富中文网发布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以5500几亿美金的营收是位居榜首的，而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分列榜单的第二位和第三位，位列第四位的是中国建筑集团，苹果最大代工厂企业鸿海精密是位列第五位。捷克计划立法在中小学禁用手机以及智能手表，志在就提升学生的课堂专注力，压制网络霸凌等等的情况。下个星期可能又有台风要来了，广东根据这个的气象台的方面的消息，未来十日西北太平洋和这个南海将会有两到三个的台风形成。按照台风的命名列表来计，下一个的台风以及下个台风分别可能会是这个红霞和这个白海豚，其中一个将会在27号前后就在我国南部或东南部海域靠近，有登陆广东的可能性，但是时效较远，仍需继续观察。佛大和顺德职业技术大学的录取分数再创新高，首先是佛山大学2026年的录取分数最高去到589分，普通物理类的专业最低分是548分，亦都是超特控线9分，而普通历史类的专业最低分去到550分，超特控线4分。今年首次招生的物理类216专业组最高是去到564分的，超特控线25分。此外，顺德职业技术大学的录取分数最高去到572分，智能制造工程技术、制冷与空调工程、技术人技术、机器人技术和新材料以及这个应用技术专业是100%超这个特控线的。南海五丫口的大桥北福桥就是恢复通车，最近见到这一方面就通车了，这座横跨广佛交界连接广州龙溪大道和佛山海八路的重要通道，在历经一年提升改造之后，率先实现了北边的这个桥面的贯通，2.2米的限高亦都会同步解除的，项目建设亦都迎来了重要的关键阶段。大湾区教育局近日发布了公告，区内的小学、初中、高中含中职是将会统一校服的款式，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这个校服的这个样板样。投稿的方式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南海教育。公明区2026年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已经正式启动了，今年将会重点对河城街道的育才社区和金华社区进行改造升级，项目共涉及194栋楼、4700多户的居民，目前项目已经完成施工图的审查和设计的定标，即将会进入到实质性的施工阶段。广州白云机场客流量全国第一，今年一到六月全国民航机场的客流量排名前四的机场分别就是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2: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1: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住凳仔守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2: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3: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5: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咧嚟到佛山家 A P P 啊，咁啊入到去首页之后咧，点击底部嘅花生咧，可以揾到我直播间咧入嚟打卡啊，咁啊见到啊顺德嘅李生啦、华姐啦、诚信啦、4395啦、阿昌啦、令啦都有入到嚟打卡，欢迎晒各位。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呢、这个高级别会议咧，咁啊，寻日咧上海落幕嘅咁样，咁呢个喺上海搞嘅呢个大会咧，同我哋咩关系咧？因为呢个大会当中有佛山企业嘅创新力量咧，亦都展现其中啊。咁而根据大会发布嘅中国智慧世界2026嘅案例集中嘅呢个案例当中咧，广东嘅呢、这个啊智能机器人啦，亦都吓。啊这个叫做天然橡胶智能化加工解决方案，亦都是作为十个生动故事当之一就被收录的，亦都讲明了佛山企业在人工智能的这个即是赋能传统产业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方面，亦都获得了国家级的认可。马来西亚橡胶产业一直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劳动力成本较高，一些异形胶啊搬运亦都存在困难的这些行业痛点。佛山企业就专攻就机器人在这个动态物理空间当中的精准控制和任务执行。在马来西亚最大的天然橡胶加工企业盛这个叫盛丰古控的这个产线上面，这个若柏智能的无人割胶机就通过部署 3D 相机和激光扫描设备结合自然的 AR 算法，令到机器臂就拥有了眼睛和大脑，系统能够实时识别那些异形胶块的形状啊、位置啊，并且自主决策去揸彩咁样，咁最终咧就可以将35公斤标准胶块嘅重量咧，呢、这个嘅误差控制喺20克之内啊，大幅系优于咧就纯人工啊。咁呢一个嘅即系改造咧，亦都令到咧就产线嘅人力成本咧系降低咗2-3成，唔单止解决咗用工嘅难题咧，亦都提升咗产能同埋质量，仲有咧就针对好似水产加工啊、果蔬采摘啊，都喺度有研发紧相关嘅机器啊。咁而呢个大会当中咧，亦都有另一个嘅展位备受关注，就系华研机器人啊。咁啊，作为佛山机器人第一股咧，华研展出咗咧就 Meta 系列嘅电机咧，同埋人形关节模块啊。咁啊，被视为机器人嘅动力心脏啦，同埋呢个骨骼肌肉啊嘛，凭借住佢哋嘅自然能力啦，佢哋嘅机器人咧已经向全球嘅头部企业咧系批量供应核心嘅运动部件，咁一啲稳健嘅即系稳健咗咧，好似卡位啊，全球巨身智能。供应链啊，即系嗰啲位置都系用到佢哋嘅呢一啲嘅产品咁样。咁啊，呢啲产品有几劲咧？咁啊，现场都有展示嘅。咁啊，佢哋咧可以感知到咧，就系两张 A4 纸飘落嚟嘅微小外力啊，就亦都为安全嘅呢个人机协助咧就奠定嘅基础。即系假如啊，一旦即系有啲位置咧，可能系需要咧。即系点样讲咧？即系需要用人同埋机器，可能有一个交集嘅话咧，咁你有啲时候，咁啲机器会唔会感应唔到有啲人经过会即系造成一啲嘅意外咧？咁啊，而家佢哋可以咧就控制到两张 A4 纸咁轻嘅呢啲质量嘅压力落到嚟咧，都可以识别到，咁就证明咗呢个嘅精准度咧有几高啦。截止到去年年底咧，佛山工业机器人嘅产量咧达到咗46,000+套啊，4.65万套啊，咁啊服务机器人嘅产量咧亦都系去到咧190几万套嘅，分别占到全国嘅6%同埋11%，咁啊增速咧亦都超过咗30%嘅，稳居国内机器人嘅制造城市第一梯队。咁啊佛山咧唔单止引进咗咧好多嘅一啲嘅创新嘅中心啊，一啲即系高端嘅平台啊，亦都依托咧美的啊、华研、华数等龙头企业咧，形成咗从核心零部件、机器人本体、系统集成嘅呢个完整产业链条啊。
1: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有数据显示啦，截止到去年年底咧，我国60岁及以上嘅人口咧已经达到3.2亿啊，咁啊庞大嘅呢一个啊叫做银发群体咧，亦都催生出旺盛嘅即系一啲嘅需求啊，咁啊其中咧今日见到咧就半月谈嘅报道方面咧就关注到运动方面嘅呢个内容啦，因为银发健身亦都渐渐成为咗全民健身同埋银发经济嘅新增长点啊，有唔少嘅专业运动场景咧系已经对。

老年人咧就專門有一個嘅即係引導啊，或者話專門就誒俾啲老人家去嗰邊咧就做一啲相應嘅活動。但係咧個報道當中都講到咧啊，好有部分嘅一啲嘅馬拉松賽事咧，表面上係冇寫明呢個年齡上限，但係會抽籤嘅時候咧，亦都會默默咁咧就篩咗咧65歲以上嘅報名者咁樣。咁啊，老人家咧就只能夠收到啊未中籤咁樣啊。咁啊，其中咧有一位嘅即係74歲嘅運動專家咧啊，安爺啊嘛，2009年咧就其實跑咗100多場嘅全馬噶啦，咁啊而家咧依然咧都係經常會因為年齡嘅問題咧就報名受阻咁樣。咁啊除咗話呢啲嘅運動賽事咧，好多嘅健身房啊或者叫做游泳館啊都有類似咁嘅操作，多數門店咧會嚴格控制65歲以上嘅人群啦，甚至或者係有啲可能會放寬啲，去到70歲以上嘅群體咧都會被好婉轉咁樣勸退。咁啊即使你話老人家證明到自己身體狀況非常之良好，但係都會被工作人員咧以各種理由咧係拒絕接待。当然啦，你话场馆同埋一个赛事方唔愿意接纳高龄运动者呢，咁原因都非常简单啫，风险比较高，保障亦都相对少啊，一个唔可以即係佢交晒啲身体报告又好咩都好啦，但係真係喺呢个过程当中出咗问题嘅话呢啊，无论係场馆又好或者主办方都好呢，肯定係要即係负返一定嘅责任，就算经过咗漫长嘅呢个司法审核啊或者乜嘢都好，唔需要负责都好啦，但係舆论上面嘅话呢肯定都有好多会闹佢哋，哎呀你哋主办方出啲咁嘅事件啊，肯定冇早相应嘅应急啦，咁样真係哎呀水平唔够啊，肯定係会有呢啲嘅声音嘅。另一方面呢仲有一个痛点，就係呢高龄运动保险嘅缺位啊，咁好多人就话哎呀咁老人家自己买个保险再去出咩事咪保险保系啦，咁但係买唔到呢啲保险嘛，市面上绝大多数个运动意外险啊或者嗰个咩场地责任险啊都系将70岁呢就划为呢个承保嘅红线。即係话冇咗呢个保险兜底嘅话，一旦发生呢啲嘅运动意外呢，无论系主办方或者场馆呢都可能会面临巨额嘅损失同埋纠纷。咁所以呢行业普遍都系叫做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嘅心态，干脆就用年龄嘅门槛呢直接规避风险啊。咁但有业内嘅专家都讲到咧，即系积极嘅老龄化咧，系离唔开全民共享嘅呢个运动权利嘅。更何况即系老人家适当嘅运动咧，亦都可以令到佢哋嘅晚年生活咧，可以更加之好一啲。咁所以咧，点样去破除翻呢个高龄健身嘅壁垒咧？需要就系精细化同埋科学化嘅治理方案啦。首先，肯定系话要尽可能去取消呢个叫年龄一刀切嘅准入方式。应该啊，根据翻即系了解咧，其实而家好多嘅国际赛事咧，都系唔设置硬性嘅年龄上限，主要系依据翻选手嘅运动能力同埋过往嘅参赛成绩咧，进行呢个综合嘅评判啦。有运动专家就讲到啦，常年坚持运动嘅老人家咧，佢哋嘅身体素质咧，往往系会优于普通嘅人群，甚至乎可能会好过我哋呢啲成日坐喺办公室一坐6-7小时嘅人咁样。咁所以咧，单纯以年龄去限制运动资格咧，其实并唔科学啊。咁之前亦都出现过一啲咧，就正值壮年啊，可能系20-30岁，都系即系身体啲人话啊 ，OK 啊，有肌肉有成啊，咁样有规律作息啊，但系可能佢去到呢啲比赛当中咧，都会突然间出现啲嘅问题咁样，都出现过。咁所以呢个亦都唔可以年龄就哎呀，佢年纪大一定就啊肉出事咁样嘅咩？呢个亦都系比较即系黑板嘅印象。咁所以佢亦都建议到咧，就话国内嘅赛事或者一啲嘅健身场馆咧，可以就取消年龄上限，同埋咧。转为通过呢个叫体检报告啦，过往嘅一啲嘅证明啦，同埋咧现场嘅体能评估呢个方式咧，再去决定究竟呢个老人家适唔适合咧就参与呢方面嘅运动。另外咧就保险方面嘅短板咧，亦都要即系补翻啦。咁亦都推动翻咧保险公司推出一啲嘅专属嘅运动险种啦。咁啊覆盖翻咧好似马拉松啊、游水啊、健身啊呢啲唔同嘅场景，同时亦都可以由政府牵头咧出台一啲相应嘅政策啦，去降低翻经营方投保嘅成本啦，从根源去化解呢个经营风险啊。毕竟咧即系呢个银发经济咧，特别喺
体育呢方面咧嘅消费咧，肯定系唔低嘅。你好似话即系跑步咁样计啦，佢哋嗰啲跑鞋啊、嗰啲装备啊、成成嗰啲咧，一啲都唔平嘅。咁如果再玩下其他嘅，好似其他嘅内容，好似涉及到球类啊，或者叫做嗰啲即系羽毛球啊、乒乓球啊，嗰啲拍咧，随随便便都可能过千蚊嘅。咁啊，咁啊，同埋嗰啲乒乓波啊、羽毛球啊，都系消耗品嚟嘅。咁所以点样可以令到呢个银发体育经济咧，可以更加咁平稳咁样做落去咧？所以相应一啲嘅保障兜底政策咧，都系要跟上啊。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2: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1: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2: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开启写意假期啦！
1: 呢、这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1: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2: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0: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说。
5: 今日你点睇？

0: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喺听广播同时咧，嚟到佛山家 A P P 咧，可以喺首页嘅底部啦，揾到花生靓岸楼啦，入到嚟直播间啊。我见到啊，清道师咧就话咁啊，有一啲嘅保险公司咧系有推出咧100岁以内嘅呢个意外险，仲有啲嘅公众责任险等等咁样。咁啊，确实咧，即系而家有好多嘅即系保险公司咧都尝试做呢方面嘅内容。咁但系咧，有啲时候可能佢哋即系嗰啲免责条款啊，或者细则咧，就唔一定咧就可以适用到啦。呢个叫做剧烈运动啊等等嘅情况当中咁样啊。咁所以咧，即系好多嘅即系。就算有，但可能唔算多咁样，咁所以亦都见到好多嘅行业专家或者相应嘅一啲嘅主办方啦，都有呢一方面嘅需求咁样。咁啊，当然呢一样嘢系要保险公司去计翻嗰个叫做效益啦，系嘛，即系条数，佢哋亦都唔系话做慈善嘅，咁所以你要计翻呢个数，究竟系投入咗，可唔可以即系有呢个利润空间嘅话咧，都系佢哋考虑范畴之一啦。咁虽然咧而家先至系暑假啊，咁但系最近咧网上有个嘅热搜咧，都即系好多人都会讨论啊，特别啲打工仔都会讨论嘅，就话中秋国庆拼好假最多13日咁样，咁呢个话题都冲上咗咧就几个平台嘅热搜，咁啊好多网友就哇喺咁样拼今年几好啊，即系嗱嗱声安排先咁样，因为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嘅发布2026年嘅呢个节假日安排啊，今年嘅中秋节咧系9月25号到27号，咁啊国庆节。就是10月1到10月7号啊，咁啊中间咧28、29、30咧就系3个工作日，有啲人就话将呢3日请咗年假嘅话，咁由中秋一路放到国庆咧，就啱啱有13日嘅超长假期。咁好多网友咧就即系好搞笑咁讲，就话呢个简直系年度假期最佳理财产品，用3日就可以撬动近半个月嘅自由时光咁样啊。咁啊，截止到我今日中午睇睇呢个话题咧，相关嘅讨论量咧已经系突破咗2亿次噶啦。即系大家咧讨论得都好，即系开心啊，好似真系可以请到咁样啊！因为咧就热闹啊归热闹啊，评论区亦都有唔少嘅声音系相对之清醒一啲嘅，就提出可以咁样拼假嘅人，我想问下佢哋系咪真系需要上班嘅咧？咁样究竟有边一个普通嘅打工仔够胆咁样请假咧？咁所以你都睇翻好多嘅网友留言，就会发现咧，大家其实心入边都非常之清楚，即系嗰啲拼假攻略。计得再好、再完美、再吸引人啊！咁但系呢13日嘅假期咧，就望得到，但唔系即系几乎得可能极少部分人咧系可以请到落嚟嘅啫。好简单，你嘅公司30个人，突然间有20个都话我想请嗰3日年假，咁你作为公司点咧？不如嗰阵半个月一齐放假啦。当然之前亦都有部分嘅公司咧，真系尝试过嘅，就系将呢啲假连埋，跟住将嗰3日咧就俾埋啲员工去。咁但系呢个亦都系极少数嘅事件。如果唔系呢啲都唔会上热搜啊。如果真系大家个个公司都系咁嘅话咧，呢啲就好普遍啦，亦都唔会即系变成热文系咪先？咁所以既然大家都知道呢样嘢系好难实现，系唔现实嘅，点解呢个话题仲可以成为热搜啊？有2亿嘅呢个讨论量，同埋几乎每一次5一又好啊，或者春节嗰啲都好啦，或者元旦都好咧，都会有呢啲所谓嘅拼价攻略出嚟，甚至就唔系一啲普通市民讨论嘅，一啲嘅大媒体啊，我见好似央视啊、人民日报啊呢啲嘅啲视频号咧，都有发呢一个咁样嘅即系拼价攻略咁样。咁所以有啲人就会问啦，究竟这个的内容或者这个话题是想传递什么，是想讲什么呢？其实答案都很简单，就是真实不是教大家怎样请假，而是帮大家讲了入面心入面那种渴望和真正想讲的那句说话出来而已。即系而家即系啲打工嘅朋友仔啦，吓职场压力大啊，节奏又快啦，咁样能够真正拥有一段完全属于自己、唔被工作打扰嘅连续嘅时光咧，可以讲系奢望，唔好话渴望，系奢望。我觉得啊，即系拼价攻略每年都上热搜咧，佢早已经唔系一个单纯嘅时间计算题，而系我哋当代好多人嘅情绪宣泄嘅一个出口咁样。即系大家喺网上喺度计呢个日子啊，点样做攻略？哇，13日，我可以去边度玩啊？可以兜边度？成个路线可以行去几多个省啊？出几多个国啊？咁样，即系呢样嘢，当你喺度做呢个攻略，做喺呢个畅想嘅时候咧，本质上其实都算系一种精神度假。 啊，即係哪怕最後真係請唔到假口好啦，至少喺嗰刻你心入面嗰種即係興奮嘅程度，嗰種幻想下嘅程度呢係 OK 嘅啊。咁所以呢個好多人都話叫做雲旅遊啊。咁而一啲嘅主流媒體嘅跟進報導呢，傳遞嘅就係呢一種叫做真正嘅公眾情緒同埋合理嘅生活期待。呢、這個唔係刻意製造焦慮，即係哎呀佢又請到喎，你間公司請唔到喎，佢唔係想講呢、這個即係呢個焦慮嘅，亦都唔係話鼓吹大家叫做哎呀個個都放假去玩呀，即係唔想做嘢。其實佢係呈現一個現實，就係話大家對於美好生活嘅向往，對於工作同生活平衡嘅追求嘅呢個意願呢，亦都越嚟越強啦。所以点解近呢几年我哋国家嘅呢个叫法定节假日嘅时间亦都系逐步咁增长当中呢，亦都系回应緊大家嘅需求嘅。咁所以拼假热搜呢一个嘅话题最大嘅价值唔系教大家点样去请假，而系令到更多人可以认真思考，就系我哋究竟想要点样嘅生活节奏。工作系好重要，但生活本身同样值得我哋去认真对待啊。
1: 热点事件多面睇，
2: 今日你点睇啊？

跟住落嚟咧，讲一个咧就表面睇上去咧都几好笑嘅一单新闻啊！咁啊，作家余华咧，咁啊最近咧就即系喺屋企睇，即系前段时间啦，想睇嗰个世界杯咁样啦，咁啊投屏咁样，点知咧佢投屏嘅过程当中咧，就突然间就弹出咗个广告，嗰、那个广告咧就系、是、某平台正在售卖余华亲笔签名活著咁样，咁啊售价168蚊，咁啊余华咧就谂都冇谂，影一张相，截咗个图就发到上社交平台，然后讲咗两个字：假嘅。即是话呢嗰、那个平台卖嘅佢所谓嘅亲笔签名嘅嗰本书，本书系真嘅，但个签名系假嘅咁样。咁而呢件事最搞笑就系呢，即系卖假货卖到去即系正主面前咁样。有网友呢喺评论区就问，欸，你系点判断嗰、那个嘅签名系假嘅呢？系咪按照啲字迹潦草程度去判断㗎咁样。咁余华呢非常幽默咁讲，就话按照我仲生勾勾嚟判断嘅咁样啊，好多网友就即刻再接啊，作者依然活着嘅好处就係可以亲自打假，余华亦都俾呢条留言呢就手动点咗个赞咁样。咁而昨日呢有记者都跟进去即係搵下呢一个咩亲笔签名啦咁样，喺呢个平台上面就发觉呢已经係下架咗㗎啦咁样。咁平台客服都回应啦，係如果核实个商家有违规嘅情况呢，係会依据规定作出处罚，咁包括呢个咩限单限流啊、商品封禁啊、商家清退等等咁样。咁有律师就指出啦，亲笔签名呢其实呢个关键嘅呢、這个即係表述啦，係左右消费者购买意愿好重要嘅一个因素嚟嘅。咁如果呢个商家虚假宣传嘅话呢，消费者係可以主张退一赔三嘅。咁同时呢一、這个行为亦都涉嫌呢侵犯作者嘅姓名权啦。咁所以如话係有权要求商家是停止售卖、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等等的。这个律师亦都提醒，如果商家是批量伪造的话，金额达到一定标准是触犯到这个刑事责任的。即系如话呢一次打架之所以引起一个嘅即系咁大关注，一方面就因为佢自己真正去打架，同埋佢本人係非常之幽默搞笑嘅，咁所以令到呢件事咧亦都熱度非常高。咁另一方面亦都讲到咗咧，其实而家好多嘅消费者咧都比较无奈嘅，即係唔係话个个即係都可以去到现场揾到即係相应嘅作者嗰个签售会咁样啊，咁所以有啲时候咧亦都可以上网咧就买二手啊，或者叫做即係买嗰啲其他人咧就卖出嚟嘅嗰啲咁样。咁好多时候咧佢哋靠嘅就係对平台同埋商家嘅信任。咁但系呢种信任咧亦都被越嚟越多嘅假货咧就消耗晒咁样啊。咁所以呢电商平台上面呢，如果出现咗呢一啲咁样嘅即係假冒签名书啊、伪造嘅周边啊、山寨嘅文创啊，边个管啊，点样管，系咪真係要靠作者仲喺度活着啊，真係要去亲自落场打架呢咁样。咁所以更多嘅时候呢应该系平台要负返应有嘅责任，同埋监管部门呢要加强去執法啦，避免呢啲咁样咁无稽但係亦都系好离谱嘅事件再发生啊。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5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

0: 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
1: 生命线更系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0: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嘅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 开车。

0: 日你点睇？
1: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啱先亦都讲起咗咧，今年中秋国庆咧就拼三日连假落去咧，就有13日嘅假期咁样。咁虽然咧就只有应该少部分人咧就够胆或者系允许可以咁样请嘅啫咁样。咁但系咧谂咧，其实都 OK 嘅，即系可以幻想下咁样。一盏茶就话咁啊系啊，谂下都开心啊呢啲嘢。咁同埋咧即系努力工作就系为咗生活得更好啫咁样。咁所以亦都有时间啊，有呢、这个即系相应嘅即系成本。可控的情况底下咧，就多啲出去，即系放松下啦，见一见下我哋嘅祖国大好河山啦，都系好多人嘅而家个首选嚟嘅咁样。咁但系出去玩咧，最惊就真系啊，即系遇到呢啲即系心急嘅情况啊，咁例如啲咩行程改变啊，咁啊啲机票咧就即系扣手续费扣得多啊，咁样。咁而呢一个咧，即系扣得有啲离谱啊。咁啊，见到啊，7月20日啊，就澎湃新闻嘅报道就话呢位消费者林生咧喺携程 A P P 上面咧就买咗张15,000+嘅机票，由北京飞纽约嘅啊，呢、这个属于国际航线啦。咁因为佢行程变动咧就退票，咁啊最终咧就系扣咗啊扣剩啊。扣剩400+，因为佢自己原本以为扣400+，点知结果佢最终收到系432嘅退款，即系15,000+就收到个即系零头嘅啫咁样。咁呢条数点算嘅？点计嘅咧？咁样携程方面就讲啦，航空公司嘅退票政策咧系起飞前后咧都唔可以退嘅，即系佢买呢张票系退唔到嘅，只能够退呢个税费嘅啫，同埋包括佢买嘅嗰个咩58服务包咁样，咁所以加埋就得432，剩余嘅嗰15,000都差唔多个票钱咧，系完全退唔到俾佢。咁啊，林生就喂大佬，我系你哋嘅客转会员，即系我之前因为我经常要有呢、这个即系呢个公干要周围飞，咁所以就买咗你嘅会员咧，谂住平啲有保障系咪先？点知道原来你系保障唔到呢样嘢，同埋咧喺买嗰张飞机票上面，佢后屘睇翻咧系话咩仅部分税费可退咧，呢几只字佢确实有写嘅，但系用啲细一啲嘅字写咁样。咁而喺同页面下方有另一张机票咧，系写住支持退改嘅，而嗰张机票只系比佢呢一张机票系贵咗400嘅啫，即系对于一张15,000嘅机票嚟讲，贵多400，但系可以允许退改嘅话咧，呢、这、一个成本可以讲系忽略不计啊。咁但系平台咧就为咗推佢哋嘅一啲所谓嘅优惠啊、着数，显得佢哋嗱，我哋呢张平啲啊，平400嘅，但系你好多嘅权益都系损失噶嘛，咁样，咁所以佢就认为咧，平台可以喺好短时间入边比较成千上万种嘅价格，但系竟然冇将呢一个啊更符合普通人能够理解嘅提示咧，就摆喺佢嘅选项当中咁样。咁而携程方面嘅态度都好明确啊，就话退票咧嘅规则系符合国航嘅。因为携程只是一个平台嚟嘅啫，佢哋都系代理其他嘅嗰啲即系机票咁样。咁而至于呢个小字标注问题咧，佢就话字体手机 A P P 上面咧系冇办法放得好大嘅咁样，即系话佢哋都好无奈。但系大家入去睇过咧，只要系佢哋嘅优惠，只要系佢哋嘅着数嘅话咧，嗰啲字眼系可以好大只、好清晰嘅。但系呢啲标注呢啲非常关系到即系消费者嘅权益嘅字眼咧，佢哋就竟然话系冇办法做得好大咁样。咁所以呢个系解释定系狡辩咧，大家听就知道噶啦咁样。咁另外咧就澎湃方面咧，亦都以用户嘅身份啦，就系、是、咨询个国航，咁就话咧对方就话咧呢个系第三方出票，咁啊具体费用咧要联系原出票方嘅确认咁样。哇，即系相当之复杂啊！咁所以一方面咧，就平台

0: 喺呢个叫页面设计方面咧，就真系少一啲嘅坑啦，咁样啊。另一方面咧，就作为消费者咧，喺买呢啲叫做大额嘅机票啊、出行嘅产品啊，无论系酒店都好啦，一定要睇清楚啲字眼，究竟自己对于呢个行程系咪百分百一定啊，即系打台风都好啦，一定会去嘅。咁但系如果唔系嘅话咧，就睇下究竟如果真系自己有遇到要退嘅情况、要改嘅情况，咁个手续费系几多咧？呢一方面一定要睇得清清楚楚啊！
1: 热点事件多面睇，今日你点睇？
0: 前两日咧喺广东潮州咧就发生咗一起咧就即系令到大家都心酸啊，亦都即系好即系好肉痛嘅事故啊！咁啊，一个嘅19岁大嘅男仔啊，同佢阿爸同埋阿哥就搭嗰个咩充气船喺当地嘅呢个凤凰溪玩嘅时候咧，充气船系侧翻。咁啊，呢个小朋友咧，即系两岁都未够嘅，就俾嗰啲水流冲走咗。经过咗差唔多两日嘅搜救咧，最终系喺下游2公里嘅位置咧就揾翻。咁但系已经系确认离开人世噶啦。咁根据报道咧，佢哋当时系租用咗一款嘅叫做鸭型充气船啊，大家可能即系见到啲好大只鸭仔嗰啲，喺泳池都会见到嗰啲咁样，可以坐两三个人嗰啲啦，咁样。咁啊，而之前时都讲到啦，呢一类嘅充气设备咧，本来净系适合喺一个泳池密闭空间嘅水域当中嘅啫，并唔适合野外呢啲叫做溪流使用嘅。即系如果你一旦去到呢啲咁样叫水位啊、流速啊、水下地形完全系即系不可估嘅地方咧，再加上当地咧就降雨，导致水位上涨、水势都比较之急嘅情况底下咧，呢种玩具泳呢种叫咩？即系玩具类嘅泳圈啦，喺呢啲咁嘅野外咧，可以讲系完全冇咩保障作用啊！咁啊，点解？咁多人去嗰度，同埋现场可以有咁多嘅业务租到呢啲泳圈呢？因为呢一个嘅地方啦，呢个叫做咩溪尾村啦，有呢个潮州小桂林之称啊。咁当地都有好多嘅特色农家乐啦，有好多嘅啲咩露营嘅营地啊、民宿啊，都喺当地呢就有一个业态咁喺度嘅。亦都曾经获得啦当地嘅10大网红打卡地。咁一到夏天呢，就好多朋友仔会过去玩下水咁样。咁但係呢，事发嘅嗰段水域呢是由政府设置了阻拦索，是有索在阻住的，而且动埋牌就明确是禁止嬉水的。但是悲剧最终还是发生，很明显就是有很多人就当那些牌就没有到的，看到都觉得没事的，哎呀我个个都这样玩的，我玩有什么所谓，不会出事的这样。所以意外就这样出现了。而在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当地都组织了就救援力量，甚至乎沿河的多家农家乐的老细啊、员工啊、村民啊、游客啦，都有几十人参与去搜救嘅咁样，甚至有啲嘅商户咧喺嗰度咧就揾咗成3个几钟，即系嗰啲脚底都浸到烂啦咁样，咁甚至有啲嘅农家乐老细咧都唔做生意啦，啊，将嗰个场地咧就免费开放咧俾救援人员咧去提供一啲嘅休息啊，同埋提供啲免费物资俾佢哋咁样，咁但系咧即系最终嘅悲剧就系个小朋友咧就离开人世，咁所以呢一啲嘅溺水事故咧，每到暑期咧就会进入一个高发期嘅。咁而咧，好多人就会觉得户外啊，先至系真正回归天性啊。咁但系呢一啲完全冇保障嘅地方咧，只系会对你自己嘅生命咧系构成威胁嘅。一次嘅侥幸就可能会造就一世嘅遗憾。咁我相信呢一位嘅爸爸咧，应该都会相当之后悔啊。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2: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3: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3: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

0: 大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Have you traveled along China?
2: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3: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4: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3: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5: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3: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6: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 30.6%。
3: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7: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3: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8: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3: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9: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3: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 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

0: 全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1: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4: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3: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5: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3: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6: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3: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7: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8: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0: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9: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一级巡视员林书丽表示，
11: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

0: 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0: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2: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3: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4: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突破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向空间突破，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3: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5: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6: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7: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8: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7: 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审批
9: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2: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广西南宁杭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11: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10: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2: 我是来自四川

0: 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衡州。
1: 目前南宁衡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2: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3: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4: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5: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7: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6: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9: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

0: 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五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 4.5 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 96% 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三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2: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第五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1: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 50% 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点01分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 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 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

0: 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1: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老婆，吃饭啦，快点去帮妈咪拿筷子啦。
5: 好，妈咪，嗱，俾你。
4: 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5: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6: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7: 傍晚七点。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9: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10: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9: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10: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开启写意假期啦！
9: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趣游，
10: 避暑就去梁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9: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10: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11: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9: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10: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9: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进度假乐趣。
10: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1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3: 大家好，我阮君。最近咧，唔少百万医疗险咧推出咗升级款，有好多朋友咧就觉得头痕啦，唔换怕保障跟唔上，换咗咧又怕咧麻烦，仲有一啲隐患。其实咧，医疗险升级咧就唔系单纯嘅营销噱头，背后咧亦都有实实在在嘅需求变化。至于手入边嘅旧保单要唔要换，亦都有明确嘅判断方法。今日咧同大家咧教一教路。首先讲咧，就系百万医疗险点解会年年升级咧？呢个咧唔系因为保险公司为咗抢占市场嘅噱头，更多咧系被外部环境同埋大家需求咧倒逼出嚟。一方面，医保支付改革之后咧，医院对医疗费有定额管控，有唔少嘅进口药啊、医疗器械喺医院买唔到啦，要去医院外嘅药店购买。咁而旧版嘅医疗险咧，大多数只系报院内费用，新版咧就能够补上普通外购药械嘅保障，解决咗大家嘅用药难题。另一方面，大家的医疗需求变多了，以前只求大病能够报销，现在还想有更好的就医体验，比如去特需部、国际部看病，同时医保控费之后，百万医疗险一万的免赔额就更加难达到了，零免赔覆盖高端治疗的产品又随之出现。简单点来说，升级就是为了保障更加贴合当下的就医现状和需求。 金手入面嘅旧医疗险要唔要换呢？分两步嚟判断。首先睇要唔要。

0: 换，再睇可唔可以换。如果你嘅保单系一年期不保证续保嘅，随时都有停售风险，又或者缺少外购药器械啊、抗癌特药嘅呢啲核心保障，就建议咧尽早更换。但系如果咧只系睇中新产品嘅一啲附加保障，旧保单嘅核心保障又好齐全，就冇必要咧特登再去整一次啦。咁而能唔能够换嘅关键咧，就睇身体状况。只要能够咧通过新产品嘅健康告知咧，就可以换。如果身体本身已经有结节、治标异常嘅问题，大概率咧会被除外承保甚至拒保。呢种情况咧，你就唔好轻易去换啦。如果打算要换，又或者系想投保新嘅百万医疗险，有几个关键点咧提醒你。首先核心保障要扎实，保证续保年限、质子重离子治疗、特定门急诊、普通外购药械，这些基础保障缺一不可，这个是医疗险的核心价值。其次可以选择的那些保障项目你都不要乱选，一些的重疾特需医疗、术后康复保险金，这一类性价比高的就根据你的需求来选。而保费高限制多的普通门急诊保障性价比不是很高，如果太贵就冇必要啦。咁另外嘅话咧，更换嘅时候一定要记得先买新嘅再退旧嘅，等新产品过咗等待期再退旧保单，避免保障断档啊。其实医疗险嘅迭代更新咧系一件好事，能够令我哋嘅保障跟得上医疗发展。不过买保险从来咧就冇话最好嘅，只有最适合自己，核心保障齐全，贴合翻你个人需求，就系一个好配置啦。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3: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4: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5: 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3: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6: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7: 佛山一家人之暑假玩水要小心。
8: 在水中央有你影一箱火箭荡在湖上。阿妹整杯冻柠茶。
9: 啊张婶，点解我以前听嘅系在水中央有烂纸一张。
10: 哎，你当年肯定被嗰啲坏鬼叔父教咗你乱改歌词啦。
8: 系咯系咯系咯，华哥你真系冇嚟正经
11: 嘅，华哥冇嚟正经
10: 嘅。
11: 喂，讲开呢个在水中央啊，而家天时暑热，真系好想个畅泳一番，顺便搜出我嘅六嚿腹肌。
12: 哇，聪哥哥，你系咪真系有噶？
11: 有啊。
12: 嗱，咁唔使去等畅泳啦，系嘛？而家即刻搜出嚟，我想睇。
9: 唉，咁就叫佢瞓阵先啦，发梦嗰阵乜都有啊。
11: 咩啫？我可以借你支眉笔啊，描上去噶嘛，咪讲六九十九都有啊。
10: 十九你咪变异形你真系。
9: 哇，讲到游水咧，我细妹都话呢排要学游水啊，话咩学校要求暑假要识游水、啊，我阿爸咧仲专登帮佢报咗个游泳班啊。
10: 啊，嗱，讲到游水，我有嘢讲啦。嗱，我农场隔篱有条河涌啊。呢排成日都见嗰啲咁嘅后生仔咧喺度游野泳喎，哇！睇到我咧，即系心惊胆战啊！
8: 哎呀，野泳使唔使咁搏啊？去正规游泳池游水唔好咩？
11: 张婶你有所不知啊，而家啲后生仔咧就中意野生嘅嘢啊！嗱，譬如咩野生三文鱼咧就贵过养殖三文鱼嘅，游水都一样嘅，野生泳池啊够晒刺激嘅。
12: 哎呀，聪哥你唔好乱讲啦，我嗰啲同学都话野泳咧就系好危险嘅。河涌嗰啲水呢亦都唔知係会有几深。
10: 嗱、啊、唔係嚇你哋㗎。去年有个中学生呢同啲同学输到话游过对面岸咋。结果游到一半脚抽筋。好彩隔篱有个叔喺度钓鱼见到跳落去救返佢咋。都不知几牙烟啊。
9: 真係好牙烟喎。佢哋冇大人睇住㗎咩？
10: 就係冇喇。几隻后生贪方便。见啲河涌啲水呢又清、啊、又凉爽咁样呢就落去玩。佢哋根本都唔知水底有乜。 啊，嗰啲咁嘅杂物啊，玻璃樽、水草、淤泥，乜都有噶嘛。
11: 喂，唔系讲笑啊，喂！寻日我睇咗个新闻，话中国平均每年因为溺水死嘅人超过50,000，其中超过一半系青少年，即系话平均每日有差唔多成百人因为游水冇一条命啊！喂，
8: 哇，每日
9: 睇过类似嘅报道啊，而且咧好多都系暑假期间发生嘅。嗱，学生放暑假冇人睇住咧，就约埋去河涌啊、水库嗰度玩水。
12: 嗱嗱嗱，我学校咧就成日都做防溺水教育嘅。话要录不准，唔准私自落水啦，唔准约埋去游，唔准去嗰啲冇安全设施嘅水域。
8: 好啊，学校教得好啊，嘉欣，你记唔记得晒噶？
12: 诶，梗系记得啦。仲有啊，唔准唔识水性咧就落去救人，唔准去唔熟悉嘅水域。仲有唔准。哎呀，有啲唔好记得添。
11: 哎，仲有一样嘢系最紧要嘅，唔准觉得自己好叻。好多嗰啲出事嘅人咧，都觉得自己水性好劲啊，好架势啊，咁样啊。
10: 你又讲得好啱喎。唉，其实我后生嗰阵咧，都试过游野泳嘅。以前农村边有泳池得噶？夏天啊，热到顶唔顺，咁啊，梗系跳落河嗰度当冲凉噶啦。
8: 咪就系咯，我哋细路哥嗰阵咧，珠江都游过噶。以前啲水好清噶，游完上。上嚟咧，乜事都冇。
11: 但系张婶，你谂下，喂，以前同而家一样嘅咩？以前啲船少，而家河道多咁多船啊，真系。
9: 而且咧，最重要嘅系，以前冇咁多好选择啊嘛。喂，而家大把多正规泳池啊、水上乐园啊、小区嗰啲啦，使乜去游野泳啫
12: ？Lena 妹姐就讲得啱啦。我寻日啊喺小咩书嗰度刷到咧，话新开咗个水上乐园啊，嗰度又有个漂流河添啊。
11: 喂，真系几靓喎！
12: 梗系，
11: 喂，仲有呢个无边游泳池打卡位，阿佳妹妹啊，你可以约埋啲同学仔去呢度玩好过啦，喂。
12: 系啊系啊，嗱、啊，我就已经约咗几个同学咧，就下个礼拜去噶啦，连门票咧都买咗噶啦。
8: 好啊，去正规嘅水上乐园好啊，有救生员啦，有安全嘅设施啦，玩得开心，正所谓淡淡定定有钱剩。
10: 冇错啦，嗱，而且你谂下。游野泳咧，虽然唔使钱啫，但系随时连命都冇埋噶嘛。水上乐园虽然要钱啫，但系保翻住条命吓，几抵啊！
11: 华哥呢句系金句啦，你估你系孤岛求生咩？游野泳又要惊水草，又要惊抽筋，又惊冇人救。水上乐园啊唔同啦，有救生员啊夹住你，仲有靓靓打卡位，点计都系后者赢啦。仲有咁多妹妹仔喺嗰度睇，
9: 哎呀，真系抹下啲口水啦。而且咧，水上乐园啊，玩完仲有嘢食添啊！喂。我顺德朋友开咗间餐厅咧，就喺个水上乐园隔篱嘅，攞住张门票过去，有折头打噶嘛。
12: 哇，妹姐你早讲啦，嗱嗱嗱，等我约齐人咧就去噶啦吓。
8: 哎呀，你班后生仔女咧去玩啦，我老人家咧响茶餐厅叹下空调好过啦。
11: 喂，唔系啊，张婶你都去啊，有长者优惠噶，你喺水里边唱粤曲，肯定系全场最靓正宗嘅水中花。
8: 哎呀，咁我就叫多几个姐妹咧，组成几朵水中金花啦！
10: 哇，正啊！诶、哎，嗱，讲起暑假咧，农场我都搞咗个亲子农耕体验营嘅喎，有得摘菜啦、喂鸡啦、捉鱼啦咁样啊，仲有得学撑艇嘅吓。咁啊，放心，我哋农场嘅人工湖咧有救生员嘅。啊、
12: 哇，华哥，你唔早啲讲，我有啲 friend 啊，好中意呢啲嘢噶。
10: 快嚟啊！快啲嚟啊！
11: 人工湖啊，阿华哥，你使唔使咁高级啊？你
10: 系咯？使乜讲啊？我农场而家攞正牌生态园嚟㗎，你哋得闲带啲细佬哥嚟玩啦，好过游野泳啊。
9: 喂，我都有计划㗎，我餐厅呢暑假諗住推呢一个亲子厨艺班，细路仔呢就可以学整双皮奶啦，整姜撞奶啦，咁大人呢又可以安心探查喎。
11: 喂，好啊好啊好啊，暑假呢就应该搞啲有意义嘅活动，有得玩有得食仲有得学。搞到我都想后生20年啊，重新放暑假。
8: 系啊，所以话咧，游水系好事啊，消暑又健康。但先系记得啊，欺山莫欺水啊，山你哋行唔掂可以掉头，水落咗去咧就唔系你话事噶啦。
10: 张婶啊，金句啦，嗱，等我记低先。欺山莫欺水啊，落水要正规啊。
12: 影低影低影低，等我铺上我版群。等班朋友仔睇下先，
10: 等我拗个头先，
9: 都要补下个妆先啊。

0: 聪由杨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 May 由张家伟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暑假玩水要小心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1: 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0: 每周三早上10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至高立减400蚊。
1: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2: 出门好似焗桑拿，夏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
1: 防晒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0: 修身防晒衣 UPF 50+，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1: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0: 两支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1: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防晒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3: 暑假热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荡荡湾，
0: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3: 身爱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0: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3: 全程独家佛出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0: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几蚊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4: 吹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吹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1: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4: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1: 即刻微信搜索佛吹游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0: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1: 佛山直飞银川5日游仅需2999。
0: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1: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0: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1: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话时话暑假啦，计划好带住小朋友去边度玩未啊？哇，出边个太阳咁鬼毒辣啦，行两步就好晒啦。出门装备你执齐未咧？放心好物呢一期咧就帮大家严选夏日防晒清单。如果你成日都要拎住手机拖住小朋友，又或者系踩住单车，都冇手腾出嚟攞遮，呢一件嘅 S 型修身防晒衣咧就系为你而设噶啦。双重遮蔽科技，挡住紫外线，同时亦都隔热，喺太阳底下都系亮浸浸。最紧要嘅咧系着上身超显瘦咯 ，S 型嘅剪裁腰线即刻出晒嚟，凉感面料摸落去滑捋捋咁，袖口仲有冇自动设计，踩车都唔使惊个手背变阴阳色啊 ！UPF 做到50+，多个颜色可以拣，69蚊就有一件啦。而家落单再送你冰丝防晒口罩一个，从面到手臂一次性配齐，唔使左拣右拣啦。如果你中意宽松。

0: 经典配饰超百搭，而家69.9就可以入手一顶啦。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齐靓住
1: 家长学校。
2: 呢期节目开始，我同大家一齐嚟关注啊，就系点样同小朋友有效沟通。咁重点咧系幼儿园嘅小朋友3到6岁之间。咁请嚟嘅咧就系我哋佛山空中家长学校嘅讲师啦，亦都系佛山市南海区机关幼儿园嘅杜翠谷杜院。你好啊，
3: 你好。
2: 特别系3岁，系咪就真系呢个反叛期嘅阶段咧？
3: 好多家长都以为，哎呀，佢好唔听话啦，点解突然间从听话变得唔听话？其实咧，佢真系唔系话变得唔听话，其实系一个佢喺度成长嘅一个过程，即系其实你好庆幸佢喺度长大紧。喺呢个阶段，其实我哋可以用3个字嚟概括一下，点样去沟通呢个变化系点样嚟嘅咧？第一个咧就系3到6岁嘅小朋友咧，我哋都好清晰，佢个思维主要系以自我为中心。
2: 嗯，
3: 其实佢哋而家喺度谂嘅就系，佢哋好难企喺你个角度去谂我自己。
2: 嗯，
3: 而家3到6岁嘅小朋友最多就系我谂嘅就系你谂嘅。即系佢呢系有呢种咁样嘅思维模式，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就系佢哋嘅情绪，我哋成日讲情绪脑个发育会快过嗰个理智脑啊。即系咁样嘅话，其实佢嘅情绪反应会比较快。
2: 嗯，
3: 即系话理智有时候控制唔上嚟嘅话，所以佢一唔开心一嬲，佢就会先喊扭计。我哋讲嘅扭计，咁样嘅话咧，你讲道理通常你听唔到入去嘅。
2: 啊，
3: 所以呢个就系第二个原因，
2: 即系冇应该同唔应该去决第一时间对一件事情嘅，就只要我开唔开心，我舒唔舒服。
3: 但佢我开心同舒服，佢第一个反应就会系表达出嚟。咁呢个第二个，第三个，咁点解佢唔讲咧？咁其实就系佢个语言滞后个思维，即系话佢好多想谂到有啲谂法，但系佢个词汇量有可能同佢嘅词汇量唔够，同埋佢个表达能力有限，所以咧一着急。有时候成日话点解你成日打人，佢唔系想成日打人，其实佢就系一种表达嘅方式。我一急我就会用手，我一急我就会好直接出手啦。简单嚟讲下呢个过程，呢个阶段嘅小朋友，其实佢就系、是、你话佢听唔懂道理，唔系，佢系听得懂道理，但系佢好难做得到。就因为正话嘅3个问题，第二个咧，佢讲唔清好复杂嘅一啲感受，佢唔识去表达。嘅话，个词汇量唔够，唔识表达，佢只会用直接嘅动作反应出嚟，表现出嚟，就所以沟通就会出现呢啲问题。
4: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5: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

0: 傍晚7:30，
1: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00-9:00，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贷款有什么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喂，暑假嚟咯，屋企里边嗰个小朋友系咪日日都扭计出街食？呢一期嘅放心好物暑假零食专场咧，帮你一铺搞掂晒，喺屋企可以随时随地开餐。首先推荐呢一款门店同款意面，煮耐咗都唔容易黐埋一嚿，劲度 Q 弹，麦香浓郁啊！特调配方，一盒里边配有6种嘅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3种口味可以拣，番茄味、培根味、辣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就有5盒，再送多你1盒，一共到手6盒，可以揀同一 set 嘅，亦都可以话三味各2盒，翻去试匀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中意啲香口嘢，呢一包香酥鸡柳咧，你一定要试一试啦。用原块鲜鸡胸肉切割，撕开金黄脆皮，入边系一丝丝真实嘅鸡肉纹理，轻薄果粉工艺，炸起身，哇，蓬松酥脆，一啖咬落去咔嚓声，外脆内嫩，里边啲肉汁冚唪唥都挤晒出嚟啊！一包有300克，69.9到手4大包，每包。仲送甜、咸、辣3款嘅饮料，想点食就点食啊！追求淡淡肉感，爆汁烤肠嚟啦喂！一啖咬落去，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简单，冇啲乱七八糟嘅添加剂嘅，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啊！7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3盒，再送多你12条嘅黑椒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宵夜早餐都有晒着落啦喂！仲有经典披萨火热反肠，和牛风味。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听到都流晒口水，系咪？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焗佢几分钟就搞掂晒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埋落嚟一份都唔使10蚊鸡啊！全线零食现已开启折扣优惠，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5: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6: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秦琼要去王府交案，大家又心急又担心，都各自做好打算要力保秦琼。第日朝头早，北平王升殿，金甲同环带秦琼去交案，上到嚟银安殿，只见北平王罗毅头戴皇冠，身穿紫蟒袍，面透红光，白须飘洒，坐喺虎皮交椅之上，喺佢个右手边企住一位少年将军，头戴亮银白虎盔，身披素银甲，外罩素罗袍，生得眉清目秀，面如敷粉，大概是16、17岁。呢位就是罗毅的公子罗成了，在隋朝排第7条好汉，其他文官武将分列两旁。罗毅吩咐带沛军秦琼上殿，要亲自问话。金甲同环就立即将秦琼带上嚟跪低。
7: 秦琼话啦：罪犯秦琼叩见王爷。北平王话啦：你就系沛军秦琼啊？
8: 系，就系罪犯。
7: 担高头嚟，等本爵睇下你。
8: 谢王爷。
7: 秦琼向上抬头，面对北平王。北平王定眼一睇下面嘅罪犯，只见佢生得剑眉虎目，鼻直口方，淡金咁嘅面色，佢不由得啊咁嘅声。王爷问啦：你系边度人士啊？罪犯系山东历城人士。你做乜嘢噶？罪犯原来系历城县嘅暴快班头。点解喺山西潞州做甲林用简打死人呢？于是秦琼啊，就将整个经过禀告咗一番。咁北平王话啦：你发配嚟到北平，知唔知道呢处嘅王法啊？回禀王爷，罪犯听讲过呢处有一白煞威棒，非常厉害。不过罪犯系误伤人命，发配嚟到情愿岭呢个刑罚。张公瑾佢就一听，个心话啦：哎呀，秦二哥乜你咁硬颈噶？咁讲都得嘅？两边嘅执刑官一个个将煞威棒打横摆，等候王爷下令行刑啦。史大内已经碌大双眼，等候北平王一讲话拉落去打咁，就即刻要扑过去拍秦琼嘅身上。道差呢一听见秦琼话甘愿领刑，以为北平王一定要吩咐左右拉落去行刑噶啦，不觉用右手一扶剑把。喺呢个时候，只听见北平王话：我问你，你用简打死人，你用嘅系乜嘢简？瓦面金装简啊？你话咩话？系瓦面金装简。只见北平王左手揿住税案，右手一捋白胡须，眼珠转几转，佢谂咗谂，佢然后话：瓦面金装简啊！秦琼，你知唔知道本爵有三不打嘅规矩啊？罪犯唔知，年老嘅唔打，年幼嘅唔打，如果有病嘅亦唔打。我睇你面色焦黄，必定系有病啦。人嚟，将佢暂时压落去，等佢好翻再嚟补刑，带下去。你哋办好潞州嘅回民，叫两个戒差翻去啦。讲完，袍袖一摆，散殿啦。殿上所有啲人都觉得好奇怪，冇乜咁嘅呢吓。咁啊，等北平王入咗去之后咧，就散啦。道差、史大内、张公瑾一班人就同秦琼佢哋三个翻到去差官房坐落，大家都恭喜秦琼啊。秦琼亦都好开心。张公瑾话啦：哈，呢件事真奇啦！睇王爷今日嗰啲情形呢吓，系故意免咗二哥杀威棒嘅噃。究竟点解呢吓？道差就话啦：嘿，唔理咁多先，都仲未能食早饭嚟，人嚟摆酒，我哋食饱饭饮饱酒先再讲。好快脆就摆好酒席，咁大家埋位饮酒。过咗一阵，有人送咗回民公事嚟，金甲同云接咗公事，佢就话：好啦，我哋就告辞返去潞州天堂院啦。张公瑾话：哎呀，两位食完饭至走都未迟啊。金甲就话啦：唔啦，今朝早我哋嚟嘅时候已经食咗啲嘢㗎啦。二哥已经免咗杀威棒，哎，我哋都放心。呢次喺路上耽搁咗唔少时候，要赶紧返去交差，免得我哋袁太爷放心唔落啊。二哥，你仲有咩事要我哋带返去讲㗎冇啊？秦琼就话啦：翻到去劳烦贤弟，你哋将一切讲俾善意员外同埋我屋企听，等佢哋放心。金甲同云就话啦：得得得，请二哥你放心啦，一于做到。于是就辞别咗大家，翻去潞州交差，呢啲就唔讲佢。咁大家送走咗金甲同云，就翻入屋，再次埋位。张公瑾又介绍三个人俾秦琼相识，呢三个人就系唐国仁、唐国义同埋党世杰。大家一边满怀高兴咁饮酒，一边就你一嘴佢一嘴咁谈论王爷今日奇怪嘅举动。倾倾下，忽然间听见罗成喺外边大声话：王爷有令，叫道差一个人立即带沛军秦琼去里面二堂重审，王爷喺二堂等住，马上去啊！ 大家一听，个个打个突。哎呀，咩事啊？急到道差就拗头拗计。各位，我哋讲到呢度咧，就暂时放低一阵，先不先同大家讲一讲北平王罗毅嘅出身来历先。原来北平王罗毅啊，佢原籍系河南惠州人，自细就父母双亡噶啦，就喺一位名师门下学会一身武艺，尤其是系枪法，更加有独门嘅传授。后尾佢流落喺江湖，嗰个时候江南咧仲系南陈嘅天下。有一日，佢嚟到江南金陵，就遇见咗太宰秦旭。秦旭见到罗毅嘅武艺出众，系枪法超群，就将佢收为部下。这个太宰秦旭啊，佢生咗一个仔一个女，大嘅系女就叫做蕊珠，第二嗰个系仔叫做秦仪，即系秦琼嘅父亲啦。秦旭见到罗毅武艺人品都唔错，就将个女蕊珠许配佢做老婆。嗰阵时北朝啊，即系隋朝初年，杨坚正在开疆拓土嘅时候，同埋佢嘅兄弟杨林率领大军攻打南陈。南陈后主陈叔宝呢，就派太宰秦旭挂帅，喺当山洼同隋兵展开血战。秦旭就派罗毅迎敌，罗毅就靠佢呢一支五勾神飞枪啊，连挑隋朝嘅八员上将，连隋朝有名嘅勇将排到第八条好汉嘅靠山王杨林啊，亦俾佢一下回马枪争啲冇命。隋朝嘅勇将韩琴虎、何若品、伍建章等等啊，全数败北，所以隋朝兵马呢就只有退翻去长安，暂时唔再敢攻打南陈啦。秦旭个得胜回朝，就派自己嘅女婿罗毅就率领人马渡过长江反攻江北，而且仲越过黄河，一直打到河北嘅地界，一路上势如破竹，勇不可当。罗毅嚟到北平，咁暂时就喺北平歇马驻扎，准备将来南陈伐取嘅时候呢，就嚟个前后夹攻。咁秦旭接到捷报，好开心啦，知道罗毅攻下咗幽燕九郡，就将自己嘅女啊秦蕊珠就派人将佢送到北平，等佢哋夫妻团聚。咁从此之后呢，罗毅喺北平就巩固地盘，同埋南陈啊遥相呼应。又过咗几年，秦朝又是派杨素啊率领一支人马由山东啊直到河南。隋帝杨坚趁热率领另一支人马由山西就直到河南，两路会师，封锁住黄河两岸，就挡住咗罗毅。一边呢，再次派杨林兵分五路就攻打南陈，一路咁杀过去。头一关，马明关总镇秦仪阵亡；第二关，

0: 长春关总镇情泽神阵亡，第三关寿春关嘅总镇灵鹿神阵亡。咁杨林嘅乘胜大军嚟到长江渡口，南陈水军大帅系叫定燕平，因为佢防守得法，杨林就冇办法取胜，就唔能够过江，彼此就相持咗三个几月。杨林终于谂到办法，乔装改扮就过江，去说服咗定燕平献出长江天险。咁隋朝人马就大举渡过长江，就兵困金陵。太宰秦毓见到大势已去，都无法挽回啦，就拔剑自刎身死。咁隋朝呢就灭咗南陈啦，俘虏咗陈后主。到呢个时候，隋朝就一统南北。欲知后事如何，就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解放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4: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5: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6: 女女啊，我翻工啦。
7: 爹哋，拜拜，
8: 今晚早啲翻啊。
5: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6: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9: 好，
5: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7: 爹哋，你翻嚟啦！
6: 今日乖唔乖啊？
8: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5: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舒舒达，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喎、
0: 啊。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两个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城岭南韵，万般佛山趣。
6: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趣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7: 陵园新岭佛趣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话时话暑假啦，计划好带住小朋友去边度玩未啊？哇，出边个太阳咁鬼毒辣啦，行两步就好晒啊！出门装备你执齐未咧？放心好物呢一期咧就帮大家严选夏日防晒清单。如果你成日都要拎住手机拖住小朋友，又或者系踩住单车，都冇手腾出嚟攞遮，呢一件嘅 Essence 修身防晒衣咧就系为你而设噶啦。双重遮蔽科技，挡住紫外线，同时亦都隔热，喺太阳底下都系亮浸浸噶。最紧要嘅咧系着上身超显瘦咯。Essence 嘅剪裁腰线即刻出晒嚟，凉感面料摸落去滑捋捋咁，袖口仲有帽子洞设计，踩车都唔使惊个手背变阴阳色啊。UPF 做到50+，多个颜色可以拣，69元就有一件啦。而家落单再送你冰丝防晒口罩一个，从面到手臂一次性配齐，唔使左拣右拣啦。如果你鍾意宽松唔想太贴身，冰丝宽松款嘅防晒衣啱晒你啦。正肩宽版型对好多身型都好友善啊，着上去呢唔会虎背熊腰，拉链一拉透气面罩自动冚住你大半张面，仲有 3D 网眼透气通畅啊。重点系冇严重加咗黑胶涂层，前后左右都遮光，一件等于买到6件嘅防晒装备啊！外套、面罩、帽檐、冰袖、指套、侧袋，一样都有自动嘅设计。袖口包到半掌，两侧仲有口袋，放锁匙、放手机超方便。UPF 做到50+，69.9就可以到手一件啦。身上遮得严实，个头都要照顾到。推荐你买呢一款两折防晒帽，设计上就好特别嘅，经典折叠，高敏翻折，可以调节帽檐嘅长度，调节扣一拉唔容易跌出嚟。帽墙里面仲配埋呼吸机理汗带，吸汗唔黐牙，经典配色超百搭。而家69.9就可以入手一顶啦。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齐靓住过夏天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咗白天嘅喧嚣。
3: 晚上8-10，喺热闹同宁静之间，一切都系刚刚好。
0: 今夜情为证，8-10，洋葱主理。
3: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
4: 2026年7月21日晚上的8:06，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一日的工作落嚟，终于有少少时间可以探讨一下未啊？定是说这个钟数还在外面忙着，还在车水马龙的一些车龙当中去拼搏着。前几天邮局的微信公众号发了一条讯息给我，他说我有一个代收的包裹。初先我还以为是那些公众号的标题党的推文，但是打开之后就发觉，咦，不是推文，而是一条真实的推送，写着我有份邮件在广东金融学院的密封箱里面。我百思不得其解，绞尽脑汁都想不到，诶，我和广金有些什么关系，就当没这一回事，或者是邮递员发错了信息啦。过了一日之后，手机公众号写住你的邮件已被取出。这个时候我就更加惊讶了，喂，我什么都没有做，为什么说我取了这个邮件呢？于是我点开那个提示的明细，上面写住寄信人的名字和收信人的名字，我一看就明白了，哦，原来是很多年前我用的一个备用的手机号码有了新的主人，而当年我这个号码是绑定过邮局的这个密封箱的，于是就有了开头的这一幕了。邮件寄出方是一个男生的名字，在华南农业大学，收件方是一个女生的名字，在广东金融学院。 唔知点解，我望住呢啲陌生嘅提示同埋仅有嘅信息，我内心居然有一丝丝嘅暖意。当然呢两个陌生嘅名唔一定系代表住情侣，但系就令我谂翻起好多好多嘅往事。

唔知道佢哋系咪情侣，但系令我谂翻起好多嘅事情，或者大学里边嘅爱情系所有阶段当中最美好啩。有逐渐成熟嘅人生观、价值观同埋爱情观，而且冇现实狰狞嘅一面，冇嗰啲柴米油盐酱醋茶。如果毕业之后这个恋情仲可以得以延续的话，可以开花结果，那简直就是人生的赢家。倘若就算是缘尽，都算是爱过一场。所以每当我一次又一次地接到同学的分信，而请帖里面两个都是我熟悉的名字的时候，我是真心地替他们开心的。讲回这个大学

拍拖令到我諗返起最近嘅一則新聞。咁就係借助 AI 嘅加持呢，而家相睇嘅軟件有咗新嘅模式。今年年头，上海交通大学有一个平台叫做 Campus Date 上线，唔到一个礼拜就有7000个人去注册，而第一期就配对咗2400个人。跟住呢个平台呢，陆续向周边十几间高校去开放，注册嘅用户超过 1.9 万人。咁点解话呢个 Campus Day 比较特别一啲呢？同以往嘅嗰啲相睇嘅平台有啲咩唔同呢？以往可能系颜值、样子先入到你嘅法眼当中吓，通常就系左滑右滑咁样嘅交友模式，系咪？仲有就系可能更多嘅系写身高啊、年龄啊、职业啊等等。咁但系呢个 Campus Day 咧，系要求用户先完成一份65条题嘅深度问卷。咁平台嘅开发者咧就话，呢65条题系基于心理学量表嘅一个设计问卷嚟嘅，并且结合咗算法，为用户匹配一位核心价值观、人生轨迹、生活颗粒度、情感风格等等都好契合嘅对象。每个礼拜推一个俾你，当然如果你话今个礼拜我唔需要啦，我只系想同上个礼拜嗰个继续 day 嘅话，都系可以噶。咁出于呢个隐私方面嘅考虑咧，呢个平台目前只系支持高校校园嘅邮箱注册，意思系喺里边全部都系大学生。咁同父母更关注嘅学历啊、房产啊、年薪啊，仲有对方阿爸阿妈做啲咩职业，咁呢个 Campus Day 呢更加关注嘅系心理同埋思想维度系咪一致，条件相当先至会推送。所以听咗呢一个有算法加持而且系测心理嘅相睇软件之后，你会唔会打开一个新嘅局面？你系鍾意一见钟情之后嘅小鹿乱撞啊，定系话都愿意接受呢一种喺精准嘅计算之下佢哋嘅灵魂共舞啦？定系话曾经你都试过一啲相睇嘅经历，当时嘅你又系点样嘅一个状况咯？唔睇收入，唔睇年薪，成日睇心理。

0: 咁呢个开发者呢就话，平台呢係採用多维因子加权计算，除咗话心理因素之外啦，仲会有年龄啦、家乡啦、生活习惯，总之呢就未有收入、未有学历等等嘅。咁每个呢都会形成一个维度因子，呢啲因子呢会各自赋分，计算出每个人最适配嘅嗰个 Mr. or Miss Right。意思係通过 AI 大数据嚟计算边一个先至系你嘅梦中情人。有人话乜嘢都可以计，工作量可以计，日后发展嘅城市可以计，买嘢可以计下有冇性价比，出行可以计下呢个舒适度，唯独爱情唔可以计算。但系亦都有人认为，算法可能会俾我哋一个全新嘅视觉去认识我哋。往后嘅故事仲系要靠两个人真实去书写，而 AI 嘅测量只不过系一个开端。对于呢一种新嘅相睇模式，你又点睇？你觉得爱情呢一家嘢可以用数学嚟计算吗？等你后回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见到家。
4: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是由一块石榜开始。
5: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4: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5: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4: 无论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6: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9点，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贷款有什么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7: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处理。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晚上的8:24，关于这个 AI 相睇啦，刘星宇话：洋葱啊，而家嘅年代同以前唔一样啦，条件稍微差一啲都唔够胆揾另外一半，因为压力太大啦。所以啱啱先我讲紧嘅呢一个交友平台咧，佢有一个独特之处，就系全部嘅会员嚟源于大学生。小周话：洋葱啊，你话AI 相睇平台呢，讲老实说话，我有啲唔买账啊。你諗下两个人合唔合适，点可能靠算法计出嚟嘅呢？佢点知道我半夜容易 emo， 定係话知道佢嬲嘅时候唔鍾意讲嘢呢？所以写喺量表上面嘅嘢多少不如我自己双眼见到。关于写信呢件事啦，水浮萍就话：洋葱啊洋葱，你寄过嚟嘅明信片冇着落咯，我守候咗好几日冇见到。意思系你嗰个地址应该系唔适合收平信啊，所以等待平信嘅日子都系一种等待惊喜嘅感觉嗬。

0: 嚟自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有冇曾经一个人喺学生生涯嘅时候陪你度过嗰个漫长嘅岁月呢？小 Q 话都轻轻有啲新奇嘅，虽然知道好可能系噱头。跟住呢位 BL 开头嘅 BLAN 开头嘅朋友啊，叫你小 B 啦，好嘛？就问诶，洋葱来电喺边度预约噶？你而家同我倾紧偈嘅呢个微信就可以预约啦，14700900535。到时候系咪要将录音放上电台度播噶？系噶，所以你哋可以起翻个化名噶、哦。
1: 晚上8:30，
2: 晚晚温德堡，日日好逍遥。
3: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堡轮住摊。
2: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3: 慕名特色餐，温德堡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2: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3: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4: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0: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4: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0: 系丈夫、
4: 系妻子、
0: 系父亲、
4: 系母亲、
5: 系打工人。
0: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4: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0: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4: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0: 等我们回到内心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晚上的8:32，睇下天气先，现时出面嘅温度呢比寻日係凉咗少少㗎，28.3摄氏度。听日依然会有雷阵雨，间中雨势会比较大。23号开始降雨会减弱，气温会回升。最近呢雷雨频繁，所以需要大家呢注意短时嘅强降水。今朝早9:00呢，我落屋企去攞车的过程当中，就喺短短嘅2-3分钟，个天由彻底嘅光亮变成黑暗嘅一片，寒流唔一声咁，嗰啲雨好似唔使钱咁飞落嚟，哇！所以应该淋到唔少嘅朋友吧。最近嘅出门一定要带翻把遮，尤其系听日啊，最起码星期四雨势先会降少噶。微信用户话：今日喺青海湖旁边，太阳好晒，望住个湖，望住蓝天，望住野花，听住今夜情为证，感觉好舒服。你系指而家太阳仲未落山，定系话你系听回放噶？小船话偶尔听翻今夜情为证，仲系熟悉嘅味道。呢、这个节目还在，真好。阿莹就话：洋葱啊，啱啱听翻寻晚嘅回放，你喺今夜情为证当中啦，播嘅嗰啲歌好中意啊。因为有时候真系唔记得咗呢一首歌啦，但系偶尔喺呢个节目当中重新执翻起身，真系好意外。Gigi 的那首有时候真的好多年好多年都未听过了。曾经何时读书的时候有些迷茫，就反复拿这只碟来播。自从电脑坏了，没了以前的歌单，那就好少好少听了。但是在你的节目当中总能找回他们那种遗失又找回的感觉，真的好。

来自郑秀文的交换温柔。不知道又有没有触及到你曾经听过但是又好耐冇听嘅歌啦。有时候听电台就有呢个魔力喺度嘅。因为呢我哋用一啲流媒体平台你係明知道自己要播啲咩歌㗎。但係听电台又或者係我而家都会选择听一啲歌单㗎。意思係你永远都唔知道下一首歌系乜嘢，好似开盲盒一样。开盲盒总是会给你带来惊喜的。当然偶尔可能有一两只歌不喜欢听，忍忍它，再期待有新的啱听的出现。晚上时间的8点38分听下大家的留言先。阿琪说，洋葱你好啊，有件事我想跟你讲一下的。你话婆媳之间到底可唔可以好似亲母女一样呢？我觉得而家好似一个死局啊！我同我先生结婚3年啦，小朋友啱满1岁，奶奶话过嚟帮我哋带小朋友，呢个本来系一件好事，但系我觉得而家佢唔系过嚟帮忙嘅，而系同我哋立规矩嘅。令到我最崩溃的是界限感的问题。奶奶她从来都不敲门，无论是我们在不

喺卧室休息定系话喺度换衫，佢咔嚓一声咁就推开咗个门啦。上次我喺度喂紧奶，佢就攞住个汤碗直接入嚟啦。其实当时我真系好尴尬，好尴尬。呢啲都可以忍，但系最核心嘅仲系小朋友嘅问题。佢特别特别痴迷老嘅嗰套。前嗰排小朋友有啲发烧感冒，我话不如带小朋友去医院睇下啦。佢死都唔肯拦住，非话要饮乜嘢凉茶，仲话要用佢以前嘅嗰啲方法。我坚决就唔同意啦。佢开始就喺个客厅度同我有意见，仲明里暗里咁话，喐啲就去医院，真系败家啦。而其实令到我最寒心嘅系我先生嘅态度。每次一有争执，佢就同我一句：，唉，阿妈年纪都大啦，你可唔可以让住佢啫？都系好心，好心呢一种好心，我觉得有少少消耗唔起啊。喺呢个屋企里边，我觉得自己好似一个外人，甚至似一个保姆。洋葱啊，你话我应该点算啊？我真系真系想佢翻到老家里边，但系又怕伤咗夫妻嘅感情。毕竟老公喺出边做嘢都唔容易，唉，十分十分之矛盾。嚟自阿琪嘅留言。辛苦你啦，阿琪。尤其小朋友仲系咁细，有好多时候情绪系会传递嘅，所以先稳住自己先。

0: 温暖陪伴，
1: 畅所欲言，幽静，
0: 清心说，
2: 清心说。
3: 你有冇发觉，同样经手失败，有一啲人可以彻底蜕变，脱胎换骨，但有啲人呢，从此就一蹶不振，沉沦落去了。好多人认为这个是坚强症，不够坚强的问题，但其实不是的。真正关键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底里面都有一套无形的心理支撑系统，而这一套系统才是决定我们在低谷的时候撑不撑得住的底牌。那这一套内部的系统到底是什么来的呢？第一个就是我们一直积落来的安全感的根基。细个的时候一路被善待，有人接纳，情绪有人体谅，价值有人肯定的人，心底自然就有一块很稳固的地基。对他来讲，失败只是代表一件事做得不够好，绝对不代表我这份人一无是处。他可以坦然承认出错，但是不会全盘否认自己。相反，自细就成日被人否定、苛责和忽视的人，自我价值本来就很薄弱，一次失败对他来讲就刚好印证了唉，我本来就是很差的这种想法。外界的打击是会直接击穿他仅存的心理防线，连自己都不再相信自己了，那自然就无力翻身了。第二个就是长期养成的思维归因模式了。懂得翻身行出困境的人，当他遇到挫败，多数会归咎于方法不对、时机未到或者外部因素，不是我这个人不得。当他们受到挫败之后，会认真复盘，将打击当成调整方向的参考。但是容易沉沦的人呢，早就已经养成了宿命论的思维，所有那些不顺利啊，所有那些失败啊，都会怪自己能力不够咯，命水不好咯，一旦碰壁就陷入了无尽的自我否定，看不到转机，更加不懂得调整，慢慢就被自己的无力感困了落死循环里面了。还有另一个就是有外部的依靠缓冲了。这份依靠不单止是钱，更加重要的是有体谅自己的亲朋好友，有稳定的人际关系，可以给你试错的环境，失意的时候有人撑你，情绪崩溃的时候有地方倾诉，那人才有勇气直面伤痛重新起步的。如果本来就已经很孤立无援，失意之后不单止没有人兜底，反而还要面对嘲弄和落井下石，长期的压抑消耗，咁好自然就失去咗从头再来的心力啦。所以大家要明白，有人可以绝处逢生，只是因为佢心理支撑足够稳固，能够顶得住风浪，仲可以藉住谷底重塑自我。而有人一击即垮，只是原本内心早就已经千疮百孔。
0: 温暖陪伴，
1: 畅所欲言，幽静。
0: 清心说，
2: 清心
4: 说。出门好似焗桑拿，夏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放心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5: 修身防晒衣 UPF 50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4: 中意宽松款嘅就揀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5: 两节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襟底。
4: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6: 暑假热辣辣，发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5: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6: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5: 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6: 全程独家发出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5: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几蚊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6: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1: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 后来才发现并不是道理太难，而是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的内心总有一处宁静的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在那里成为你自己。
2: 晚上的8:50，这是今夜情为证，我是洋葱。同我倾偈的方式可以将你的心事发送过来14700900053，又或者可以在洋葱心灵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发表你的见解。看看大伙儿对奇的一些讨论先。7475尾数的这一位话，其实我的小朋友大小医院都跑过，但是都不得。最后我觉得是由于我积极的运动，哦，不是小朋友啊，是对手啊。你的意思是你对手就是一个例子，是吗？大小医院都跑过，最后不得。最后是由于积极运动，所以慢慢就好了起身。但是他是小朋友，你是大朋友，是不是？2072就说，关于门呢，有时候可以自己反锁一下，又或者直接跟家婆讲，可不可以下次敲敲门啊。关于小朋友的问题，觉得先生跟老人家做沟通更加合适，又或者是期啦，先跟先生静心落嚟沟通一下先。喜欢独处的猴呢就话，阿奇啊，你明知道奶奶冇咩边界感，就要做好自己。返到房间里面无论如何首先要记得锁返洞门。小朋友有病一定要睇医生，唔好理老公同埋家婆讲啲乜嘢，该坚持时要坚持。即係连先生讲乜嘢都唔好理咁话喇话，係咪 ?2072。不是喜欢独处的猴啊。这位匿名用户说，其实我觉得你家婆讲得啱的，有时候不需要太急。有时候将小朋友送到医院呢都是可以的，但是小问题自己解决都是可以的。小白羊就说，人家是没办法改变的啦，可以的话尽量自己带，加油加油。情深轻一吻呢就话，正常嚟讲啦，小朋友发烧应该先去医院，如果医院冇咩办法呢，再用土方法。咁喇喎啊。所以以上就係我哋网友同埋听众嘅一啲留言，阿奇。喺呢件事上面好受伤嘅感觉喎。边界感冇咗，而且有时候诉苦嘅时候，先生亦都有好多好多嘅唔谅解。不过喺呢一个三角关系当中，你嘅家婆同埋你嘅先生，你最应该先沟通嘅系你先生，因为有好多嘅事情咧，你一讲出口就会变咗嗰个味道啦。虽然好似隔咗另外一个人去同家婆去讲嘢，好似兜个弯咁，可能你会心谂有啲乜嘢我唔可以直接啲讲咧？这个时候就要考验你先生高情商嘅时候啦。你要揾一日相对嚟讲系平静啲嘅，大家相处得和谐一啲嘅，你要单独同先生先表达下关于边界感啊，关于凑小朋友系咪用一啲土方法啊，定系话要跟随翻一啲科学喂养啊之类似，你要做一次深入嘅沟通，你哋之间要达成一个共识，然后再将呢啲说话话翻俾家婆听。咁呢个听起身呢，佢嘅嗰个接受程度呢係会高一啲㗎。因为无论如何喺家婆嘅心目当中，嗰、那个系仔，你系新抱，其实系会唔一样㗎。再者有一个问题我都好奇㗎。与其话系究竟是用 A 方法好，定系话 B 方法好，定系话我嘅边界感受到一啲骚扰都好，定是说 最核心的问题是你觉得这一间屋的女主人不是你了。好神奇的，有时候就是这么直白，同一屋檐下女主人真的有时候只得一个。

但系凡事咧，我哋冇办法既要也要噶。你选择咗家婆嚟到呢个屋企里边帮你凑小朋友，咁就意味住有好多嘢你系需要退一退步噶，包括呢个话语权啦。

除咗话观念上嘅唔一样之外啦，内心深处点样睇待呢一个主人嘅身份咧，都系好重要嘅。倘若今日

0: 短信过嚟、发微信过嚟嘅系一位家婆咁样嘅角色，佢又会唔会认为我乜嘢都依足晒个新抱嘅话，我就好似一个工人一样啦？但系有一样嘢系永远不变嘅，无论系你定系家婆，我哋嘅出发点一定系为咗呢个小朋友好噶。所以变数喺边度？喺你先生嗰度。搵一日好好咁同佢倾一倾，然后将呢啲说话都转述俾家婆听，我谂应该会有啲改变噶。
1: 晚上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4: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5: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6: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4: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7: 我现在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膊头、明亮的眼睛。但是他们最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5: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4: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系马上行动。
8: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9: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0: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11: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0: 当夜色漫过窗台嘅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喺无人嘅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1: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的9点03分，听紧嘅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Gino 就问啦，咦咦洋葱，点解啱啱嗰个清心雪喺视频号当中睇唔到嘅？因为新录嘅咯。亦都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洋葱粤语呢个视频号，咁新录嘅呢一批咧会陆续上线嘅。情深轻轻一问咧就讲啦，我屋企用嘅土方法咧就系鸡蛋白同埋白银去烫下个头。咁你觉得有冇用噶？呢位应该都系中医嚟嘅，我都想请教一下柯医生有冇用噶。柯医生就话：我咧都系嚟听歌噶。讲真，啲歌嘅质量相当之好，不经意之间听起某首歌，就会唤起心底嘅一份记忆啦。唔知道呢一首歌。又会唔会勾起你嘅回忆啦？

来自当年洛神的插曲，名字叫做《色花》。前嗰两日喺歌库里边揾翻呢首歌，都觉得有惊喜嘅感觉。晚上嘅9:07，欢迎你哋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小红话：洋葱啊，最近发生咗一啲事，令到觉得心里边好难受，好难受。我阿嫲生前将两套屋分配好，单位宿舍送俾我堂哥。阿嫲啦，在世嘅时候系咁讲噶，我系女仔，迟早都要出嫁，咁祖屋就留俾你啦。你大哥嘅仔仲要传宗接代，我决定就将嗰个单位嘅分房俾佢。当时我阿爸一口应承咗，后来堂哥为咗娶嗰个女人，就向银行借贷咗100万，将单位嘅屋抵押咗出去。后来又买多咗一套新嘅商品房，但系因为银行嘅利息太高，伯父一家压到唞唔过气，堂哥同埋伯父就嚟到我屋企揾我阿爸啦。嗰个时候，我阿爸啱啱查出癌症，但系冇话俾我同埋妈妈听。我望住阿爸攞住祖屋嘅房产证，我就觉得好奇怪。再望望台上嘅礼物，我突然之间有啲唔好嘅预感啊！因为堂哥问银行借钱嘅事咧，我都系啱啱知道咗冇几耐。我正想同我阿爸讲，冇谂到佢哋就揾上门嚟啦。我本来想拉开我阿爸啦，点知道俾我阿爸拉入咗房里边。我同我阿爸讲，房产证唔可以俾佢噶，佢哋自己向银行借贷，咁佢哋就自己还。我哋冇问人哋借钱，冇呢个必要帮佢哋还债。我阿爸听到，当时抬头就俾咗我一巴掌。我喊住咁同佢讲：你打我，你从细都冇打过我，今次就系为咗呢件事你打我。我阿爸冇出到声，我跑咗出去。

后来伯父拿了房产证，就叫中介帮手卖了间屋，而我阿爸病情都恶化，直到离开那一日，唐大佬一直都没有出现过。就在那一刻开始，我觉得我再都不可以原谅我的堂哥。爸爸离开我们有七年的时间，但是每次我想起堂哥所做的一切，我就觉得好难受。今日我堂哥他居然打电话给我，问我们可不可以见一见面。我说没有必要了，祖屋的那些事你自己处理一下啦。房产证是你的名字，没有我的份，公证书上面已经写得很清楚的了，我没有继承权，请你没必要再来打扰我们两母女生活。我堂哥说你就是为了钱这么争我而已。我说你错了，我不是因为钱而争你，祖屋你喜欢怎样处理我没所谓，我憎你是因为你没有参加到你亲阿叔的丧礼，你需要钱的时候你找你阿叔帮手，房产证就拿到手了，跟着就人间蒸发。我说从小到大你要什么家人都是无条件给你的，那我呢，就是因为我是女仔什么都没有。我好嬲咁 cut 了个电话，唔知点解令到我好惊讶嘅系，我阿妈望住我，佢全身都震啊！佢揽住我讲话，可唔可以原谅我嘅堂大佬？仲话你阿爸已经唔喺度啦，我唔想你哋两兄妹搞成咁。我就同佢讲：对唔住，妈咪，我乜嘢都可以听你嘅，但系唯一呢件事我系唔会听你嘅。我呢一世人都唔可以原谅我堂大佬呢一家人。七年里面怎样过的你和我应该都很清楚，这七年里报的人一样，不知为什么今时今日讲起身，我的心依然是硬住硬住。以上就是小红她发过来的一封比较长的信。小红啊，你话唔原谅唐大佬呢个都系 OK 噶，冇问题噶。冇人可以企喺一个道德嘅制高点去指指点点。只不过喺呢封信里边有一样嘢我唔系好明。既然你爸爸都唔喺度，点解你妈妈话求你原谅你嘅堂哥嘅？我反而系呢一点。有啲咁多唔明，而需要你同你妈妈好好咁倾一倾，当中究竟发生咗啲乜嘢事？如果你想喊嘅话，都系可以。睁开眼，等天光，四处阴沉。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2: 每周三早上10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至高立减400蚊。
1: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3: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9点，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贷款有什么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5: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4: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6: 晚上的9点18分，听紧嘅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系洋葱。小红佢回复话，每次我问佢，佢都唔愿意讲。呢、这个佢系指妈妈嗬，而且一讲到呢个问题咧，妈妈就会发脾气。就话佢系你堂哥，你迁就一下佢。

唔知道有啲乜嘢事情隐瞒住我。你曾经都多次温和咁问过妈妈，佢都系选择逃避。咁我哋暂时就尊重佢嘅决定啦，亦都唔需要过多咁去猜测系咪发生咗其他嘅一啲事情，因为所有嘅事情都系基于我哋嘅猜测嘅啫。而家担心都系无补于事嘅。但如果你问我可唔可以继续恨，一定系可以嘅。因为恨呢一家嘢，佢系一个本能嘅反应嚟嘅，唔需要话哎呀你抹咗佢啦，过去咗佢啦。有时候保留呢个恨喺心中，唔系话会令到我哋今后嘅生活会更加之难堪，只不过系佢放咗喺我哋喺生活里边一个好角落嘅位置。我哋平时唔去打扰佢，平时都唔会撩起佢嚟讲，只要佢唔揾我，我就唔撩起你嚟讲，系咪？都系可以噶，冇人有呢一个道德嘅制高点嚟指责你。情深轻轻一吻，你呢个就有啲港台剧嘅情节啦，系嘛？应该就唔系嘅。水浮萍就话重男轻女啦，唉，真系害死唔少人。所以尊重自己嘅内心出发。

不过有一样嘢我想确认一下的，下次你都可以问的，意思话你要我原谅大伯嗰家，原谅堂哥嗰家，你可以问阿妈咪，你系咪挂住爸爸啦？你怕爸爸会怪我哋？

来自张学友，想和你去吹吹风。以前听都以为是一首情歌，想同那个心爱的人去吹风，但是后来年岁渐长才知道，这首歌是唱给那个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的爸爸收听。想和你去吹吹风，但可惜已在不同时空。有时候就是这样的，有一些的老一辈对于死后的执念，包括一些仪式的执念，有没有人拜山啊，做不做仪式啊，对不对得住下面那个啊，是看得非常之重的。当然我们不是说一定要扭转他们的观念，每个人的观念都是不一样，站的角度都不一样。有时候我们只需要站好自己这个阵地，坚守住自己这个阵地，那就足够了。不需要人的认同，亦都不需要所有人的想法同我一样。继我话关于孝顺，关于同上一辈之间的关系，与其话咁注重离开之后的思念，倒不如好好咁珍惜当下。如果唔系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是几咁遗憾的一件事。

0: 晚上9:30。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4: 早上赶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见到家。
5: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6: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5: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
7: 洋葱心语，
8: 洋葱心语。
9: 大多数嘅人喺面对人哋嘅负面情绪嗰阵，第一反应系解决问题。可能你会讲唔好难过啦，件事会好起身噶。我觉得你应该咁做，唔好喊啦，为咗佢唔值得。呢啲反应有冇讲错啦？冇错噶。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你在这里试图等对方的情绪快点走，潜台词是你的负面情绪令到我不舒服了，我想帮你快点好起身，这样我都会舒服一点的。你听下，这个不是接住，而是拱开。什么叫做真正的接住呢？我在一个心理分析师的分享里面看到一个令到我记得好耐好耐的回答。他跟我说，接住一个人的负面情绪不是帮你从负面情绪那里行出来，而是你行入去陪他坐一阵间。假设现在的他浸在一个水池当中，这一池水就叫做忧伤。你可以做的是跳落水，行到他旁边。你不用跟他说其实这些水都不冻啊，亦都不用跟他说你看看上岸几咁暖啊。你可以说的是其实都几冻的，我感受到了。将这一句话话给他听，他的情绪就等于被看见了。嗱，啱啱我只系一个比喻啫，咁具体点做？第一步就系收声，唔需要俾建议。当一个人同你讲我好攰，我好难过，我好焦虑嘅时候，你首先唔需要同佢讲应该点做，因为此时此刻佢只系需要有个人陪一陪我。而你可以做嘅系，我听见了，又或者重复一下他讲的说话，然后讲我听见了。这段时间确实太不容易了，原来你这么难受是因为经历着这些。

这个叫做感受确认，不需要同意他的想法，你只需要承认他在经历的这些是真实的，值得被其他人看见。第二步，不要比较，不要讲道理，千万不要讲你的选得什么啊，我当年比你惨得多了。这些说话一旦出口，对方就会收声。又譬如话，凡事往好处想嘛，至少你仲有咁样咁样咁样。你啲说话一出口，对方就会觉得你唔懂我，甚至系你都唔想懂我，只系想快啲将呢个话题结束而已啫。所以比较同埋讲道理系情绪嘅堵住气，佢唔系疏通气。第三步，你可以问一句，你希望我可以点陪你？这个是一句很神奇的说话，他不预设对方需要什么，不是你应该怎样，不是我可以怎帮你，而是你希望我怎陪你，决定权在对方身上。你是想我听你信啊，还是说要我帮你分析分析？你是希望自己一个人在这里静一静啊，还是说希望我坐在隔离没几远的地方？你需要我做些什么，又或者不需要我做些什么，你都可以讲，我都会接受。意思是将选择权给了对方。其实有时候他只需要你

喺隔篱，乜嘢都唔讲。有时候佢需要你将小朋友带走，等佢瞓一觉。有时候佢需要嘅，仅仅系你问出呢一句说话嘅时候嘅嗰份尊重。第四步，允许佢而家好唔起身。其实呢个系最反人类嘅一步噶。我哋梗系希望我哋在乎嘅人能够马上开心起身，但系当我哋嘅安慰冇起到任何作用嘅时候，我哋甚至会焦虑、会受挫，甚至会有啲嬲啊！我都咁嚟陪你啦，点解你仲唔开心呢？所以，原来真正嘅接住系允许对方暂时就系好唔起身。你可以同佢讲冇事嘅，缓过嚟就缓唔过嚟，唔使急。你今日可以唔好起身噶，听日都可以。你嘅情绪唔使睇我嘅面色，都唔使考虑我嘅内心，唔使为咗令到我安心而假装好转。你知道吗？有时候当你讲出呢句说话嘅时候，当佢嘅负面情绪被允许存在嘅时候，佢反而会有啲松动嘅。可能有人会问啦，喂，咁我要陪佢喺水里边浸几耐啊？万一佢唔出嚟，咁点算啊？呢度有一个好关键嘅区别，陪佢一阵唔等于陪佢去游水。你行入到水里边，只系令佢知道你唔系孤单一个人。但系最尾从水里边行出嘅嗰一步，系一定要佢自己揽过去噶。你能够做嘅就系、是，等佢浸到够啦，喊到够啦，讲到够啦，储足咗所有嘅勇气同埋力气，自己爬上岸。喺呢个过程当中，你冇消耗到自己，亦都冇将佢嘅情绪孭喺自己身上，你只系一个在场嘅观察者、陪伴者，而唔系一个拯救者。

有时候我哋好希望自己好有用，希望可以帮对方解决所有嘅问题，但系真正嘅温柔系我放弃咗对你有用呢个执念，我只系喺呢度以你希望嘅方式接住一个人嘅负面情绪，唔需要你讲几多说话，唔需要你几识心理学，你只需要做到一件事，令佢觉得佢可以喺你面前难过，唔需要解释点解难过，唔需要证明难过嘅合理性，唔需要担心难过会唔会令到你唔耐烦。如果一个人喺另外一个人面前拥有呢一种我可以唔好嘅权利，咁呢个人对佢而言先至系世界上最安全嘅角落。愿你都能遇到咁样嘅人，都能成为咁样嘅人。

0: 微信用户话，其实我都好憎嗰啲见利忘义嘅人，一而再，再而三咁令到我心寒。点解有人总系同我讲唔好嬲，唔好憎，系我冇资格咩？其实你可以嬲噶，只不过唔系时时刻刻咁将佢撩到我哋生活面前。我哋嘅生活有太多嘅事情，太多有意义嘅事情，值得我哋去做。去睇花，去睇草，去旅游，去睇祖国嘅大好河山，去拼事业，去读书，都系可以噶。与其经常将呢件事放出嚟令到自己嬲，倒不如将佢放喺我哋内心深处某个角落位。唔系唔嬲啦，只不过系佢唔值得攞我嘅时间嚟嬲，佢唔配。于是我将佢放埋一边，可能偶尔都会撩一撩到我嘅心愿嘅，但系我知道我的生活应该要被更多的快乐去充斥住。承认它，然后正视它，放在一边就得了。因为你经常撩返它起身，经常问自己当初为什么不去揀另外的一些道路，不去有另外的一些选择，都是无补于事的。消灭一个痛苦的最有力的方法，就是令到我们的生活充满更多的快乐，所以痛苦的比例就会逐渐减少。希望可以帮到你。看看天气先，外面的温度 28.1 摄氏度，相对湿度 92%， 吹东南风。预计今晚到听日白天，局部地方会有雷阵雨，间中的雨势比较大。23号，亦即是礼拜四开始，降雨将会是减弱，气温会回升。最近落这个雷雨比较频繁，大家需要注意短时的强降水，局地还可能会有阵风出现。听日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6度。展望呢个礼拜六啦，最高温度去到36度。太阳出来了。
1: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如果你哋都有私房歌推荐嘅话啦，可以录语音，又或者可以直接微信语音话俾我听噶。我嘅号码系14700900053，如果觉得好难记嘅话，可以直接输入洋葱946嘅全拼 YANGCONG946都可以揾到我噶。今晚私房歌嘅主角系坚少，佢系洋葱。我想在私房歌里面推荐《此事故人来》这首歌。当我听到这一段旋律，仿佛又回到2000年读小学那阵的情形。那个时候男男女女都很单纯，真的很怀念以前的时光。现在都单纯，只不过偶尔刷到这一首歌，所以很怀念从前的自己。那个时候还是读紧小学，准备升紧初中，一切都是美好的。结束今晚的今夜情为证，晚安好梦，听晚的8点到10点我们再见。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2: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5: 露露，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6: 好，妈咪，嗱，俾你。
5: 诶，露露，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6: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7: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8: 天有不测风云啊，人啊有
9: 科学常识。
8: 阿仔，隔篱二叔公个三姨婆话天气反常，我哋要去超市拿定啲嘢啦。
10: 阿妈，吓、啊、定啲奶。我睇紧政府发布嘅权威资讯，冇咁讲。哎呀，唔使慌，唔使慌。
11: 哇，呢、這个标题唔转发啦，真系唔系地球人咯。
10: 哎，你唔好乱转发呢啲道听途说嘅网络信息啊！我哋不传谣，不信谣。
12: 等我哋一齐用科学知识，沉着应对，
9: 防范灾害。

0: 横轴时间，纵轴空间，每一个纵横交错，定格一个锚点。
1: 当回忆沉入深海，当水上人哼着旧时歌谣飘过，
0: 往事就被轻轻打捞。
1: 家人有约，时光曲，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2: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当你有了一定的阅历，就会明白，很多时候你需要寻找的不是一个对象，而是一个可以沟通的人。可但凡明白了这个真相的人，就很难再找到合适的伴侣了。因为随时随地可以聊天的人真的不好找。其实颜值还是物质都是浅层的条件，人们寻找伴侣的终极标准是可以让自己回归到孩子的状态。而成年人认为最完美的情感状态是在社会中是成年人，但在爱里纯粹才是最大的安全感。

今天看到一句诗，叫做海压竹枝低覆举，风吹山脚会还明，是一句很有画面感的诗。它的意思是乌云终将消散，黑暗终将过去，光明终会重现。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事事如意，能屈能伸，黑暗过后自有万丈光芒在等待你。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3: 你知道人状态最好的阶段呢，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事到手上就做，不等一秒钟。小到拿快递，大到启动新项目，想到的那一刻脚步就跨出去了，没有犹豫，没有挣扎，没有过多的思考。要调整的话，一边做一边调整吧。很神奇的是，结果都非常好。最开始，人们总是会犯懒，琢磨着最佳方案、最佳时机，这事儿多半就会慌。很多人以为选择大于努力，就总是在选择。我想，这句话要改一改，行动才是最好的选择。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我觉得喜欢一个人最好的部分啊，有个判断标准，就是很久很久之后，哪怕有一天你不再喜欢那个人了，但是回过头去看，那些对方给你的好的影响都还在自己身上，那一刻所有和他有关的时光也在闪闪发光。我想人和人之间其实就是一段路的缘分，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的，喜欢可能消散，对一个人的爱可能变成不爱，但总有些东西是留下来的，哪怕有一天崇拜、欣赏、爱慕、迷恋统统都不在了，那部分温柔也会在记忆里留下来。月亮不属于某一个人，但某一刻

0: 晚上10:30。
1: 从地铁口走回家是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暖黄的街灯，路边摊冒着热气的锅气鲜香，

0: 在熟悉的小店买份热卤，肚子就开始叫了。
1: 晚风吹来多少美梦，
2: 家人有约，有你，有音乐，就很治愈。
1: 你还在身旁。
3: 过了这么多年，我终于发现了我喜欢的一些人群的特质，他们总是生机勃勃，有自己喜欢的事情，不会过多的干涉别人的生活，懂得人际交往的边界，不四处炫耀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言辞温和，与人为善，适度的野心，容得下生命的不完美，也经得起世事的颠簸，将人生的一切都根植于生活。你遇到过这样的人吗？

如果今天有一段生活让你感觉到苦难，想跟你分享一些出色的人，他们如何面对自己生命中的苦难。我与地坛的作者史铁生说，苦难既然把我推到了悬崖的边缘，那么就让我在这里坐下来，顺便看看悬崖上的流岚雾霭，唱支歌给你听。生活美学家汪曾祺说，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想一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嘛呢？

0: 好看。
1: 生命总有一些时候，你会觉得遇到了挑战，经历了困难黑暗，但你知道同样经历过这些的著名的人物们，他们是怎么面对的吗？他们都在自己的作品当中做了回答。比如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作者，他说，就算走到绝境，失去耐心，也要永远保有幽默感。热爱生活，这是我们人生最大的财富。而托尼·惠勒说，当你下定决心准备出发时，最困难的时刻就已经过去了。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1: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我想跟你分享罗素在他的代表作《幸福之路》当中的一段话，无论是在他生活的年代还是在今天，这些话也许都有用。他说，每个人都不愿交出自我，每个人都抱持深深的孤独，每个人都自我保全，所以无果，这种经历并无价值。我并不是说一定要避免这种经历，因为在这种经历中也有可能有机会发展出更珍贵和深刻的情爱，但我的确认为真正有价值的关系必是毫无保留的，却将双方的整个人格整合而成一个新人格。在各种戒备中，对爱的戒备是幸福感的最大敌人。

你在生活中是一个懂得提要求或者是索取的人吗？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他最珍贵的经历全部是靠主动得来的，主动争取的机会，主动追求的爱人，主动习得的技能，主动告别的关系。他从来不觉得勇敢主动会丢脸甚至掉价，而恰恰是足够的高自尊，才不会因为被拒绝而怀疑自己的价值。向前迈出一步，不是觉得自己配不上壮着胆子试试看，而是通过主动表达给对方一个机会，看到我的好。

在所有被赞美的特质里，勇敢仍旧被低估了。对于女生来说，只要摆脱对于主动的耻感，就能战胜 95% 的竞争对手了。更何况勇敢本身就是一种高效的筛选机制，那些无法被勇敢感召的人也很难像你一样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所以我鼓励所有的女孩子都去追求那些看起来很遥远的好东西，因为进攻总比防守能得到更多。敢于索取，能被拒绝，是一种能力。

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1: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2: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1: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2: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3: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4: 想睡个好觉其实都好容易的，来同我们一起做下面的步骤。
5: 睡觉之前半个钟将房间光线调暗，最好不要看手机了。
4: 如果对外面的干扰比较敏感的朋友，睡觉的时候可以选择自己戴的眼罩和耳塞都可以。
5: 如果瞓低好耐都未瞓得着，可以睇下书。
4: 仲有一到星期六日就唔好瞓就瞓成日啦，咁样会打乱生物钟嘅。
5: 以上就系一啲睡眠小技巧啦，希望帮到成日失眠嘅你啦。
6: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放模式啦，
1: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2: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3: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4: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1: 漫长假期藏住千姿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的暑假是怎样度过的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5: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5: 啱啦，我哋要快啲。

0: 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 喂，
3: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下他。
3: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3: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4: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1: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2: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2: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 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7: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8: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3: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9: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11: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10: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12: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10: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13: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10: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14: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1: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3: 这
10: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15: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10: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16: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10: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17: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2: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8: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9: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8: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20: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

0: 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2: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1: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3: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1: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2: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4: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广西南宁杭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6: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5: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7: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运，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杭州。
5: 目前南宁杭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8: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9: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8: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10: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11: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2: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4: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

0: 破历程，至圣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和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四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 2.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6%， 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百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 1.1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
0: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0: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 5.3 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一到三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1: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十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稿山地下核设施。稿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 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三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 10% 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 10% 或 12.5% 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1: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0: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1: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0: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1: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2: 污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2: 每周三早上10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至高立减400元。
1: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喂，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系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港兴奥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系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暑热，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可以到手2支。想添份好意头呢，嗱，揀绿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拣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

0: 凝结正头皮，调之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拣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爱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3: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2: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4: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5: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6: 怎样跟小朋友有效沟通？重点是幼儿园的小朋友3-6岁之间。大家要了解翻，就话个行为背后会有一啲点样嘅情绪。
7: 我哋要了解一点，就系3-6岁嘅呢个阶段嘅小朋友，佢系嗰个语言发展嘅步伐期嚟嘅，系快速发展嘅，所以更应该喺呢个阶段创设一个有安全感嘅，同埋咧有自我价值，可以令到佢交往嘅模式形成嘅一个关键嘅窗口，即系关键嘅时机。所以唔好谂住话佢唔识听。佢个语言跟唔上，佢唔可以去理解更复杂嘅嘢，我哋就唔去同佢去沟通，呢个系一个错误嘅吓。我哋可以从3个层面嚟去睇嘅，第一个大脑嘅发展系需要有支架嘅，即系需要支持佢嘅。我哋平时讲，我哋一定要支持小朋友嘅发展嘛。咁点样去支持呢？专业去讲系叫咩？前额叶皮层佢尚未发展得到，成熟。尚未成熟嘅时候咧，佢就好难去控制自己嘅一啲情况，自己嗰啲情绪啊个表达啊，好难去调节。所以呢个时候咧，我哋成人，即系我哋大人嘅语言咧，就成为咗佢哋嘅手脚架啦。即系其实就可以支持佢，能够帮到佢，可以喺呢啲咁混乱嘅情绪入边，或者喺咁冲动嘅行为入边。等到令到佢慢慢慢慢咁样自己调节起上嚟，自己组织起嚟，所以呢个能令到佢学会自我嘅一个安抚，呢个就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咧就系佢嘅语言，其实系我哋思维嘅一个载体。当小朋友学识咗用语言去表达我唔开心、我愤怒，学识咗用语言去表达，而唔系去打人。而不是去咬人，这个时候他的社会性就会得到了向前的一个发展。这样的话，每一次好好地去讲，其实我们也都是帮他练习着解决问题的方式。
6: 哎，没错，
7: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关系也都是决定了一种行为。为什么说教育的本质其实都是一种关系？
6: 哎，对，
7: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当小朋友如果佢感觉到我系被理解嘅，爸爸妈妈理解我嘅，老师理解我嘅，同埋佢接纳我嘅，咁佢就会更加愿意去配合。但系咧，如果你系经常去否定佢嘅，或者系忽视嘅话，佢就会慢慢用呢啲咁样咁激烈嘅行为嚟引起我哋成人嘅大人嘅一个注意。所以我哋经常都话，有时候我哋要分析佢行为背后究竟系佢真系唔懂，净系引起我哋嘅注意咧。所以呢一样嘢就系我哋要清楚点解嘅。最终嚟讲，就系其实我哋系讲嘅沟通嘅本身，其实系帮小朋友学识做人。
6: 冇错，即包括系表达啦，包括系佢要建立关系，沟通系最基础嘅一样嘢嚟。
8: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9点，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嘅缴存、提取、贷款有咩意见疑问？

0: 啦，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 946路况。好啦，睇而家缓慢嘅路段，有佛山大道喺桂华隧道位置咧，就往大沥方向慢。海白路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德胜东路嘅东新高速入口往番禺方向。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1: 各位早晨，今日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九，我是大田。
4: 我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九四六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1: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上不巧丽。
5: 哎，主任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5: 考虑今天白天的话，我是多云见晴，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的天气，气温考虑是在26到33度之间。那天气呢还是比较舒适，但是呢雷雨会出没，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出门的时候记得带伞，另外的话防御局地的这种强对流天气。
1: 下来怎么样？
5: 展望明后两天的话，我市就降雨减弱了，转为高温晴热的天气，但是局部呢仍然会有这种雷阵雨。那外出的话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及时补水。
1: 好的，谢谢。
4: 跟住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毛志平当选佛山市人民政府市长。
1: 佛山召开百千万工程城乡环境治理暨两江品质攻坚推进会，强调要以城市美学为引领，推动城市风貌提升，从点位出彩向连片成带、全域出彩转变。
4: 美的、海天等七家佛山企业上榜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
1: 育儿补贴的申请截止时间延长。
4: 我国安排220亿元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
1: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6: 早知佛山。
1: 佛山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7次会议在昨日召开，经过大会依法选举，毛志平当选佛山市人民政府市长。市委书记唐毅峰代表市委向新当选的毛志平表示祝贺，他强调全市上下要认真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坚决扛起经济大市挑大梁的责任使命，全力推动经济回升向好，扎实办好就业、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民生实施。毛志平表示，今后工作里面将全力以赴拼经济稳增长，三战齐发，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
4: 佛山召开百千万工程城乡环境治理暨两江品质攻坚推进会，全面复盘上半年城乡环境治理工作成效，部署下一阶段重点攻坚任务，推动治理工作从三年初建成后向五年显著变化目标迈进。会议通报，今年以来全市紧扣环两江先行区建设部署，各项重点任务实现时间过半，进度过半，包括39条重点道路、54个重要节点环境治理进度达 66%， 33个广佛联通门户出入口整治进度达到 65%， 6个城市客厅建设基本成型，新增改进绿化86.3公顷，建成21个绿美工厂、22个墟镇公园以及是20个公园加项目。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以城市美学为引领，紧盯精品线路、门户节点、城市客厅三大重点，力争三季度基本完成核心攻坚任务，推动城市风貌提升，从点位出彩向连片成带、全域出彩转变。要深化市政领域改革，拓宽政企共建等多元共治路径，聚焦市容乱象、设施破损等群众急难受盼问题，完善长效管护机制，切实把治理成效转化为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财富中文网发布了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佛山七家企业登上榜单，覆盖所有智能家电、房地产、金属新材料、环保、能源及食品调味等多个领域。 其中美的集团以超过637亿美元的营业收入位列总榜的第57位，排名比去年上升了6位。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和碧桂园服务控股有限公司双双上榜，排名分别是第167位和第321位。此外，宏旺控股集团、盈丰集团、佛贤能源集团以及是佛山海天调味食品都榜上有名。
4: 南海区召开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化工作会议，二十几家人工智能服务商、制造业、应用企业、智能装备企业以及科研机构代表同政府部门面对面交流，共同探索 AI 赋能产业的新路径。南海区希望这次会议为契机，将交流碰撞出的思路和思想转化为推动 AI 赋能产业的具体行动。
1: 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昨日和银星智能、光启、华源机器人等16家落地顺德的深圳企业代表座谈，会上有企业现场提出的产学研技术合作、大型项目专项审批、厂区周边路网升级、本地产业链自给配套等诉求，参会各职能部门现场登记，逐项跟进落实。而之前顺德10个镇街51个区级部门先后到深圳对标调研，梳理近200项学习事项，出台200几条落地措施，包括布局巨新智能系列科创载体、加大中小科创企业的扶持力度、补齐创新孵化短板等。
4: 顺德天使会举行新质生产力投融路演活动，吸引多家投资机构和硬科技创业项目代表出席。顺德天使会是顺德首个专注于风险投资的服务平台，今年3月成立以来，已经迅速集结起一批深耕早期科创的专业机构和资深投资人。顺德区科技局说，跟住落嚟，顺德天使会将会持续推出系列精准化投融对接活动，依托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和高效的资本赋能体系，吸引越来越多优质创新项目在云路上市小镇落地生根，拔节生长，逐步成长为带动区域产业升级的标杆力量。
1: 联丰集团摘得顺德北滘潭州会展南地块，将落地供应链智慧产业园，项目计划总投资大约20亿元，规划建设坡道库、自动立体库、公寓式酒店、总部办公楼以及是商务酒店等，构建产业加服务加生活一体化的现代化产业载体。项目还整合有智能仓储、展示交易、产业服务、生活配套、供应链金融五大核心功能，为区域智能装备制造企业提供一站式全链条供应链解决方案。
4: 高明区三个招商项目分别摘得3宗工业用地，合计面积大约80亩，地块都是位于河城街道，将会分别建设高端装备制造基地和护理新材料制造项目。其中荣一新材料自然高端护理新材料核心制造技术预期近期达标达产，年产值超过3亿元。
1: 从上个周末开始，禅城的交通、公安、城管就联手整治违规共享电动自行车，聚焦没有车牌违规投放、乱停乱放、安全配置不达标等突出问题，对预期未自行清理的车辆依法实施拖移。小强热线栏目记者去了解过程的报道。
7: 今年5月，小强热线曾经报道过禅城烂石等地铁站出口被电机围攻，人行道被挤占，甚至机动车位亦都被霸占，尤其大量的共享电机普遍存在乱停乱放的问题。7月20号上午，记者回访兰石地铁站 A 出口，共享电机依然横七竖八，人行道被挤占，机动车位亦都被霸占。
8: 放呢个车其实喺呢度咧，其实有好嘅，只不过可能佢系规范咁去摆咧，可能就会更加完美咯。佢每一个品牌都上嚟，个个都咁摆，肯定系出入唔方便嘅。
9: 肯定是没那么方便咯。如果每个人走的话，每个人就放到在路边来了的话，肯定走就没那么容易走嘛。有的时候走路的话，他的车又过来，我的车又过去，好，等一下那个走路的人就没地方走了。肯定减少一点那些共享单车好一点呢，但是有的人上班的话，他觉得还是共享单车比较方便一点呢。
7: 有上班族开共享电机换乘地铁，由于赶时间，谂住直接将车停在机动车位上。
10: 你是从哪里骑过来这里啊？
11: 就在家门口骑的呀。
10: 家门口。
11: OK， 我要上班。
10: 那每天都是这样骑过来，就停在这里吗？
11: 不是啊，停上面啊。
10: 那你现在就这样停这里吗？这是违规停放的哦。
11: 那我停上面。
7: 佛山市交通运输局禅城综合执法支队三大队大队长卢希东介绍，他们联合区公安和城管在主次干道、地铁出入口、商圈周边等重点区域开展违规共享单车、共享电动自行车专项清理整治行动。
12: 目前共享电单车存在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一个投放过量的问题。我们前期我们市的交通局也联合进行过一些个规划方面的工作，就从规划的数量要求的来讲，目前是严重超量的。我们初步估计这个点共享的单车和电动车加起来有可能超过150多台，已清理了接近一半的数量。
7: 这次行动采取分片推进的方式，每日出动执法人员18人次，清运货车超过80辆次，工作人员40人次，持续开展整治行动。卢希东说，自从2025年5月开始，禅城区交通运输局单独或联合有关部门已经拖移转运违规投放共享电动自行车51000多辆，共享自行车16000多辆。
12: 这个违规的车辆实际上是要求企业他自行处理，脱离我们区内的这个营运范围呢。根据这个目前的情况，我们采取了一个代旅行的一个方式，把这些个违规的车辆拖放到我们临时找的一个停车场进行这个管理。我们会要求企业将这些个超量投放、技术不达标的车辆尽快的清除出我们区域。今年的上半年，我们已经反复的约谈了几个企业，并且也进行了一个处罚。
7: 以上是小强热线栏目记者的报道。
4: 提提大家，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的保险知识公益节目《家有一保》，今日将会有远军帮你读保单的环节，分享真实保险案例投保和解读保单。提提非标体人群在投保健康险的时候，要怎样做好健康告知，了解保险公司的核保标准。
6: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13: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6: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13: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5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翠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6: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见到家。
3: 早晨，从946出发。
6: 早知佛山，
1: 继续翻嚟节目。住喺禅城简村嘅市民梁先生向小强热线栏目反映话咧，楼下嘅外卖档口啊，一家接一家，产生嘅油烟影响生活。咁商户解释话咧，其实都做咗油烟净化检测，亦都达标。但楼上的油烟味仍然难顶，问题出在哪里呢？记者了解过。
7: 禅城区简村牌坊周边旧屋旧厂房大约半年之前被改造成为餐饮商业街。附近的居民梁先生就说，从那阵时开始，这条街的油烟味不断，认真难顶。
14: 烟筒全部整在个顶嗰度啦，咁我哋住喺后边噶嘛，即系住喺附近嗰度，咁啲烟咪全部供上我哋咯。油烟啊，噪音啊，窗啊开唔到，衫啊落唔到。朝早10点钟开始啦，已经啲油烟已经供到你唞唔到气啦，你借到深夜3点钟都好似拣村去规划呢啲嘢，即系完全就冇考虑到我哋喺附近居住嘅居民生活同埋健康，你咁样点得嘅？
7: 从梁先生所住嘅6楼推开窗， 底下就是这条食街的楼顶装满风机等各类排烟装置。从地形来看，简村牌坊商业街被四周的居民楼包住。

0: 住。东面是同桂街的居民楼，北面是同福东一街的居民楼，南面同西面就是村民自建房。同商业街最近的居民楼相隔不够10米，居民楼普遍有6-7层楼高，而街区的商铺只有2层。从上边看就好像被居民楼围在中间的一块盆地，油烟从烟管排出来之后升不到几米，就被四面高墙挡住，难以扩散。佛山常年吹东南风，将油烟直接灌入后排居民楼的阳台。同福东一街的多位居民都说顶不顺。
1: 实讲啊，佢家阵咧就唔系对住我哋呢边，如果佢喺呢边开咧，我哋真系食惊啊！依家又问啊，咪好窿啊！你睇下嗱，系好紧，冇办法，同居委会投诉过啦。
2: 有时好大阵味噶，系有时啊唔系好犀利。如果你开晒就有啦，一时一时啦。
0: 简村牌坊商业街招商中心的负责人说，需要生火的商家都配置了独立的烟道，并且安装了油烟净化器。
3: 监督那些检测下没问题啊。
4: 登投诉的情况下，第一你咪叫那个咩部门过来检测咯。
5: 第一咪净化器那些咯，要标准咯。
0: 受访的几家需要炒菜的餐饮商户说，厨房装了净化器之后，基本没有明显的油烟，他们都会定期清理净化器。
6: 清理一次，没有油烟呐、啊！你看我们炒菜都没有烟呐、
7: 啊，那没什么烟呐、啊，看不到烟呐、啊。
0: 祖庙街道就回复话，街区内产生油烟项目的餐饮店都安装了油烟净化设施，而且取得营业许可。之前检查的时候，净化设施都开启并且正常使用。而禅城城管方面就话，佢哋对简村牌坊商业街内涉及油烟投诉较多的6家餐饮门店做过监测，其中一家不过关，已经立案处罚。目前呢个商家已经更换新的排烟设备，其他门店都已经监测达标。据了解，简村牌坊商业街是2024年禅城区简村旧村微活化改造项目，项目定位是复古文创、轻餐饮、潮流街区。而根据环评管理名录，这个项目属于旧村外立面微改造，只是需要网上备案，无需生态环境部门审批。街坊就担心入住的外卖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排烟管道爬上天台，对居住环境影响越来越大。律师论全宝指出，规划部门在出方案的时候应该征求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做社会影响评估和环境影响评价。就算是项目合法合规，如果废弃噪音侵害了居民的合法权益，权利人仍然有权要求停止侵害，亦都可以通过投诉举报或者行政处理的方式维权。
8: 规划部门在出这个规划的方案的时候，要征求利害关系人的意见，那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讲的要做一个社会影响的评估，包括社会稳定因素也会做一个环境影响评价。就即使一个合法合规的项目，并不等于说如果因为它的这个废气污染或者噪音污染影响了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甚至造成了侵权，这个权利人还是有权进行维权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也可以通过向有关行政机关进行举报、投诉或者是申请行政处理的方式来维权。
0: 以上是小强热线栏目记者的报道。
9: 区域要闻，
10: 看看各区方面的消息。禅城区人社局将举办健康照护师职业技能竞赛，而一面向健康照护相关岗位从业人员、相关专业在校学生征集参赛者。竞赛以健康照护师国家职业标准为依据，适当增加相关新知识、新技术、新技能等内容。竞赛最高奖金1000元，获得竞赛优胜奖及以上名次的，咁将会获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11: 南海青商举行企二代青年交流会，围绕接班传承里面的真实痛点展开交流，助力企二代深入思考接班的问题。团区委话会联合区工商联、区青商会，做好青年企业家的接班传承的靠前服务。针对仲未回归家族企业、已经入职但是仲未完成接班，或者已经接班但是面临企业转型或者新发展需求等不同阶段的成长问题，配套提供专项支持，依托区青商会的平台，帮助企二代群体稳步成长。
10: 南海实验学校附属丹造中学昨日揭牌，标志南海实验学校优质初中资源全面下沉丹造。跟住落嚟， 南海实验学校将会派驻骨干进驻，做强拔尖人才培养，最

0: 打造特色學科品牌，壯大骨幹師資隊伍，目標是打造成橫兩江先行區標杆初中。
1: 2026年的中國男籃熱身賽佛山站定檔了，中國男籃會在8月13號、15號、17號晚上的7點半在佛山順德德勝體育中心連戰三場，分別會對陣烏拉圭男籃、新西蘭男籃。賽事門票還在今日上午9點08分開始發售，票價區間是180元到1880元，球迷可以從看過比賽的小程序進入到預售的頁面。
0: 顺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开展上半年职能领域质量安全生产综合大检查，覆盖房屋建筑、水务工程、物管小区、燃气行业以及供水、供排水设施等多个领域，重点整治电动车消防、逃生通道及危房违弊问题。燃气行业借助专家力量排查餐饮用气场所20处，发现隐患35处。
1: 三水区消防救援局牵头多个部门开展消防安全的夜间专项整治行动，覆盖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沿街商铺、住宅小区、自建房以及是三合一场所等高风险点位，重点排查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疏散通道、堵塞占用、消防设施损坏失效、消防安全管理制度不落实等隐患。
0: 三水云东海全民健身中心项目正式动工，项目总建筑面积大约4.3万平方米，配建标准羽毛球场、篮球场、标准及恒温泳池等多元运动场地。项目建成之后，既能服务桂华中学学生的体育教育，又能够分时分区面向社会开放。
2: 早知佛山，
1: 继续刷新新闻。南方电网广东电网的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广东省309家数据中心总用电量达到 59.74 亿千瓦时，同比大幅增长 21%。 广东电网将会按照国家六张网建设部署，围绕全省一体化算力网络，持续完善算力专属供电、虚拟电厂聚合、原网河柱一体配套制机制，打通电力和算力规划、建设、调度、市场全链条的协同通道。
0: 强流重力离子加速器在惠州通过工艺验收并进入试运行，这个是世界首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和快循环同步加速器组合的装置，可应用于基础科研、医疗、农业等多个领域。
1: 交通运输部话，15时期会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目标是到2030年，国家的综合交通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 91% 提升到 95%。 重点抓好四类通道建设，其中跨江、跨海、跨湾通道重点实施，上海到宁波的跨海通道、广东狮子洋通道等一批重大工程。
0: 广东省地震局话，将通过南粤地震预警小程序提供全省地震预警服务，小程序服务完全免费，亦都不设 VIP 用户等级之分。
1: 人社部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这个星期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制造、医药卫生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90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4.6万人次。其中人工智能行业专长提供软件开发工程师、测试工程师、算法工程师、 AI 产品经理等岗位，招聘需求近1000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的页面进入行业招聘专长。
0: 人社部话，将指导各地落实好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的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政服务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引导更多劳动者到家政服务领域就业创业。
1: 商务部将会修订发布家政服务合同的示范文本，修订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的国家标准，支持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
0: 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监 质量督察工作，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
1: 国家铁路局话，今年上半年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继续保持在高位，累计完成投资有3632亿元，同比增长了 2.1%。
0: 交通运输部话，今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新能源重卡。
1: 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包括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等。
0: 国家卫健委消息，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2751万几条，已经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经发放2516万人。国家卫健委财政部之前印发通知，将2022年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年底，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以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
1: 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部首发的历史性突破。国家药监局说，这款药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步提交上市申请，在我国同获得突破性的治疗品种认定以及纳入优先评审审批的程序，获得双重加速通道。
0: 最近号称是躺瘦神器的减肥针持续走红，但是不少自行网购注射人出现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个别甚至出现急性胰腺炎、胆囊疾病等。医生提醒，目前获批上市的减肥针都是处方药，有严格的适应症和禁忌症，必须经医生评估身体指标之后才可以使用。另外，国内临床研究显示，目前较为流行的几款减肥针停药半年之内，80%到90%的人体重是会逐步回到用药前的水平，而且之前体重下降伴随的血糖、血压等代谢指标亦都会逆转。
1: 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截至到昨日中午一点，2026年中国电影年度票房超过203亿元，一共有22部影片突破亿元大关，其中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全球总票房现在已经突破21亿元，在国内票房最高的省份就是广东。
0: 重庆本土车队将葵子主研发的赛车亮相9月11号到13号举办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上实现零的突破。
1: 国际足联更新最新一期男足世界排名，夺得世界冠军的西班牙取代了阿根廷上升到世界排名第一，法国、英格兰分列第三和第四，墨西哥闯入前十，德国就跌出前十，至于中国队排名没变化，位列第91。
0: 这一节新闻就到这里，广告之后继续会有早晨从946出发来关注社区矫正，将会请来佛山市司法局、市强制隔离戒毒所等单位的负责人，围绕佛山社区矫正创新实践展开访谈。欢迎大家通过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进入早晨从946出发的节目的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互动。
3: 早上八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5: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6: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5: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6: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3: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宜兰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7: 文明有。